0: 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1: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感念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2: 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3: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4: مسئله اینها تجزیه کشور ایرانه مسئله اینها برگردوندن ایران به یک کشور مستعمره است برای خودشون اگر مسئله اینا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ود خودشونم میدونن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بوده。
3: 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3: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辛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2: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5: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 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

0: 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九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十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以色列近期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分歧持续升级。据英国《卫报》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九月初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
0: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

0: 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1: 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九五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2: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的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2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
3: 据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韦时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1: 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2: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4: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5: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6: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对此，美国网友表示，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如果认为存在贸易失衡，他能与任何相关国家本着诚意、专业地进行谈判，而不是试图霸凌每一个我们自认为能压制的国家，这令人感到失望和尴尬。还有网友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买摩托车，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加拿大多伦多买一辆。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

0: 来的最低水平。
1: 本次消费者信心调查基于在线样本进行，九月份初步调查时间段为9月1号至23号。数据显示，在该指数的组成部分中，九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显著回落7.9至109.3，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下降5.9至63.6。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说，在前两个月温和走弱之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九月份显著恶化，当前状况指数大幅走低，而预期指数进一步回落至负面区间。彼得森表示，消费者对当前商业状况的评估自2024年9月以来首次变得负面，尽管仍处于正面区间，消费者对当前就业市场的看法也出现恶化，消费者预期今后六个月商业状况和就业市场均将走弱。虽然消费者仍然预期家庭收入会增加，但已没有此前月份那样多。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月影响经济表现的大多为消极因素，提到物价、商品与服务高成本，尤其是油气价格的次数达到新高，反映出当月燃油成本的大幅升高。关于战争和冲突的评论虽然回落，但仍处于高位。消费者还频繁提到政治、贸易和就业等。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今后12个月通胀预期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升高0.3个百分点，分别达到6.1%和5.1%。有68.4%的消费者预期今后12个月利率会进一步走高，升高5.2个百分点。消费者对家庭当前财务状况的评论变得负面，认为家庭财务状况糟糕的比例超过良好的比例，这是4年前设置这一调查问题以来第二次出现这种状况。
0: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2: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0: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

0: 伯纳姆表示，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
1: 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公众优先公司的民调事务主管表示，如今的英国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不可靠，因此在寻求盟友关系时，英国公众往往对欧盟抱有更多期待。
2: 中国贸促会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3: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4: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2: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晚表示，该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开展对话，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5: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北广场的国庆主题立体花卉景观也在近日亮相，造型主体以中国结为核心，寓意吉祥团结、国泰民安。
6: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5: 在江西庐山景区，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一道流动的红色

风景线，不少游客在国旗旁驻足拍照。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的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

0: 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2: 最新预报显示，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3: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5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
2: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5A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
2: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2: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落幕，各项大奖全部揭晓。
4: 本届金鹰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重大主题、现实民生、年代叙事、行业故事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在电视剧领域评选中，8部佳作获评优秀电视剧，《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奖，同时斩获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2项荣誉。最佳电视剧导演由《浴血荣光》导演陈丽获得，于和伟以《沉默的荣耀》中鲜活立体的角色诠释，宋佳以《山花烂漫时》里动人细腻的人物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朱亚文凭借在太平年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梅婷摘得最佳女配角。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比赛前方带来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名古屋的举重的比赛场馆，那刚刚就在这里呢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的举重比赛项目，同时呢女子86公斤以上级别的决赛是中国队参加的举重类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那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获得了金牌，那至此呢举重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队一共是获得了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那同时呢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产生了多枚田径金牌，中国的运动员参加了女子链球、男子撑杆跳高、女子跳高、男子800米、女子800米等等比赛项目。而作为田径比赛的压轴的是3场接力大战，分别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以及男子女子的4x400米接力。

0: 中国队在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获得了金牌。男女混合四乘一百接力，它属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本届亚运会也是该项目首次进入到亚运的赛场当中。那同样收官之日的比赛项目是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是以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而女子双人、男子双人则各取得了一枚银牌。至此，在本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项目上，中国队共获得了2金3银3铜的成绩。那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冒雨夺得金牌，射击项目的金牌总数也达到了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的数量。而跳水赛场上，女子10米跳台、男子3米跳板均有金牌入账。而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另外，本届赛事也是冲浪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在冲浪女子短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取得了新的突破。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消息，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29号，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

0: 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势力成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15/57，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传统工人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新图景》。
2: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3: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2: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归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4: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2: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5: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2: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4: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5: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6: 以前就是这样扛。
2: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7: 因为它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2: 汽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8: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2: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7: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呢，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2: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9: 怎么运行变？我看一下，运行变。
2: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10: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2: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

0: 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1: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0: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一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2: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3: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4: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东莞报道。
5: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是星舰第14次试飞。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不过，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技术团队缩短其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北半球多地都会出现降水降温，而雨水和冷空气波及不到的地方是天气炎热。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中国的降水会覆盖南方大部地区，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等地将会陆续的经历大到暴雨。同时，一轮降温过程将会自北向南陆续的铺展，江南及其以北的大部分地方将普遍降温4到8度，部分地区的降幅会超过10度。降温过后呢，北方是凉意突出，早晚的气温甚至将只有个位数，特别是像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将会体验0度附近的寒凉，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多穿一些。而中国南方降温过后，秋老虎退场，不少地方还会感受到20度出头的秋凉。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两天的一轮降水降温将会从欧洲的西部发展起来，并逐步的向东铺展，像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以及西欧的多数地方呢，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天气最后来关注北美洲，今天美国南部平原到五大湖这一带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8: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6到17度；天津晴，13到2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9到1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0到2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郑州小雨，15到2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温哥华阴，11到15度；西雅图多云转阴，11到1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0度；纽约阴转小雨，15到24度； 华盛顿晴转阴。

0: 16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13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6到16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1到16度，柏林阴12到23度，维也纳晴12到24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4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单方面公开向韩国移交朝鲜战俘事宜，惹恼韩国，韩国召见乌外交官要求澄清道歉。美军弹药不足，韩国军火商瞅准商机，计划投巨资在美建炮弹生产基地。乌军首次用火烈鸟导弹袭击莫斯科，俄称全部击落。美国刚拒绝伊朗七日方案，又推进与伊方间接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方指责乌方违反保密约定，要求乌克兰正式道歉。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目前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消息一经公开，韩国政府迅速表达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移交朝鲜战俘属于高度敏感议题，乌方未经协商单方面对外公布，违背双方保密约定，对此深感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各执一词，争端持续升级。
2: 북한군포로이송공개를둘러싼한국과우크라이나의갈등이좀처럼가라앉지않고있습니다청와대가직접나서우크라이나측이비공개합의를깨고거짓해명을했다고강하게반발했는데우크라이나내부에서도젤렌스키대통령의유엔연설을두고정치적공방이벌어지면서논란이확산하고있습니다
1: 9月2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正式立场，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28号，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安德里维什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
3: 국제사회가좀우크라이나를잊지않도록각고의노력을하고있는데국내적으로어떤여론을결집해가기위한관심전환목적에서도그런발언을한게아닌가
1: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行公开战俘遣返一事，背后隐藏着因为未能从韩国获得防空导弹支援而产生的不满。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防毒面具等非致命性军援。2023年，韩国曾以租借的方式向美国提供约50万发155毫米炮弹。外界普遍认为，其通过美军库存交换机制间接流入乌克兰，但韩国官方始终否认直接援乌炮弹。2026年7月。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公开承诺对乌克兰

0: 提供1亿美元一揽子援助， 明确不含杀伤性武器，集中在能源、医疗、重建等领域。近期泽连斯基不断释放爱国者防空弹药耗尽的信号。 8月，泽连斯基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 并称已准备好在无人机等领域展开合作。
1: Чи можуть вони допомогти? Ми працюємо. Кожного місяця чи будуть вони виділяти нам ракети? Так. У нас є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Чи достатньо цих ракет? Ні.
0: 对此，韩国外交部8月10号回应称，不会向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只愿意在未来考虑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相关工作。 理由是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处于激烈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并要求最终用户仅将其用于和平或防御目的。随后，乌克兰多家媒体以韩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为题，报道了韩国政府的立场。또
2: 일부 매체들은 한국이 인도네시아와 중동 국가에는 천궁2 등 방공무기 수출을 추진하거나 공급하면서 우크라이나에는 지원하지 않고 있다고 지적했습니다.
0: 天宫2是韩国在俄制地空导弹系统基础上研发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天宫2防空导弹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最大射程4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超过15公里，可和美军防空体系数据交联，是韩国对外出口的主力防空装备，被誉为韩版爱国者，但售价仅为美国爱国者的1/3。
3: 먼저 천궁2는 잘 아시는 것처럼 LIG 디펜스 앤 에어로스페이스, 그리고 한화 에어로스페이스 한화 시스템 등이 함께 만드는 무기인데 패트리엇과 동급 무기로 여겨져서 중동 국가들에 수출이 됐고요. 전쟁에 투입돼서 96%의 요격률까지 기록했습니다. 그런데 패트리엇이 고갈된다는 소식이 들리자 반사의 기대감이 커지고 있지만
0: 하메지추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大幅增加。 在俄罗斯的饱和式攻击压力之下，天宫2显然是乌克兰当下迫切需要的。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据法新社报道，移交朝鲜战俘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
3: 비공개 합의 존재 여부를 둘러싼 논란이 양국 정부의 신뢰 문제로까지 번지면서 한 우크라이나 관계의 부담도 한층 커질 것으로 보입니다.
0: 分析指出，本次风波冲击的是韩乌双边战略互信、敏感安全议题协作，抬高了未来深度安全合作门槛。
4: 此次移送战俘事件确实对于韩国的战略平衡构成了严峻的考验。 首先，韩国必须要平衡的是自身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俄罗斯关系之间的平衡。在尹锡悦执政时期，韩国令乌克兰危机加大武器装备出口，韩国成为北约欧洲成员国第二大武器出口国。而李在明执政后，也强调了韩国要成为世界第四大国防工业强国的目标。但是同时，韩国关注乌克兰危机走向，所以在进行政策的调整。李在明政府谨慎推动对俄罗斯的接触。 同时，韩国难以平衡的是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特朗普就任之后，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已经出现变化，强调美俄关系的重置。而此时，韩国同样需要平衡的是半岛的政策。一方面，韩国看到的是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之间已然形成了联动；而另外呢，会看到美国对朝态度仍然留有余地。韩国现在也寻求与朝鲜和平共处。
0: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美国弹药供应承压，为缓解战事带来的弹药产能瓶颈，美国愈发倚重韩国军工力量，这或将推动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近日，韩华航空航天宣布计划7年内投资22亿美元，在阿肯色州美国陆军派恩布拉夫兵工厂新建弹药生产中心。
5: 한화 에어로스페이스가 미국 현지에 약 3조원을 투자해 탄약 생산 거점을 구축합니다.
0: 据了解，韩华的这座垂直一体化生产基地涵盖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弹药生产流程，将负责生产155毫米炮弹的零部件和发射药。 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 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

0: 大的子弹由弹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55毫米，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近年来，由于制造瓶颈和承包商问题，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产量一直远未达到生产目标。 今年7月更是爆出美国斥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投产2年交付为零的丑闻。根据美国国防部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乌克兰战场消耗炮弹的速度远远超出西方工厂的补充速度。 另一方面，今年8月，韩华航空航天表示，其子公司韩华防务美国公司已与美国陆军签署合同，供应6门 K9MH 轮式自行火炮试制品，这是韩国产武器成品首次出口美国。韩华航空航天在竞争性招标中击败全球防务企业，被单独选定为样品制造商。 此次合同包括优先向美国陆军交付6门，之后可追加订购12门的选择权。合同金额为1417亿韩元，若选项全部执行，将增至3715亿韩元。韩华推出的是将现有履带式 K9 改为轮式的新型自行火炮 K9MH， 该炮在8轮驱动底盘上搭载无人炮塔，无需人工即可装填炮弹和发射药。 由于可射击后立即撤离，其机动性和生存性大幅提升。韩华还计划在阿拉巴马州奥佩利卡建设一座用于原型车组装、集成和测试的设施。今后4年，美军官兵将在实际作战环境中使用 K9MH， 验证其性能和可靠性。若在此获得合格评价，将替代部分部队的 M777 牵引榴弹炮。 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换装 M777 变得非常急迫。在俄乌冲突期间，俄军使用巡飞弹和其他反火炮手段，大量摧毁了美国援乌的 M777 型牵引式火炮。据南华早报9月24号报道，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转向韩国，以缓解中东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弹药供应瓶颈，而这可能会使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 今年3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武器转移趋势报告显示，韩国在过去5年间已成为欧洲、北约成员国国防市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凭借 K2 主战坦克、 K9 自行榴弹炮以及 FA50轻型攻击机等大规模军售合同，韩国已成为欧洲重要的武器供应国。 特别是2021年至2025年间，波兰武器进口中约4%来自韩国。韩国专家表示，美国无法事事亲力亲为，正在将弹药、导弹和战舰等特定领域转向盟友。韩国已成为美国此类努力中的关键伙伴。韩国提出的1500亿美元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计划，旨在振兴美国海事和造船部门，是韩国为争取更低关税而提出的更广泛投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目前，美国正考虑从海外采购护卫舰，备选舰型包括韩国中南级护卫舰。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 HD 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초기 물량을 동맹국에서 건조한 뒤에
1: 기술과 자본을 미국으로 옮겨와 후속함은 미국에서 만들겠다는 구상입니다.
0: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允许使用星链以打击俄方发射阵地。 SpaceX 已向美军提供星链军用版星盾，可从太空连接全球指挥所并追踪目标。 随着 SpaceX 在军事领域快速崛起，其供应链上的韩国合作伙伴也再度受到关注。其中代表性企业便是斯皮尔公司，2025年与 SpaceX 签署了至2035年规模达1.4万亿韩元的镍基超合金长期供应合同。 HVM 和肯科亚航空航天作为合作企业，分别供应特种合金和发射体零部件等。不过，业界人士对此警告称，美国武器装备的短缺不会自动转化为韩国企业的订单，外国公司仍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要跨越这些法律障碍，韩国必须更深。

0: 甲醇规模已下降约63%。此外，氦气供应也受到波及。这种气体广泛应用于核磁共振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航天工业及其他先进制造领域。仅卡塔尔一国就供应了全球近1/3的氦气。随着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氦气价格上涨了约50%。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广东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历史上许多客家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一封封往来的家书承载了游子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梅州客侨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封特别的家书。1921年，广东梅州的张坤贤在考试中又一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想要弃文从商，便给远在印尼的兄长张宝从写了一封信，询问兄长意见。张宝从收到信后替弟弟感到惋惜，他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劝勉弟弟，吾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亦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3: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2: 励志是张宝从在家书中传递给弟弟的人生要义。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

0: 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兄长又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刘世界，蒙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1: 蒙着祖边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力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寥寥几行，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落款时间为民国十年八月，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张宝从写壮志歌之意不言自明，立志不只为读书，更为救国。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书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更书写着中华儿女的家国志向。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刺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1: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秉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1: 双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林景云烈士的骸骨。

0: 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1: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秉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哦，
3: 55年。
2: 其实到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

0: 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1: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2: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0: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0: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0: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我们已经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演播室和我们一同关注直播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的教授洪向华先生。你好，洪老师。
1: 你好，大家好。
0: 明天啊，就是国庆节了，而今天呢，同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烈士纪念日。我们通常呢，会在这个国庆节前夕啊，说这样的一句话：“国庆勿忘祭先烈。”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却道出了这一天它特殊的分量。那洪老师呢，首先想请教您的是啊，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呢是紧挨着，这样的一个时间设置，它的背后承载着什么样的一个内涵？
1: 我们说设立这个烈士纪念日啊，实际上是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先例，他们都是在一个法定的时间，设立一个纪念日来实行国家这个层面呢，或者民间呢搞一些纪念活动，也是缅怀在他们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付出牺牲的、奉献生命的这样一些烈士。同样的，我们也是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从2014年我们设立烈士纪念日。设立烈士纪念日选择的时间呢是9月30号，设立这个时间是有深刻背景的，因为1949年的9月30号是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之日，也就是说10月1号是国庆节，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让我们在国庆前夕设立这个纪念日，让我们对先辈们做出贡献的这个奉献牺牲精神的这先辈的烈士加以缅怀和敬仰。事实上呢，我们从2014年设立这个烈士纪念日以来，我们看到它是以国家这个层面，对烈士进行纪念和缅怀。大家看这个仪式，按照以往的惯例啊，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敬献花篮，
0: 对，
1: 少先队员要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要瞻仰这个烈士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这个是从党和国家这个层面对烈士的隆重纪念，这么多年以来已经13年了，人家在全社会啊已经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崇尚英雄啊，这个恭敬英烈敬仰的这么一个社会风气，我们说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个氛围。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稍后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要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而我们知道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名，这其中也不乏这个长征路上的这些红军指战员们，而今年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顾90年前的那场世界瞩目的伟大征程，我们清晰的还记得像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四渡赤水，包括爬雪山、过草地等等等等。除了震撼和不可思议之外，那洪老师在精神层面，您觉得长征和长征的英烈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1: 我们知道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长征出发，也中央红军从江西余都出发，出发的时候呢是8.6万中央红军。那么经过湘江战役啊，这个我们是惨烈的湘江战役，我们牺牲了这5万人，我们实际上最后剩了3万人。就4个方面军啊，这个红军出发的总人数是20.6万人。那么最后呢，我们剩的是5.7万人。所以这个长征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牺牲，就是广大的啊大量的红军战士在为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实现长征胜利过程中牺牲了这个生命，是抛头颅洒热血。其实这种留给我们这个深刻的启迪是什么？是信念的远征。有人就说啊，如果没有这个理想信念，这个长征1000里都走不到。那正是这个信念的支撑，我们说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个红军指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当中，我们啊爬雪山、过草地啊，有个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是600余次。我们很多在过程当中，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战役战斗之外，还有很多牺牲的这种将领，甚至是高级将领，他们的名字呢啊依然在我们面前闪现。比如说我们说的红五军团湘江战役当中34师的陈树湘啊，在湘江战役啊十分惨烈，牺牲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手啊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啊，那肠尽肠断而亡，来表达一个这样的信念：誓死不当国民党的俘虏。正是一批又一批的这样的人，在长征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长征精神。这种长征精神留给我们就是奋斗精神，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理想信念，要有奉献精神。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在新的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要走好新时代的这个长征路啊，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也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的能够轻易实现的啊，它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沟沟坎坎啊，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这种考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想呢，那首先是要把我们确定这个目标，也就是我们理想信念啊，要坚持下来。你比如说，我们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大家看，从建国以来，我们实际上是一直朝这个目标奋斗的。我们制定了啊15个计划或者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按照我们的目标啊，我们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啊，打赢了3年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啊，实现了啊第一个百年目标，现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你看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实施。其实这就是目标，其实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方向的这种高度的这个把握。那长征过程中也有这么一句话嘛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他说个伙夫每天起来，他不是问我们要做什么饭，今天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啊？向北走就是党的方向，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确定了，目标确定了，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去实现这个目标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10月份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20届五中全会，你看这个题目就是啊，持之以恒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说明我们全面从严治党从提出来以后，我们要继续持之以恒的走下去，就钉钉的精神把这个目标顺利的完成。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长征留给我们这些弥足珍贵的财富，使我们把这个信念方向确定之后啊，以踏实扎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来实现这个目标，为我们最终的目标的胜利啊，那么会起到很好的助力作用。
1: 所以长征呢不仅是战略的一个征程，就像你所说的，它其实也是一个信念的远征。尽管呢已经跨越了90年，但是长征英烈他们的这种精神仍然是日久弥新。正是他们这种在这种逆境当中，甚至是绝境当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才为我们后世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今天，其实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风险。我们要想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又如何来应对现在的这些种种的考验呢？
0: 我们说现在困难考验实际上还不少。我们为了完成我们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为了实现2035年的这种目标，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这种局面啊，我们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发展的速度，才能使我们的民生啊有一个好的这个体现。我们啊要实现平安中国的目标，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保持社会的这种稳定，也就是这两个奇迹背后是不是就是中国红。如果说这个奇迹有颜色啊，那个颜色就是中国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在实现这样目标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发扬斗争精神啊，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困难挑战那么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我们现在不论是改革还是说事业发展，正是到了一个什么这个人到半山坡更陡啊，船到中流浪更急的这种时候。那越是艰险得越向前呢，越向前需要什么？越需要我们的奋斗精神，我们的拼搏精神。我们要斗争，斗争也是有原则的啊，也要讲究。

0: 方法和艺术也要讲究实度效，不论在国际的舞台上，还有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一定的速度、一定的节奏、一定的时间节点，来对我们宏观目标的这个实现呢，要有一定的节奏来向前来推进，这就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这种积极性。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今年搞的这个政绩观教育，对我们也有很深的这种启迪。就是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政绩，我们想到为谁而树这样的政绩，怎样去树这样的政绩来完成这样的目标，走好新时代的这种奋斗的这个过程，这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啊，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最终取得所有成绩的检验是要经得起实践、历史，特别是人民的检验啊！你看，你所有这个我们工作成绩的背后，如果人民不满意、不答应、不高兴，那你这个工作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啊！所以我们说，在走好这个新时代的长征路，发扬奋斗精神，面对各种风险考验，我们一定要拼搏，一定要奋斗。同时呢，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来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在烈士纪念日来搞这样的活动，我们纪念长征胜利，其实叫全社会就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用价值观来统领整个社会的这种凝聚力，让大家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这个信念、为了这个理想啊，来拧成一股绳，朝着的目标一起奋进，大家才能共同享受那么这个社会发展带来的荣光。
1: 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呢，镌刻着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么英烈的这个生命呢，虽然呢是已经好，今天呢是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前有桩，带船了。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注意。

0: 观众朋友，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刚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先烈。在演播室呢，洪向华教授也和我们共同呢关注了仪式现场的情况。仪式简短而肃穆，此刻呢我的心情依然是沉甸甸的。那我想请教洪先生，您看了仪式之后啊，您有什么样的触动，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
1: 我也是非常激动，非常感动。用流行的一句话说，今天的仪式感拉满，是吧？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仪式还是非常庄严肃穆的。其实从一个个人生活来过程来，它需要仪式，一个国家也需要这样的仪式。其实我们这样的仪式呢，是表示对国家以国之礼对英雄的一种致敬。这种致敬呢，其实是对过去的一种回望。其实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的新中国成立不容易，我们探索出这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容易，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感觉到要从来没有什么这个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它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我们现在安定的生活是有人为之奋斗的一生的生命来得来的现在的生活的安定的局面。我记得一个总统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对中共说，你们现在享受的这种平静的生活在国外都是奢望。这就说明啊，就是我们这种幸福生活的背后是有人做默默的奉献的付出。所以我们通过仪式对英雄的这种致敬来回望我们过去曾经走过的路，让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从哪来，走到哪里，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同时呢，我们让这些英雄在用这种仪式感来照亮我们前进的来道路那么英雄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弘扬，来看到我们未来要继续弘扬这种英雄精神。
0: 就像您所说的，生活需要仪式，国家其实也需要仪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党的十八大以来呢，我国持续推进烈士褒扬纪念各项工作，制度体系不断的完善，设施管护、遗骸鉴定、烈士寻亲多点发力，有效地推动了全社会形成尊崇英烈、缅怀先烈、传承英烈精神的浓厚氛围。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烈士褒扬纪念制度体系，构建国家、省、市、县分级保护机制，逐级压实责任，形成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运行格局，为褒扬纪念各项任务落地提供稳固制度支撑。
3: 烈士褒扬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英烈精神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依托国家、省、市、县分级管理体系，强化全国统筹指导，推动各地各级共同抓实抓细各项褒扬纪念工作措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到红色资源保护、英烈精神传承的实践中来，聚力守护红色阵地，传承红色基因。
2: 制度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各地积极推进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对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支持力度，特别是随着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工作将迈入法制化、标准化新阶段。在做好硬件设施保护的基础上，我国还搭建起专业化、科学化的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体系。
4: 依托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完成已迎回13批1023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近2000名烈士亲属 DNA 鉴定分析比对工作，相关数据已纳入数据库管理，稳妥开展西藏阿里、湖南马济塘、海南番群岭等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保护工作，建成精细化动态数据库，为烈士遗骸溯源、身份确认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 依托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先进的技术力量，全国烈士寻亲工作也取得新进展，已累计

0: 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烈士遗骸发掘鉴定、烈士寻亲已经纳入155规划纲要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专项规划。
1: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专项规划，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寻亲工作，让更多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让更多英烈魂归故里。
0: 目前全新搭建的烈士寻亲一体化平台已完成上线试运行、数据优化和安全加固等筹备工作，即将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方便群众查询烈士信息、参与寻亲线索上报，让缅怀英烈、助力寻亲更加便捷高效。
2: 就像呢，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所提到的，现在全社会呢已经形成了尊崇英烈、缅怀先烈、传承英烈精神的这样一个浓厚的氛围。而除了刚才我们还提到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啊，就是全国各地啊，像这种烈士陵园、包括烈士纪念馆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红色的纪念设施啊，都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默默地讲述着一个人或者是一个集体的英雄故事。那洪老师，您觉得这些红色纪念场所它在更续这个英烈的精神方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3: 我们说事实上呢，就是这些纪念设施它是一个英烈精神的一个凝聚、一个展现。我想呢，首先呢要对这些设施进行一个保护啊，是吧？我们说青山有幸埋忠骨，那埋的这个忠骨得让通过一系列的保护，让大家去看见，去能感受到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由这些烈士为我们创造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加以大量的维修改善，那样把它保护好，这也是对英雄的一种崇敬。那第二呢，我想呢，要把这些纪念设施啊，就是活化利用，要它是一个很鲜活、很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党的、爱军的教育的这种好的教材。那么把它这个设施呢，把它活化利用，我们说它不能成为我们只是在国庆、只是在清明、只是在一些纪念时候、纪念日的时候一个大家去景仰的地方，而要成为一个常常去纪念、去景仰，让这种精神不停地去传承下去。
2: 我们常说呢，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不过时。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如何去传承和发扬这种崇高的精神，并且让这种精神深植于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让它呢焕发出新的活力呢？
3: 我们说事实上在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从国家层面，是吧？这国家层面要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彰显对这种英雄精神的敬仰，全社会才能形成一个崇敬英雄、致敬英雄的这种局面。你看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今天是9月30号的烈士纪念日，事实上我们12月13号还有呢这个国家公祭日，实际上这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制度体系，从国家层面来彰显对英雄精神的传承。第二呢，我们从第二层面，从领导干部这个层面，它事实上是来传承英雄精神，在新时代是一个好的一个载体啊，一个干部是一个旗帜，那党员都看干部，那么老百姓都在看党员，所以他们身上如果能够践行这种英雄精神，如果能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那个极难险重任务敢于走上前，面对的歪风邪气敢于进行斗争的话，他会形成这种良好的局面。同时呢，我们要鼓励啊，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说凡人微光，微光才能成聚，只有全社会形成这种氛围啊，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这个事业更续好、发展好。
2: 所以说，英烈的精神是永远可以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的。
3: 是的，
2: 烈士的丰碑啊，是镌刻在时光深处的精神坐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致敬英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汇聚起全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让丰碑上的光芒永远闪耀，让征途上的脚步永远向前。好，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特别报道，再会。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

0: 来尝一尝我们这个清谈。
1: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

0: 的主要收入来源。
1: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2: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1: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十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1: 好的，好，慢走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是一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两山里面的发源地。
4: 安全的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5: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0: 额。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6: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金。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7: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1: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听说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着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0: 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烟囱出来的烟子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2: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3: 3、2、1，起跑！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2: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4: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了，用什么绝户网了，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也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4: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 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0: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

0: 晚上有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2: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2: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

0: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这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呀、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0: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
1: 因为冰川上面它
0: 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2: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少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3: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2: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2: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1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

0: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1: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他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2: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1: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0: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1: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2: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1: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3: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在我们上空不动。

0: 我们都接受他的这个能量。
1: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0: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台这样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1: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1: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1: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3: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1: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4: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1: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它好，家才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说台北市民所期待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3: 当敏惠市长牵起其凯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

0: 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3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1: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3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3型啊、天宫4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0: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2: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情、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

0: 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2: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1: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

0: 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1: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三，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三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深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0: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2: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雄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进行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0: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五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六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

0: 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宫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他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1: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2: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他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这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

0: 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接下来看详细内容。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0: 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

0: 方案转交美国。 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媒体介绍同卡塔尔调解方的最新会晤时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 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实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了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的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的立场。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 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2: مسئله اینها تجزیه کشور ایرانه مسئله اینها برگردوندن ایران به یک کشور مستعمره است برای خودشون اگر مسئله اینها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ود خودشونم میدونن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بوده
1: 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 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 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0: 为了应对油价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到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 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 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0: 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 2.846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 1.3 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 7.26 亿桶以上的高位。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的报道说，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完成了装船。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说，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是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了每天大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十一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该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以用于出口。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先生您好。
2: 您好。
1: 秦先生，我们看到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的消息显示，双方分别与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沟通，斡旋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但是伊朗军方强硬表态，美国如果想要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所以您如何看待美伊谈判的未来的前景？
2: 目前看美伊谈判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一方面谈判有了新的动能，但是同时也面临新的这种困难与挑战。那么从动能的角度来看的话，随着双方的高官9月22号利用联合国大会这么一个契机实现了新一轮的谈判之后，那么双方仍在通过第三方保持这种沟通和信息的交换，那么看起来双方都还是愿意保持谈判的这个渠道。相比于这段时间的谈判，实际上美伊双方最近的这个军事冲突也比较少见，那么这证明了双方对谈判的一定的这种严肃性。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现在的谈判那么也面临着新的困难。那么第一就是美伊之间的互信可以说比前一段时期是更加的下降了。那么6月17号当时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很快失败，那么现在美伊是把这个失败都归咎于对方，那么后来又出现了美伊之间的互相袭击的事件，最近还有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加入战局，这一系列都进一步削弱了美伊之间的互信，那么这对于双方谈判的氛围是不利的。那么第二的话，现在美国自认为是在谈判桌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说法，那么他对伊朗的制裁正在起效，那么他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所谓南部的航道，那么每天有相当大的这个石油的量可以从这个航道运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美国来说也没有那么紧迫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新的谈判中，美国其实他不愿意再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而是把这个当时这个备忘录中搁置处理的核问题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希望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伊朗方面其实还是希望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他不希望谈核问题，而是希望在海峡问题上做出某种安排。这样来看的话，美伊在谈判的重点与次序上是存在明显的落差的，那么这个也使得未来的谈判的成功率有所下降。
1: 秦先生，另外呢，我们刚在新闻当中也看到，美国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而国际油价也因为美伊谈判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等因素维持高位。所以，您如何解读互换释放对于原油市场供应、美国通胀压力的影响？
2: 首先，这一次美

0: 通过互换的方式来释放的这个石油储备的量，它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4000万桶。这个不过是相当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战前通行的这个石油量的大概就是2-3天的这个量。那么它对缓解能源市场紧张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特朗普政府此举，我觉得更多的他还是要在这个中选即将到来之际去传递一些政治的信号，就是表明他是在严肃的缓解这个能源供应的紧张，他是在降低油价，是在缓解民众的压力。那么另外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应该说美国的这个国内的通胀压力，它与其说是跟原油的价格有关，还不如说它更是直接的和燃油，也就是汽油、柴油的这些价格直接挂钩的。而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现在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美国的汽油、燃油、柴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是明显超过原油价格。而在国际市场上其实也是，就是燃油更加的这个面临供应的紧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释放以原油为主的这个石油战略的储备，它对缓解美国通胀压力的这个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上述举措还是一些弥补性的措施。那么这一波的能源供应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美伊战争。那么只有终结战争，那么彻底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1: 好的，非常感谢秦天先生的解读。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伊博弈。李平，
2: 好的，一峰。的确，我们看到在卡塔尔斡旋之下呢，美伊继续开展间接谈判，但是双方的诉求差距明显，在关键的问题上互不让步，谈判陷入到了僵持的状态。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核心观点是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两国存在分歧。美伊在卡塔尔调解下推进间接谈判，核心分歧呢在于是否遵守已经失效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坚持落实备忘录内容为前提，要求美国先解除海上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推动地区停火，作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再分步商谈核计划。那美国呢是拒绝了这套方案，坚持一次性解决全部的议题，双方互不信任，谈判陷入到了僵持。美国是回归谅解备忘录或修订版，还是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施压伊朗，将决定事态的走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首尔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核议题仍然是谈判的红线。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计划，地区军事紧张风险上升，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的沟通，调解方尝试推动修订这份方案。那美方希望伊朗在核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没有释放讨论核计划的信号，并强调立场保持不变。几个月以来呢，美伊都在等待对方率先松动，依靠持续的施压迫使对手先妥协。好，接下来看一下德国 NTV 电视台的报道，观点是伊朗议题牵动美国国内的政局。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航运受阻，推高了能源的风险，油价上涨，影响了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尽管美伊接触受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海峡重开方案，否认美国计划放松制裁换取伊朗核让步的传言。伊朗呢也没有调整开放海峡的条件，美伊双方表态都没有松动，持续处于外交拉锯的状态。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博弈充满了不确定性。伊朗提出的谈判方案遭到了特朗普的否决，本次和解尝试落空，那根源是在于双方都没有做好妥协的准备，错失了一个让美伊对峙走向和解而非升级的机会。特朗普对外态度强硬，认为美国手握全部的筹码，卡塔尔继续斡旋，伊朗提出的方案还有落地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呢，双方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谈判一旦破裂，局势走向无法预估。由于双方都保留军事选项，所以冲突面临随时可能升级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李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经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大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

0: 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根据伊拉克媒体的报道说，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表示，政府正在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1: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0: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2: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0: 塔斯社29号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的时候坠毁，事故造成了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1: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

0: 空炸弹和无人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 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100%的保障国家利益。 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 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 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 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 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 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 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 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 向乌方交付3架F-16战斗机， 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 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1: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说， 当地时间29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 探讨人工智能发展， 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 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 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3: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2: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 Meta、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4: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5: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6: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的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会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美国媒体指出，每家年度 双边贸易额大约是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是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7: 朝中社今天的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 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 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人

0: 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样是在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当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2: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3: 近日，《人民日报》也刊文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对此，发言人评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赖清德当局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1: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元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以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批评赖当局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3: 同一时期，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网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对此，发言人批评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2: 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11假期临近，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提供了多个便利措施。国台办发言人做出了说明。
2: 目 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

0: 以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从10月1号起，全国将统一实施居民首套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新政针对首套刚需住房推出贷款贴息，直接惠及普通购房家庭。从前期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贴息、消费领域贴息扶持，到如今政策工具延伸到了居民大宗住房消费，中国财政贴息政策体系持续丰富完善，实现稳市场主体、提振消费、保障安居的多维协同发力。
3: 此次政策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贴息支持。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贴息标准为年化1个百分点，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上限是100万元，最长贴息期限5年。如果按照100万元贷款上限测算，5年贴息周期内，购房者最多可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3: 不同于以往单纯下调贷款利率，购房贴息是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工具。购房者依旧按贷款合同向银行还本付息，财政资金给予利息补贴，实现支持居民安居、维护银行业平稳运行的双向兼顾。
5: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的举措。那么通过财政资金的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3: 居民购房贴息也是今年一整套财政贴息政策的延伸。此前上调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额度、扩大贴息覆盖范围、消费领域贴息红包升级等政策先后落地，给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带来看得见的便利和实惠。
6: 工厂还没投产，这900万块钱基本上能把我们的管理费用全部就覆盖了。
3: 贴息工具从扶持市场经营主体进一步拓展到居民住房消费领域，这一变化传递出清晰的政策思路，从扶企业到惠居民，从生产经营端拓展到大宗住房消费端，整套贴息政策形成合力，既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也从民生层面托举群众安居期盼，服务于整体经济回升向好的大局。
2: 50分钟，这是未来成渝中线高铁通车之后，成都到重庆的最快通勤时间。成渝双城之间的工作、生活、产业协作正在进入新的节奏。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重庆“十五五”规划也将双圈建设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当交通基础设施的硬连通与产业协同的软连通在川渝之间交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发生哪些变化？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就从一条高铁和一块电芯说起。

0: 脚趾弯了，听鸟。
1: 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无闸轨道顺利完工。无闸轨道就像高铁的地基，未来高铁跑得稳不稳，坐着舒不舒服，就看这地基够不够精准。
2: 像在咱们无闸轨道的施工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智能工桩，它提高了我们道床板的施工精度，为我们的提速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的应用啊，为我们以后中国高铁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1: 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通车之后，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只需要50分钟左右。而这条高铁只是成渝之间综合交通网的一部分。2026年，成渝地区之间正在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航运枢纽等73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一张立体的综合交通网正在成渝之间越织越密。时空距离不断缩短，川渝两地的产业也在更加频密地牵手。在重庆铜梁的生产车间里，一块块长时储能电池正在下线，发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市场。这就是全球首条铅铵时长时储能产线。
3: 这一块就是1175安时的专用电芯，那它就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我们一般理解的储能电池是2个小时的，那这个电池是4个小时。能够提供更长时间的储能，那它可以在没有风没有光的时候帮助我们支持电网供电，然后实现能源的平稳，消峰填谷。
1: 2026年上半年，这个智能车间的电池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这样的产能规模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它的背后是一张串联起遂宁、自贡、宜宾等川渝城市的产业生态圈。
3: 比如说我们的主材，我们已经实现了成渝地区70%的供给率，打造了2小时的供应链圈，在宜宾有我们的结构件供应商，在四川的乐山有我们的主材供应商。以上这些有效地帮我们企业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了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新型储能列入了6大新兴支柱产业，重庆也把它纳入了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并将在未来5年布局新型储能全产业链。这家成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主攻电池负极材料，为了融入产业生态圈，在重庆投资10亿元建设了生产基地和研究院。这里研发的石墨材料在1.5小时内就能直达宜宾的新能源电池客户，相比以往沿海运输节省3天时间。
4: 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配合这个行业，包括海城啊、宁德时代啊，在做这样的一个更长寿命的，然后更长这个储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开发。
1: 另一家四川宜宾的企业更是在2026年9月在重庆一家储能电池企业的工厂区创新建立了厂中厂，专门为这家企业供应定制化的电池外壳。电池外壳制作完成之后，只要不到10分钟就能交付给电池生产企业进行安装。
5: 他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生产节奏按需配套配送，这样也同时节省了仓储和转运的成本。
1: 厂中厂模式启用之后，两家企业都感觉到沟通效率和产品迭代的速度都提升了，专注于单一客户的产品需求也让工人们的熟练度不断提高。储电量越来越大，循环寿命越来越长，安全性越来越高的新型储能电池当然要用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重庆已经有6000多座公共充电站，其中超充站有2000多座，超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国第一。这里是重庆首座光储充减换一体化的综合电站，顾名思义，这里集成了光伏、储能、充电、检测和换电5大功能。在我所在的光伏区，日照充足的条件下可以每天发电3000千瓦时，能够满足60台次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而如果还有富余的电量，则可以在储能区储存起来，这就要用到我们的超级充电宝了。超级充电宝的应用远不止于此，在电网中它能帮助削峰填谷，在工业区它能让企业降本增效，在农村

0: 它能给村民输送绿电，即使在农网末端，它也能让村民在用电高峰正常打开空调，用上打谷机等等。
1: 接下来我们将在推进平台共建、产业协同、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全面加强区域合作，力争到2027年铜梁区新型储能产业链上企业达到40家，产值突破500亿元。
0: 从成渝中线高铁的硬联通到储能产业的软联动，当交通把成渝地区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越拉越近，产业把两地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连成一体，中国西部双城记正在畅想。总台央视记者重庆报道。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9月28号是台湾的教师节，台湾教育产业工会公布的2026教师节教师意见调查显示，教师对教育施政的平均评分只有2.37分。调查当中，希望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下台，被列为了教师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礼物之一。这显示出台湾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施政非常不满。
5: 台教育产业工会日前公布2026教师节教师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满分10分，岛内教师对台教育部门的教育施政整体平均评分仅2.37分，高达79%的教师给予4分以下负面评价，其中24.7%的教师直接打出0分，基层教师满意度近乎崩盘。希望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下台，甚至被列为教师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礼物第三名。
6: 我们的教育部只得到2.37分，不满意高达90%，这不是不及格，这是死当。
5: 岛内媒体指出，压倒性的负面评价源于岛内持续恶化的教育乱象。调查显示，全台高达90%的教师面临被迫超时授课，过劳加班成为工作常态。对于岛内日益严重的教师荒问题，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竟然说，教师聘任率超过99%，不影响教学，完全无视教育基层困境。
7: 现任的教育部长郑英耀，我要公开的一直讲，他真的是我印象以来见过最烂最烂最烂的教育部长。教师培育制度你不好好的修正，你不给老师全面性的加薪，你不给他行政补贴，甚至不好好的改革，你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做，什么叫做尸位素餐？大家看郑英耀就知道，这就叫尸位素餐。
5: 岛内舆论批评郑英耀主导的教育施政，含的不仅是千万台湾基层教师的心，更造成台湾下一代教育断层，让青年学子走进教室，面对讲台时陷入教育价值空洞、未来发展茫然的深层危机。郑英耀曾在岛内执教多年，担任教育部门负责人后，大肆鼓吹谋独挑衅言论，组织编撰台独教材，毒害岛内青少年，阻挠两岸教育交流合作。2026年1月7号，国台办将郑英耀列入台独顽固分子。

0: 施终身追责惩戒，明确其谋独言行恶劣，破坏两岸教育交流，危害青年成长。
1: 国家级非遗薄饼是一项独具特色的中秋传统民俗，经过3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盛行于闽南乃至台湾地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厦门市在全城文旅地标、社区、地铁、商圈、游船等同步设置了薄饼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吸引了不少台胞参与。
2: 近日，一场千人薄饼大赛在厦门举行，活动吸引不少台胞参与。两岸同胞在投声与喝彩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传递着对来年好运的祈愿。
3: 觉得很有趣，大家都围在一起就觉得很欢乐，气氛很好。
4: 两岸的一个中秋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中华的一个这种文化的传承其实都差不多的，目的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一个团圆嘛，团聚嘛。
2: 今年厦门还首次通过 NFC 芯片把薄饼搬进地铁站，市民只要用手机靠近感应区，就能参与线上薄饼体验，让传统文化有了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播的新场景。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不过，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技术团队缩短了其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来看天气情况。
13: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中国北方大部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前半段时间呢是降雨频繁。我们具体来看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活跃，近两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先后下降。那么今天降温的中心区域呢，是位于青海的东部、甘肃南部、宁夏、陕西的北部、山西中北部

0: 以及京津冀这一带降幅普遍是有6到12度，随后冷空气还将会大举南下，那么预计到10月2号，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进一步的南撤至江南南部、华南这一线，那么南方的高温几乎落幕。那么降水方面，从今天开始到10月4号，华西多地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将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之中，总体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将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西部一带。来看一下3号，南方的降水强度会整体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到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的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西安小雨，12到20度；广元阵雨，16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唐山晴，7到19度。合肥小雨，15到25度；南京阵雨转阴，20到24度；武汉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晴，25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新德里晴，23到33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多云转阴，14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4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

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他不但对我们桂系是这样的，对其他的派系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就说他的盟弟张汉卿吧，至今不是还关在台湾吗？
1: 我决心已定，出于对党国存亡大计的考虑，当然，也出于对我个人进退的考虑。

0: 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我绝不会受命。太棒了！那下面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明天就乘快车去上海，我携夫人回到自己的家里休息，这不可以吗？我今天夜里也乘快车去上海。
2: 躲开蒋某人的视野，好好的休息休息。
3: 这倒好，这招南京可真是冷清了。
1: 不会的，德公啊，老蒋真正的对手不是我们桂系，是共产党，是毛泽东。
4: 同志们，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也来个劳动光荣啊！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的口号公开发表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序幕啊！恩来，你请李贺农同志收集一下国内外的反应。好的，下面请彭真同志宣布。
5: 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确定的人选名单，然后交由书记处讨论后公布。一，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
6: 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宁荣臻为第三书记。三，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宁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依次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
7: 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
8: 哎，三类，新鲜的菜啊，新鲜的菜，看看啊。肉铛两斤。好嘞，好嘞。烧饼。
9: 您先的青菜，哎，您挑挑，这个有没有新鲜点的？就这一颗了。您看看别的吧。您要点什么？
10: 刘组长。
9: 哟，孟经理。 吃早饭呢？
10: 哎，我正找你呢。
9: 找我？最近呢，生意做得不错，这都得感谢解放军呢。我也表示表示，你看，这批洋白布送给你们食堂盖馒头，这多干净啊！
10: 孟经理啊，你这实在太客气了。我们部队上的规定，不让收老乡的东西。
9: 哎，这算什么呀？你要是不收，不就冷了老百姓的心了吗？收下吧，啊。
10: 好，那这东西。
4: 以白布为目标进行轰炸，烟土是给你的报酬。事成之后必有重奖。刚才首长讲，都记下来了吗？记，回去要好好多看看。在目前形势下，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四一。

0: 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
1: 主席啊，
2: 哦，
1: 你写给李济山、沈金如的信我看过了，完全同意。我已电稿在香港的潘汉年，叫他带转给二位老先生。
0: 欲要夺取政权，必先制造舆论。庆祝五一节的口号发出去了，还需要老朋友们从旁呼应，才能造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气势。我认为，一切反对美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党，均可以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1: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0: 大令，你还在为白崇禧拒绝受命、父亲出走上海的事情而生气呢？
1: 区区一个白崇禧，他算得了什么？
0: 为什么呢？
1: 为夫人，你过来，你来看看。现在整个东北地区长春已被共军围的是水泄不通啊。卫立煌拒绝去援救长春，又不肯撤兵于锦州。再看华北战区，傅作义败得只剩下北平、天津与保定几座城市。再看西北战区，胡宗南既丢了宜川之后，又被迫撤离了延安。现在，华东和中原战区的共军很快就会连成一片。长江以北地区只剩下了郑州、开封、济南与徐州几座孤立无援的大城市。
0: 那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不就快没了？
1: 不错。战争消耗了太多的资金，国库已经被掏空了。如果我们想保住这半壁江山，这笔美元必须尽快到位。
0: 方才司徒大使来电话了，说美国总统把我们的军援减少到4亿美元了。
1: 他为什么？
0: 他说你在竞选副总统的时候偏袒了孙科，违背了美国倡导的民主原则。
1: 简直是一派胡言，是他在随意定义民主与自由。
0: 达里，你这话要传到司徒大使耳朵里，我们的军援又要减少了。
1: 我说的没错，美国就是想用金钱来控制全世界。
0: 达里，
1: 我说的是真理。有句古诗道，世人皆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不就是这种状况吗？
2: 父亲，共产党发表了庆祝五一节口号，在南京、上海、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 看看，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事很快会在全国发酵。
2: 另外，父亲，毛人凤报告说他有要事要向您禀报。
1: 马上去国防部作战室。夫人，你先休息吧。
0: 嗯。

0: 毛局长。
1: 校长，经过先生。
0: 别站着了，坐下来说吧。
1: 是。
0: 来。
1: 报告校长，我还是站着向你报告吧。
0: 那好，说吧。
1: 是。这是一张毛泽东居住的方位图，您看下一步怎么办？
0: 这消息的来源可靠吗？
2: 啊，父亲，这个消息可靠。毛局长
1: 在，
2: 你亲自汇报吧。
1: 是，校长，保密局在河北保定设立了一个工作站，他们又在晋察冀军区建立的烟厂中建了一个点，并且发展烟厂的孟经理为这个点的负责人。不久，他又发展了军区司务长刘从文为我们的眼线。
0: 既然刘从文已经是军区司务长，难道不可以在毛泽东的饮食上做做文章吗？
1: 毛泽东到达城南庄以后，聂荣臻把他的住房让给了毛泽东，而且还把所有的厨师送饭的全都换了人，司务长刘从文无法接近毛泽东，
0: 只能让我们的轰炸机去完成这件事了。
1: 校长，您说的对，可是我们保密局无权调动飞机。
0: 晋国，此事就由你去协调吧。
2: 是，我明白了。
0: 如果真的能除掉毛泽东，那么这比搞垮十个桂系都重要啊。
3: 主席，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4: 鸡蛋，你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鸡蛋？
3: 前天你非得上街上去转转，还要去洗温汤澡，结果呢就被当地的老百姓认出来了。一位老大娘提着这篮子鸡蛋找到了军区，点名说是要送给你吃的。
4: 你付给大娘钱了吗？
3: 付了，可她就是不要啊。
4: 不收可不行。小高，小高，
3: 你喊小高干什么？
4: 让他把钱给大娘送去啊。
3: 放心吧，我已经交代他们去办了。主席，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4: 荣臻同志，收集处扩大会议决定把徐向前的部队改为第一兵团，把你属下的野战军改为第二兵团，将来啊条件成熟了再组建第三兵团。
3: 我没意见。
4: 我留在城南庄本来是想从这儿去苏联访问，学习一下人家的经验。现在啊延期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在这儿休养一下，把身体搞好。再帮着杨罗杨耿兵团出点主意。
3: 你留在城南庄，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周副主席再三叮嘱，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
4: 放心吧，我在人民群众中最安全。
3: 这么远的路，你不嫌沉呐？
5: 不沉，让主席尝尝。
3: 你可真行！
6: 小高，
5: 你怎么样？
6: 把这些土豆啊拿到伙房去。
5: 是
6: 啊。
5: 今天晚上就吃啊。
3: 走，进去。主席等你半天了。主席正锻炼呢。

0: 主席啊，哎，来，好，罗肠子到了。
1: 主席，我奉命赶到。
2: 哎，罗肠子，延安一别快两年了，真的很想念你啊。
1: 主席，我更想念您呢。主席，得知程武、耿彪他们也让我转告您，都很想念您呢。
2: 告诉他们，我们团圆的日子快乐。
1: 真的。
2: 嗯。哎，吃饭了没有啊？
1: 主席，我是吃饱了来的。
0: 他不但是吃饱了来的，还扛了一麻袋的土豆来。
2: 土豆好啊，又能当饭又能当菜。早晨空气新鲜，咱们就不进屋了，
0: 好，
2: 这儿聊。
0: 好。
2: 哎，小李啊，
0: 哎，拿两个凳子来。
3: 主席，
2: 拿凳子来倒水。
3: 是。
2: 哎，洪真啊，你先向罗肠子传达书记处的决定。
0: 好。
4: 好，
3: 社长。
4: 好。
0: 好。随着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大军区也进行合并，并组成华北野战军。
2: 你也司令员的职务不变，薄一波任政委，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你罗瑞卿还是政治部主任。
0: 是。徐向前所部改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晋察冀野战军改为第二兵团，胡耀邦同志任第一兵团的政治部主任。
2: 罗肠子，从现在起你们这两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罗肠子，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是两个军事单位，但有一个共同的作战目的，那就是先解放东北后解放华北。我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这叫先打关外后打关内。罗肠子，我知道你们这两年来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打配合，吃力不讨好啊。
1: 主席，这是大局，我们一定无条件服从。
2: 我们就要陆续接管大中城市了，必须强调纪律，反对自由和腐败。说到这里啊，我还得批评你们，两年来向中央、向军委汇报不够。
1: 主席，我们一定加以改正。
2: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啊？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将华北的国民党主力消灭，并夺取平津以外的广大地区。
1: 这
2: 没想过对吧？
1: 主席，说实话还没想过。
2: 要准备敌人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出现，告诉杨德志、杨成武、耿彪他们准备长途奔袭啊，就像四渡赤水那样跑路的准备，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打出第二兵团的威风来。
1: 是。
5: 来了吧。
6: 孟经理啊，刘司长来了。哎，坐。
7: 哎呀，被我说中了吧？
6: 怎么了？
7: 首长说啊，老百姓的心意啊一定要收下，但是钱你一定要拿着。
6: 哎呀，给什么钱呢？
7: 哎，这是我们的纪律，收好。
6: 那好吧，
7: 那您吃着，我还得买菜去
6: 啊。
7: 哎，
6: 好。
8: 青菜啊，
6: 慢走啊。
8: 青菜啊。
6: 老板，
9: 哎，来了，
6: 哎，
9: 慢走啊。

0: 我去叫醒主席。等一会儿，主席才刚躺下，万一敌机突袭投弹怎么办呢？
1: ，
0: 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的侦察机飞走之后，跟着敌人的轰炸机就来了。
1: 小高，你记住，如果敌人的轰炸机真的来了，咱们俩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屋里，抬着主席就往外跑。
0: 好，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彭老总就这样说过。

0: 主席，主席，有情况！主席，主席，敌人的轰炸机马上就到，我们要转移到防空洞去。
1: 慌什么？丢炸弹了没有啊？
0: 刚才是敌人的侦察机，不会丢炸弹，现在是敌人的轰炸机来了，一定会丢炸弹的。
2: 主席，来不及了，请主席快进防空洞吧。我要紧，炸弹又没长眼睛，无非就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可以打击把出头开慌。啊！
3: 主席，轰炸机来了，轰炸机来了！
4: 快把主席架走！
5: 主席，赶快走！
6: 司令员，小高，快进防空洞！
7: 快走，主席！
8: 快进防空洞！
9: 大娘送着鸡蛋还在屋里呢，
10: 快走！快进防空洞！
11: 保护主席，防空洞，快走！
12: 快快快！快，主席，快快走！快点！快快快！快点！快走！快快快！快点！让我看看，
13: 哎呀，不行！
14: 杨某人这次派了多少架飞机啊？
15: 好像是5架。
12: 来者不善呐！
16: 快，赶紧进防空洞！快，
17: 飞机炸的是房子，这房子
18: 快进防空洞！
19: 赶紧进去吧，快让主席进去。

0: 哎，龙真，那是飞机扔下来没炸的臭蛋吧？
1: 是。哎，
2: 走近看看啥模样？
1: 不行，不行，
0: 我看看还不成吗？
1: 太危险了，小高，赶紧请拆弹专家把它给我拆了。
3: 是。
0: 哦，我得看看大娘送我那篮子鸡蛋还在不在。
1: 哎呀，
0: 不急呀，
1: 就别管那篮子鸡蛋了，还是给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住吧。
0: 蒋介石想炸死我，我们是替天行道，老天爷不同意啊！啊，这不，我毛泽东毫发无损，好好的嘛。<笑>
4: 这就叫天不助我，还是说他毛泽东命不该绝？校长，他毛泽东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我已经给保定站下达了死命令，他毛泽东躲到什么地方，我们的轰炸机就会跟到他什么地方。
0: 很好。不过，这次这位司务长。

0: 提供的图纸很准确。
1: 嗯，
0: 投弹手，那么炸弹投到院中也实属不易啊，该给二位嘉奖。
1: 是，
0: 不过以后还要加强飞机投弹的准确性啊。
1: 是，
0: 去吧。晶儿，你有什么话就坐下来说。
2: 父亲，您的老朋友吴忠信说，白崇禧这次出走上海，主要还是埋怨您给予他的兵权太少。
0: 这我当然很清楚。你得记住，白崇禧就是个唯利是图的政客，从某些方面说，他还不如李德林在政治上的品行。
2: 是，我记住了。我还听说黄绍竑要亲自出马劝白崇禧出山。
0: 黄绍竑是个智多星啊，非常会算计，为了桂系的利益他一定会出面的，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2: 他黄绍竑这次能有几成胜算？
0: 没有特殊的情况，定会成功。
3: 待老夫上

0: 季宽呐，你好清闲。哦，
1: 建生啊，来来来来，快请快请坐啊！哎呀，哎，
0: 你知道我请你来有什么大事要谈吗？来，
1: 季宽呐，你就别卖关子了，我现在什么心情？
0: 先告诉我，你还是不接受蒋先生的任命吗？岂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呢？哼！他蒋先生要求我们称臣，还让我们逆来顺受，跟他跪着称臣。 这都什么年月了，哪有这个道理啊？
1: 先不说这些了，告诉我，你还想把仗打好吗？
0: 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谁来劝我，我都不会从命的。
1: 先不说从不从命的事，我也不想用老蒋的话。 劝你去就职，为蒋好好打仗。因为你我都知道，未来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所以，我请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说，快去武汉就职吧，手里掌握一些军队。 不要把本钱赔着人家一起一输光了。德公和你在南京，那是高高在上，一个是副总统，一个是国防部长，可这不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两只鸟吗？现在，老蒋主动把龙门打开，放你出去。
0: 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你还等什么呢？到了外面，你可以再反过来争他吗？
1: 嗯，
0: 你说下去。你再好好想想，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和共产党妥协言和。到了老蒋。

0: 法收拾的局面，他必定下眼。到了那个时候，德公就会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归西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1: 我说季宽呐，你是为我拨云见日啊，我领教了。

0: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1: 不过总统啊，哪能让京国在大门口迎接我呀？
0: 论辈分，你是他的长辈，应该的。京国，你去吧。
2: 好，
0: 坐下谈。
1: 哎，总统啊，
0: 无需多言，心知肚明。你去上海，不是闹义气，而确有苦衷。你应该说出来呀、啊，大家就可以群策群力来帮你解决。
1: 哎呀，说起来惭愧，我确有难处。回到上海，我思之良久，要克服分是两个剿总的弊端，办法只有一个。
0: 嗯，
1: 那就是请总统亲自掌舵，统一领导这80余万国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分而不散，进退自如。
0: 杰生，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都可以讲出来，只要是合理的，我来帮你解决。
1: 那就恕我直言。
0: 嗯，
1: 第一，明确华中剿总司令部的管辖区域。
0: 嗯。
1: 二，我只向总统负责，而不受国防部和参谋总长的接旨。
0: 锦生，今天请你来，我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你，华中剿总的事，我只找你一个人谈。为了便于你的指挥，其他人员的配置我一概不过问。
1: 那不不不不，
0: 不用再说了。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建议的话，锦生，尽快的走马上任。
1: 好，告辞。

0: 你看他来去的心情大不一样了吧？您这一放一收，真是高明啊！这不是高明，这是无奈之举啊。从历史上看，桂系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服从过中央，可他们又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准确地说。 这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武装势力。这个是事实。那么桂系的终极目标是要问鼎中央，而为父我一次次的打破了他们的皇帝梦。可时下，他们是想借共军之势、美国之威，上演一幕取父亲而代之的戏剧来。
1: 想要这出取我而代之的戏演成功，他们就必须有一支可以震慑我的军队。
0: 所以，父亲绝不会授予白崇禧可以掌控江淮河汉的军事大权。
1: 对，如果他们手握80万的军队，然后再西起武汉，东至沪宁一线部署好。 那么你我父子就会成为他们手中的木偶啊！是啊，但是金国，有一点你也必须认清啊。无论国民党内如何的内讧，你宗人白崇禧都不是你父亲的真正对手。你父亲真正的对手。
2: 毛泽东，是，金国学长。校长，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是有关轰炸毛泽东的事吗？快讲。
2: 我刚刚收到保定站的情报，他们已经摸清了晋察冀军区的所在地是两个村，一个叫烟铺村，一个叫马山村。

0: 这是晋察冀军区各机关驻防地图，请您看一下。
1: 这还是那个刘从文司务长画的吗？
0: 是的。
1: 也还是那个烟厂的经理孟经理在指挥他吗？
0: 哦，不是了，我已经命令保定站的王宝生换了人。如果校长批准这一方案，我准备再派王宝生亲自考察一次。
1: 摸清楚毛泽东的住处了吗？
0: 不知道。据他们分析判断，毛泽东可能藏在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某个地方。
1: 那就尽快首先去摸清他的住处。
0: 是。
1: 景国，这件事是重中之重，你必须亲自过问。
2: 是。
1: 走吧。

0: 聂司令员，主席啊，哦，同志来了，搬到这边住的还行吧？啊，来来，啊，哎，有件事啊，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1: 说，
0: 此地叫花山，可是不见花呀，啊，它不像我们老家韶山，虽然不叫花山。 但是，这春天一到，到处都是杜鹃花，啊，嗯，既然叫花山，就一定有叫花山的道理吧？嗯，那要照你这个逻辑，长沙就有沙呀，江苏的无锡就一定没锡呀，恰恰相反，长沙无沙。哎，我听说无锡那还是有锡的，
1: 主席啊。
0: 我实在说不过你，你的学问大，好了吧？哎，你是和恩来小兵他们到法国留学、喝过洋墨水的，经过了长征、南征北战的考验，是文武双全，将来是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嘛。
1: 行了，主席，你就别夸我了。哎，主席啊，最近你的身体有点弱，吃个鸡蛋补补。
0: 这是大娘送的鸡蛋吗？
1: 是啊。 还没被震碎，算你有口福。来，坐吧。主席啊，我们跟侦察部门反复的研究，啊，是谁把主席的住处泄露给敌人的呢？
0: 有结果了吗？
1: 还没有，而且从上到下调查了几遍，目前还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
0: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搞得人心惶惶。
1: 但是大家都感到困惑。
0: 敌人怎么会投得那么准呢？全部都投在主席住处的周围，有两颗还是投在主席的院子中。幸亏我们撤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嗯，看来不是巧合。这次轰炸非同寻常，像这种事情，没有蒋某人的批准，轰炸机是调不动的。
1: 嗯，
0: 怕是有内鬼啊。
1: 就其常理而言，只要有内鬼，蒋某人还会派飞机来轰炸的。
0: 那咱们就引蛇出洞，静观其变。
1: 嗯，
2: 不是，我。

0: 同志啊，翟菜呢？
1: 啊，
0: 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啊？
1: 我就是军区里的人，这里的人啊，我基本上都认识。你找谁啊？
0: 刘司务长，你认识吗？

0: 假如你们再有一个兵团呢？一个切断他们撤回绥远老家的路，一个堵住他们支持东北战场，或者阻断他们南下逃往江南。
1: 东北全境很快就要落入林彪之手，蒋总统一定会让我华北剿总出关驰援。我是不会同意的，我只能把他的部队派到东北去。
2: 这个，
3: 对。

0: 同志啊，翟菜呢？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啊？
1: 我就是军区里的人，这里人啊，我基本上都认识。你找谁啊？
0: 刘司务长，你认识吗？
1: 我就是，您是？
0: 你就是刘司务长。
1: 啊，
0: 我是保定派来的王宝生。
1: 刘，来来来来，来来，请坐。你需要些什么？想让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别着急呀。这是上次你提供轰炸毛泽东情报的报酬，
1: 多谢了。
0: 上峰说了，如果这次情报准确，准备提拔你为中尉，每个月定期拿中尉的薪水。
1: 太好了。哎，对了，这是我画的两张草图，一张是烟浦村，一张是马山村，军区机关的名称、地点我都在上面写清楚了。
0: 这依然没有查到毛泽东的准确住处。
1: 没有，但是可以这样，你为轰炸的时候多派一些飞机，多投一些炸弹，只要毛泽东在这两个村子里就跑不了。再说了，万一失败了还能炸死一些军区首长。
0: 你说的非常对，你是否还知道别的中共要人的住处？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好像听他们说过一嘴，在什么东北坡西北坡的，
0: 留意问问，仔细打听打听。
1: 好。对了，别忘了告开飞机的，到那天我会把白布盖在这个瓜棚上。
0: 我知道了，我先走了。

1: 卑职顾祝同，
2: 卑职刘志，
3: 前来觐见。
4: 二位非常的准时啊，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中的优秀将领。我们坐下谈。
1: 是。
4: 坐吧，卫职在。好了，别这么拘束，坐下。
3: 是。我想告诉二位，新内阁马上就会成立了。
4: 现在由何敬之接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一职，而慈修由于身体的原因，也不能再继任。 参谋总长一职，我思前想后，这号令三军的参谋总长就交由你莫三接任吧。多谢总统的多年栽培，为了党国，顾祝同一定披肝沥胆、竭尽忠诚，在您的指引下与共军作战到底。
3: 莫三啊，当前时局艰危，可以说你是临危受命。
4: 但我相信，你这个新上任的参谋总长的三把火，定会扭转乾坤。多
3: 谢总统的信任。
4: 好，如此，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了适应剿共形势的发展，我决定成立徐州剿总司令部，京府就由你来担任这个总司令。

0: 谢总统信任。上任以后要尽快的筹备徐州剿总司令部的班底。我已经接到了徐州方面的消息，说是陈粟共军欲要南渡黄河，要聚而歼之我第五军。你上任后的第一要务，知道是干什么吗？我一定会在河南一带把陈粟共军消灭掉。
1: 非常好，二位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建议，就请赶快复职吧。

0: 父亲，
1: 校长，
0: 毛局长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2: 是有关刺杀毛泽东的？
0: 是。
1: 校长，这是晋察冀军区各机关驻防的具体方位图。
2: 这次画的不错，标注的连我都能看清楚了。我同意保定站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多派轰炸机，一定要炸死毛泽东。如果能把晋察冀共军的老巢给端掉，那就更好了。
0: 是，父亲，这次我们决定增派12架轰炸机，您看可以吗？
2: 可以，但是务必得炸死毛泽东。
0: 是。
3: 华北地盘上敌人有两个大的军事集团，一个是阎锡山，再一个就是傅作义。说句老实话，单靠徐向前的第一兵团能战胜阎锡山的军事集团吗？同样，单靠杨得志的第二兵团能够消灭傅作义的军事集团吗？
4: 至少目前还不行。
3: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等林彪、罗荣桓他们解放了东北全境，率部入关。
4: 那得等多长时间呢？
3: 不会太长了，当然得看华北部队从旁相助到什么水平了。
4: 目前就第二兵团的实力，想要拖住傅作义的兵团恐怕还有很大的困难。
3: 假如你们再有一个兵团呢？一个切断他们撤回绥远老家的路，一个堵住他们支持东北战场，或者阻断他们南下逃往江南。
4: 那主席的想法呢？
3: 我赞成杨得志他们提出的第二兵团一分为二，东西两线在战斗中迅速壮大自己，成长为两个野战兵团。

0: 主席，敌机来了，快走吧。
1: 主席，主席，敌机来了，快走吧。
0: 走，咱们快进防空洞。
2: 不急，我断定敌人的飞机不知道我毛泽东在花山，我现在就是站在院子里高喊我毛泽东在此，他们也看不见听不到。
0: 那万一他要是扔炸弹了呢？
2: 此处不留爷，那咱们再进防空洞也不迟嘛。
0: 主席啊，数完了吗？
2: 十二架，
0: 该进防空洞了吧？
2: 该回屋了。我们接着讨论华北军区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
0: 哎呦，主席啊，我要为你的安全着想，等飞机走了，我们再讨论行不行啊？
2: 义勇军进行曲里不是唱了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3: 根据这两次轰炸，可以基本上判定军区内部有敌特。
2: 再一再二，不再三，
3: 一定要把它挖出来。

0: 但是不准扩大化。是。是你的电话。啊。喂，我是军区一号。好，我知道了。等我回去再议。
1: 损失有多少？目前部队还没有伤亡报告，只知道炸毁了80多间营房和办公室。80多间。荣臻，为了这里的军民不要因为我再受损失，尽快与中央联系。我要搬到西柏坡去住。
2: 总司令，
3: 总司令，总司令，哎哎哎，
4: 人，我在这儿呢。哈，哈哈哈哈哈！
2: 总司令，我们奉命前来听您训示。
1: 自家人约谈，干嘛这么正规啊？来来来来，快来，
2: 请，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蒋总统搞的这个竞选呢，总算是落幕了。要我说，不但没有选出一个一心和共军作战的劲头，反倒是蒋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了。
2: 要我说呀，国民党军政各界的矛盾也都选出来了。
5: 我认为，更为严重的是。 将帅不和，累死三军，向东北战场、中原战场，还有我们华北战场，那些蒋系人员有谁听您总司令的？有吗？连一个都没有。哼，啊，动不动就在我们面前校长的叫着，怎么着？拿校长吓唬我们？我郭景云不是吓大的？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
2: 已经从陕北到了西柏坡，看来全国，尤其是华北，一定会有一些大的动作。那是自然的。近一个月以来，全国各地没有什么大的军事动作，真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啊！哎呀，真是应了那句“阴来阴去下大雨”。
1: 病来病去，病死人。总司令，我的感觉是，好像有一场大戏就要开始了。我呀，跟你们俩说说这些天来我想的一些事情。
2: 哎，总司令，你说。
1: 哎，不过咱们私下的谈话可不能透露出去啊。 你放心，其实，华北剿总号称有60多万人马，我真正能调动的，还是咱们绥远的那点老家底儿。所以，我们今后的军事行动，都要以保全我们这点老家底儿为最高目的。
2: 你放心，
1: 其实，我们华北剿总在蒋总统的眼里。 只是东北剿总的配属部队。可是以我的预判，东北全境很快就要落入林彪之手。可是，在国共双方拼命厮杀的过程中，蒋总统一定会让我华北剿总出关驰援，我是不会同意的。我只能把他的部队派到东北去。
2: 这个，对。
1: 东北一旦失守。
2: 华北危在旦夕，
1: 到那个时候，蒋总统一定会命令我们绥远的部队调往江南。我是不会同意的。你们也要视情把部队带回绥远。
2: 嗯，
1: 您放心，总司令。李参谋长，你在排兵布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一定要保住我们的老家底儿，坚守平绥线，随时准备把部队撤回到归绥和包头。

0: 你们要记住啊，我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中共的毛泽东，一个是南京的蒋介石，而你们现在的对手就是杨得志、罗瑞卿和耿彪。
1: 我们记住了，那我们现在开会。首先由耿彪同志宣读中央军委毛主席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2: 好，同志们，电报较长，大意为：为配合东北作战，针对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要一反过去的行动规律，采取新的适当分散与适当集中的作战方针，实行大踏步进退和机动作战，对集中驻扎之地，当以分散的方式进行牵制调动；对分散守备之地，则以适当的兵力集中，进行远距离奔袭，大胆深入到敌占区内去歼灭之。宣读完毕。
1: 嗯。哎，大家都发发言啊！啊，
3: 明摆着又是让我们去拉帮套，干游击队的活，没劲。
4: 我先开个头。我知道我自己呀有一个张家口情节，我也知道大家同样有一个张家口情节。大家想一想，是报张家口的仇重要呢，还是按照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夺取全国胜利重要呢？啊，
1: 当然是夺取全国的胜利重要啊。
5: 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
2: 嗯，
1: 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贯彻执行。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建议啊，对付副部主力这头牛，东线集团，也就是234纵队，他们即刻向热西、冀东一带挺进，去揪住他的牛头。那么西线集团呢，也就是杨成武同志带领的部队，你们在平汉路以西瞅准机会去揪他的牛尾，来策应东线集团的行动。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各奔东西开始行动吧。
5: 我看行。我们一个在东，一个呢在西，两头一起闹腾，让傅作义啊弄不清我们主力在哪儿，两边忙活，让他呀哪头都不得空。
2: 这个牛啊，他终归是有脾气的，不愿意让人牵着，想让他乖乖的跟你走，老百姓的办法是找一个铁环穿在牛的鼻子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他傅作义的牛鼻子在哪儿呢？
3: 只要我们死死地盯住傅作义部的这头牛，找牛鼻子终归是容易的嘛。
1: 嗯，
2: 对
6: 对
2: 嘛，
6: 是错，
7: 对是。
1: 罗政委，你也发发言。
4: 嗯，打仗的事儿就按杨司令员定的，我没意见。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在思想转弯上。怎么样？从我罗瑞卿开始带头转，好不好？
8: 好。
9: 好。
4: 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要落实到每一个指战员。目前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华北敌人傅作义也异常紧张，华北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密电通知，蒋介石准备近期在南京召开戡乱检讨会，让我们密切注意蒋介石在军事上有什么新动态。

0: 都坐下吧。
1: 那我开始了。
0: 开始。
1: 好。
2: 在蒋总统的指示下，国防部决定召开这次戡乱检讨会议，是对两年来剿共军事的彻底反省、彻底检讨。求得会议以后啊，能够真正的起到一番起死回生的作用，使得剿共军事转危为安。下面请蒋总统叙事。
0: 在宣读新的作战计划之前，我想对大家讲几句推心置腹的话。自我黄埔建军以来，有20多个年头了，曾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和艰难险阻，但我始终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决奋斗，因此才可以起死回生，摆脱困难。只要我们大家能同心同德，抱定了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那么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现在我们无论在物资还是军事上都强于共军数倍，制空权和制海权也在我国军的手中，但是自抗战胜利以后，我们接收开始就有一些高级的将领大发奇才，整天荒淫无度，沉溺于酒色，弄得是将交兵役，纪律涣散，均无斗志。我总结下来，我们今天的失败也就是失败于昨天的接收。同仁们该醒悟了，现在共产党在日益的壮大，如果我们不加倍努力，那么到了明年的今天能否在这儿再开这个会都是个大问号啊。如果让共产党取得了这个天下，那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0: 景之，
1: 在，
0: 请带我宣读新的作战计划吧。
1: 是。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堕落与溃败，蒋某人是无力回天的。
3: 为了阻止我军南下，国民党统帅部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共同商议，制定了一个三角四边十三点的新的作战计划。
1: 有意思，蒋某人和这几个美国顾问是不是玩麻将啊？
3: 你们看啊，所谓三角是指华东、华中、豫陕战场上集结65个整编师，上百万的兵力，保住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带。
2: 他们是想逐鹿中原，一决胜负。
3: 所谓四边

0: 是在陇海全县金浦路兖州至浦口段，郑州以南平汉县宝鸡至成都公路这四条边。
1: 这是蒋某人为了下一步继续和我们在中原角逐天下而划定的所谓界限。
2: 这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事情。在他蒋某人看来呢，只要在他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作战，他们就会享有交通的便利条件。
3: 这十三点是怎么回事？人来接着说说
0: 啊。所谓十三点啊，是指开封、郑州、济南、襄樊、合肥等十三个据点。对于蒋某人来说，我们下一步逐鹿中原的战斗还会像两年前一样，攻下一个城市再攻下一个城市，所以他给我们设置了十三个据点，让我们一个钉子一个钉子的去拔。
3: 蒋介石这是把战略方针改为重点防御了呀。
4: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啊，针锋相对，制定一个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计划。
1: 同意。
4: 我们在第三个年头的战役目标是定了的，那就是再消灭敌人100个旅。作为战线的划分，我们还是分为南线和北线。
0: 北线的主战场依然是在东北，然后再向华北转移。南线的主战场我看应该放在济南和徐州一线，然后再向华中和长江以南转移。
4: 东北战场必须把重点移到锦州、唐山一线，南线的重点就是要攻克济南，把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完成逐鹿中原的战略任务。接下来百万雄师下江南，我们将在古战场垓下发起最后的战略决战。
3: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还是要先做好东北战场这篇大文章啊。
0: 我记得远在陕北杨家沟的时候，主席就电令过东北野战军，对于我军的长远利益来说，还是以封闭蒋介石在东北的军队加以各个歼灭为由。
4: 不久以前我又明确电示他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但是啊，他们从东北战局出发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
0: 看来让我们的指挥员成为战略家也是不容易的。
4: 哼。

0: 你们注意到没有啊？这十三座城市都是在黄河以南。
1: 不难看出啊，蒋某人把全面战略防御转到重点防御，因此呢，他把黄河以北的太原、包头、归绥、张家口和承德，以及东北的大中城市，就交给了华北、东北的所谓两个剿总了。
2: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啊，他从我们手中夺走了200多个城市。那个时候，他是由南向北打，而现在呢，他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
0: 都说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现在两年足矣。为了尽快完成我们的战略目的，还必须考虑淮河以北的济南、太原等几座城市。
1: 攻打济南的战役啊，让粟裕同志把作战方案报上来后，咱们再做研究，好吧？
0: 嗯，同时啊，还要让向前同志做好攻打太原的准备。
1: 嗯，
3: 主席。
0: 哈哈，我们的情报大王克农同志到了，有什么新消息啊？
3: 刚刚收到南京发来的情报。蒋介石于今日上午飞赴太原，和阎锡山商议固守太原的作战计划。
1: 太原

0: 抓紧时间。
1: 请，
0: 请。
2: 总统，您不鞍马劳顿，就要听我讲解太原的攻防形势，真是令我感动不已啊！
0: 白川兄，感动就不必了。我知道你一直在奉行忠的哲学思想。不过，眼下太原已被围，如果你还想不偏不倚，寻求忠的尺度，恐怕是不行了吧？
2: 是啊，总统，您说的对。
0: 那好，我们就开始吧。
2: 请。
0: 不，我坐那儿。这可是你的地盘呢。
2: 总统，请。副官
3: 到，
2: 把灯给打开。
3: 是。
2: 太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我把只有30万人口的太原打造成一座攻防兼备的立体化城市。
0: 百川兄的攻防能力我是早有耳闻呢，你就具体说说如何使太原成为坚不可摧的城堡吧。
2: 我汲取了中外城市，尤其是二战城市的设防经验，专门研究如何修筑坚固的碉堡。在山头上的碉堡我称之为守山堡，在山坡上的碉堡我称之为护山堡，那山沟里的碉堡呢，我称之为伏地堡。北起周家山，南达武宿，西从石阡峰，东至喊山，在这百里防线之内有各式碉堡5000余座，星罗棋布，相互关联，越是接近城里碉堡的密度就越大。
0: 很好，你再说说对于机场是如何设防的。
2: 在南北机场有数十处重要据点，均以大水泥碉堡为骨干，以地堡为卫星，还以外壕劈坡增加副防御物，构成防御体系，名之为要塞。太原东部的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这4个地方是太原的4大要塞，还有双塔寺大碉13，小碉呢160余处。
0: 好了，这些数字都要变成实际的战斗力，你就直接的告诉我，像这样一座碉堡密布的城市能防住多少的共军进攻。
2: 我经过缜密的研究，至少可敌雄兵100万。
0: 百万？
2: 这只是计算的数字，至于能敌多少共军，还要看我们有多少守城的将士。
0: 根据共军的宣传说，徐向前部日前发动的晋中战役消灭了你10万余人，攻克11座县城，可有此事？
2: 这只是共军的宣传。再说我们很快就恢复了61军军部，重建了19、33、34、434个军部，还有8个师、2个总队呢。
0: 好了，白川兄，你就实话告诉我，手上还有多少兵力来守住太原？
2: 这不瞒总统，还有10万。
0: 好，明天陪着我去视察太原的防御工事。
2: 是，总统。

0: 哎，常兄，刚才看到的那些复杂的碉堡工事，可真是堪比……
1: 总统，您的意思是堪比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0: 不，我说的是堪比你的性格。
1: 缜密，
0: 总统，您看这一座碉堡能敌多少共军呐？啊，将，
1: 至少能敌一个排吧，
0: 就算一个班吧，这5000个碉堡，外加守城的10万部队，从数字上来说，是可以顶得上百万大军呐。
1: 白川兄，人说山西人会算计，单从这碉堡的布置上，我就领略到了。哎，蒋总统，您过奖了，我还得继续向您学习呢。
0: 您出为了固守太原，我从西安和榆林调来的部队呢？
1: 从西安调来的30师，我很快扩编为30军，并晋升黄桥松为中将军长。
0: 从榆林调来的83旅，改编为83师，所有将佐也给予了升迁。两军对垒，为了提高将士的斗志，确保战役的胜利，光是升迁还不够，还得做到知己知彼。共军的兵团司令员徐向前，你应该了解吧？
1: 徐向前，总统，我太熟悉了。早年，他在我创办的山西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读书，哎，有师生之谊呀。
0: 别忘了，他还是我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不也算是师生之谊吗？可他现在终究成了共军的兵团司令员。
1: 师生之意，能让他为你我所用去攻打共军吗？那是不可能的，总统。
0: 白川兄，我的意思你明白，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太原。
2: 同志们，下面由兵团副司令员周士第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对晋中战役的贺电。中共中央贺电，电文内容如下：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敌一个总部、5个军部、9个师、2个总队及解放11座县城的伟大胜利。 晋中战役在向前，势地两位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之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也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3: 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8年7月19日。同志们，我们不能因此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们只是在战役指挥上。 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同时，我们千万要牢记，没有山西人民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将是一事无成啊！

0: 徐司令员说得好啊，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在仅仅一个月中，我们消耗的粮食就近1000万斤，这是后方之前民工日以继夜的勤劳工作换来的。可是你们知道吗？他们同时还要拿起武器去消灭敌人，为我们解决兵力上不足的困难。
1: 我们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胜利。晋中战役的胜利，是我们兵团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创造了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绩。我希望在座的指挥员回去之后都要好好的总结，同时我们还要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 就如何夺取太原，制定出详细、周密的作战计划。
2: 报告，
0: 进来。

0: 只有攻下济南，并一次攻占交济路沿线各城市，才能把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现在济南丢失了，接下来共军进攻的重点，那就是徐州。徐州可是南京的北大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晋中战役的胜利是我们兵团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绩，我希望在座的指挥员回去之后都要好好的总结，同时我们还要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就如何夺取太原制定出详细周密的作战计划。
1: 报告。
0: 进来。叶邦同志，是谁发来的电报啊？
2: 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电报，批准同意你提出的围困瓦解、军事攻击、攻打太原的作战方针，同时还指示
0: 看看
2: 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来华北局及中央一谈。
0: 好，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
3: 哎，叶司令员，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3: 哎呀，就先跟我说说吧。
5: 首长好。
4: 沉不住气。
3: 我
4: 走吧。
6: 晋察冀野战军啊，现在改组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第二兵团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可以叫杨罗耿兵团。第三兵团由你杨成武任司令员，李天焕任副司令员，还缺个政委啊。啊，成武啊，谁给你当政委更合适啊？
3: 主席，我曾向聂司令员说过，李景泉同志自创建大青山革命根据地就在归绥包头一带活动，对此地的民情民风比较熟悉，我认为由他来担任第三兵团政治委员比较合适。
6: 我投你一票。
4: 我也投你一票。
6: 我的战略构想是啊，要打大的歼灭战必须建立一盘棋的思想。东北野战军主力要南下锦州，必然会受到来自平津和沈阳两边的国民党军队的压力。绥远是傅作义的发祥地，把他的主力拖住在平绥线上，调动他的主力部队向归绥转移，使之不能出关，懂了吧？这就是你杨成武第三兵团的战略任务。
3: 我懂了，主席。
6: 与此同时，杨罗耿兵团的战略任务是以一部在承德北平一线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以另一部在北平至张家口地区行动，配合你们第三兵团作战。还可以寻找战机消灭他一部或者是多部。
3: 我们一定遵照中央指示视情而动。
6: 为了把阎锡山所部封锁在太原，不让他挥兵北上给你们增加困难，我命令徐向前、周师弟的第一兵团发起太原战役。这样就可以确保东北野战军发起的辽沈战役无后顾之忧，取得完全胜利。
3: 主席，您真是一位高屋建瓴、深谋远虑的大战略家呀！
6: 先不要吹捧我，出水才看两腿泥嘛。我的战略决策还是要靠你们来实现。绥远一带很穷，你们搞不到粮食就站不住脚啊。成武啊，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
3: 请主席放心，大不了再过一次草地。
6: 当然了，今非昔比，为了出师绥远，确保你们兵团的指挥战员有饭吃，我准备亲自请我们的财神爷薄一波同志给你们拨10万银元。

0: 这个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嗯。哎呀，老爷！快一点。
1: 长官，前面抢购的市民不让路，有些市民在抢购些什么？他们什么都抢，为什么？长官离开南京多日，不知道时下宁沪杭甬一带的情况。吃用的东西是一日三涨，钱是一日三贬，早上10000元还能吃一顿早点，到了中午连一根油条都买不到了。
0: 掉头，掉头，
2: 是，
0: 找条清静的路。

0: 德公啊，你说你这个副总统你怎么当的？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抢购啊！抢购的老百姓把这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这车过不来呀！你看那好啊，我就更用不着外出了。<笑>先生，此次南京之行有何感想啊？哎呀，我就长话短说吧。 这回他蒋某人可真到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地步了。我就说前些天检讨会啊，半点正事没谈，不是相互攻讦，就是上下扯皮。总而言之，气数已尽了。
1: 哼，还不止如此吧？他蒋某人提出的三角四边十三点新的作战方针。 不就是把你立主的守将必先守怀的方针变了个样吗？作战方针，那是靠会打仗的将军去执行的。可他蒋某人提出的三角四边十三点的战略方针，把我立主的统御之权给分散了呀，这不更有利于毛泽东分而兼之吗？如果单单是分散你的统御之权，这还好办。
2: 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他还处处设防，造成将帅不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内部消息了？
1: 据我得到的可靠的消息，他蒋某人要进行军事将领的调动，其中他要把自己的得意门生宋希濂调到你的麾下，出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
2: 岂有此理！用不着生这么大气嘛。
1: 不，我
2: 坐下。我再给你讲一点所谓的小道消息。他蒋某人把全国的军事战略概括为：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则立足共军扩张。
1: 在华东跟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击共军南进，一面攻打共军的主力。
0: 一派火焰。
1: 就说东北求稳，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在全国最不稳定的那就是东北啊。
2: 那是因为东北林彪所部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在东北剿共的国军。
1: 卫立煌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3: 善观大事者毛泽东，他会等闲视之吗？一旦东北有风吹草动，华北的傅作义，他能作弊上官吗？
1: 不可能。东北跟华北历来都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蚱，东北的卫立煌受难，在北平的傅作义也寝食难安。就说这华东和华中吧。 等不到他蒋某人下令进剿，陈粟、刘邓的主力就会主动发起对国军的进攻。
0: 我一直说蒋介石无能啊，党国就毁在蒋介石的手上。

0: 德公啊，我可听说了，美国人也要请你出山，取奖而代之。有这事儿吗？
1: 有这种说法，可我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应暂时迟。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态度为好。
0: 好，可是蒋某人他会放过你吗？
1: 形势不饶人呐，他们父子俩正在为前线将士的吃穿发愁呢。

0: 青儿，父亲对你一直很严厉，你不怪父亲吧？
1: 父亲，您都是为了青儿好，青儿不敢。
0: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眼下，你要替父亲多担当一些。
2: 嗯。
0: 父亲平日对你严厉了些，是希望你能成才。
1: 静儿明白。
0: 近来有很多事情一直在困扰着父亲，你跟父亲说说知心话吧。
1: 这是我当儿子的本分。
0: 你对目前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怎么看的呢？
1: 我个人认为，全国经济战线上的失败远远严重于军事上的失败，时下造成民怨沸腾、人心浮动的政局，现象上看是军事受挫，实际上呢，是经济全面崩溃所致。
0: 说下去。
1: 好。父亲，时下法币流通量已经达到640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5万倍。百姓能安心吗？父亲，面对这种局面，是到了下决心整治着混乱不堪的金融的时候了。经济失控，金融混乱。
0: 你接着说。
1: 通货膨胀已达令人发指的地步，如不下定决心整治经济，那共军不发一枪一弹，我们自己不就把自己打垮了吗？
0: 把你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也好，是该直面这个问题了。我们的经济变成今天这样糟糕的局面，我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呢。我想听你说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说。
1: 是。其实说来也简单，目前我们的军政官员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天天想的、时时干的，都是发国难财。可现在，在欧美各国家，政府官员是不允许经商的，就是总统，也要向全国的百姓公布他的私有财产。可我们现在的官员，他们利用职权抢贿、套贿、偷税、漏税、买官卖官，无所不作，胆大妄为。
0: 是啊，关键是这些军政长官利用自己的职权在经商，一定会一患无穷，

0: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军队上下，甚至连士兵都在经商做生意。我听说，还动用飞机、军舰，来搞武装走私。父亲，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胜仗？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位开明的皇帝，或是在外国，有哪一位，富国利民的君主，可以允许自己的军队经商呢？
1: 没有，没有，真没有。
0: 可是我们现在呢，是官商勾结，军商一体，他们无所不为。照这样下去，腐败到骨髓里，党岂能不亡？军队又岂能不灭呢？
1: 景儿，我准备发行金圆券，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0: 父亲，时下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政治手段，否则无法挽救这混乱的局面。
1: 父亲知道了，我已经决定发行金圆券，来稳定金融市场，抑制物价。你对此有些什么想法吗？
0: 父亲，准备派谁出任督导？
1: 中央银行行长于鸿钧为上海市经济管制督导员。静儿，你辅助他，这次的货币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父亲，您授予我多大的权力？
1: 无论他的官位有多高，后台有多硬，只要他违法抗命，一律绳之以法。

0: 父亲，您还在想国父中山先生？
1: 我在想毛泽东。
0: 毛泽东？
1: 据可靠消息，毛泽东在西柏坡准备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目的不言而喻，一定是为了下一步新的军事行动而在做动员呢。
2: 向前，我看就是你这个名字把你身体搞垮了。
3: 主席，不是向前这个名字的过错，是我的身体实在不给自己长脸啊。
2: 不对，你老是向前向前不肯休息，再强壮的身体也顶不住啊。
4: 主席，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自从我调任兵团工作以来，几乎无人不再说徐司令员太玩命工作了。
2: 从现在开始，向前同志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拿你火药帮试问。
4: 是。
3: 哎呀，主席啊，我们前线的同志怎么也不会想到你在这间简易的土房子里指挥千军万马呀。
2: 向前同志啊，你是读过一些史书的。成大事者，其奋斗无不艰辛。
3: 好。
2: 赢大胜者，其环境无不恶劣。
3: 哎，请主席放心。
2: 啊，别。
3: 哎，我不要。啊，哎，我们的人民军队靠的就是对党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啊。
2: 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干将，党需要你，新中国需要你呀。
3: 是啊。
2: 我请你来西柏坡有两个目的。一是休息养病，再就是出席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3: 那我还需要发言吗？
2: 当然要发言。接下来啊，我还要跟你谈一谈太原战役的事情。
3: 哎，您看在这个节骨眼儿，我这身体的。
2: 这正是我让耀邦来参加会议的原因。

0: 平时由他给你当秘书、服务员，开会的时候由他带你做记录，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回去，向一兵团的指挥员们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1: 啊，
0: 哎，耀斑，你不要光吃啊！我说的这些你听清楚没有啊？
2: 主席，我都听清楚了。
0: 哎，向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接下来我们要在长江以北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而太原战役在这场大歼灭战中有它独特的地位。
1: 请毛主席放心，我们第一兵团坚决完成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0: 你先让周士第同志搞一个攻打太原的作战计划，由你审定之后再交由军委讨论。
1: 好的。
3: 主席，主席，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发来电报。
0: 耀邦，想吃就都拿去吧。
4: 主席，用在中央苏区的话来讲，这叫打土豪。
0: 十几年过去了，还像个儿童团呢。
5: 粟裕同志的这份作战计划系统庞大缜密，很有大将风范啊。一定要电告粟裕，只有攻下济南并一次攻占交济路沿线各城市，才能把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确保挡住未来北平剿总部分军队由陆路向南撤退。
6: 这样就可以引诱援敌北上，我们还可以顺道消灭一部分援敌。
7: 南线攻击党员基本上尘埃落定，北线攻打锦州我看不甚乐观。林彪他们依据傅作义集团第94军和新编第8军等部已到锦州、唐山以北这些不准确的消息，又改变了攻打锦州、唐山之敌的计划。他们认为东北主力南下与晋察冀野战军配合，才有可能攻打北平和天津。
5: 异想天开。主席再三重申，应该首先考虑攻打唐山、锦州，只要有可能就要先拿下这两个城市，进而全部或大部分歼灭范寒杰集团。他们怎么又想起先打傅作义了呢？
0: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他们这是胸中没有整个战略全局。
7: 严厉地批评他们。
0: 恩来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得怎么样了？
5: 啊，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主席下令开会了。
0: 好，我希望这次政治局会议能够揭开全国大歼灭战的序幕。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歼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虽说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呀，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啊。
8: 同志们，刚才主席代表我们书记。

0: 处做的报告，我感触很深呢。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呢，这只是个政治口号而已。如今呢，我们已经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实施了。
1: 我们还要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真正带有决战性的攻坚。
0: 这一任务还没有完成。说得很对。现在呢？ 我们是要准备一个大的会战，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兵团。这一关呢，我们还没有过。即将开始的会战，比如说锦州会战、济南会战，还有太原会战，到时候如果他们的援兵再来，那将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战斗。依我看啊，
2: 将来在东北、衢州进行
3: 大规模的会战可能性是很大的。恩来同志，你的意见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的统治区，要把战争的负担压在敌人身上。下一步，我们一定要准备若干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就像主席 多次讲的那样，第三年的作战，南线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再说的具体一些，南线第一个战役是打济南，北线的第一个战役是打锦州。如果围城打援进行的比较顺利，很可能会引来更大的会战。
4: 我给大家通个气，时下主席正在做这篇大文章。我也向大家透露一个军事信息吧。昨天，也就是9月7号，主席给林彪、罗中焕、刘亚楼发去了电令，提出了完整的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
3: 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作数啊，还得看林彪、罗荣桓他们如何变成辽沈战役的现实。向前同志，你报来的太原战役作战计划，书记处的同志们都传阅了。我们希望你们第一兵团也把它变为现实。请主席放心，
5: 我们第一兵团坚决完成。
6: 中央军委和主席交给的任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济南战役打响。我华东野战军工程集团于9月16日午夜，在南北东西和百余里战线上，向济南守军发起猛攻，于24日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
7: 服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及保安司令王耀武等高级将领。与此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于9月12日出击北宁县，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并先后攻占昌黎、北戴河、兴城，并包围了易县，将东北和华北国民党军的陆上联系全部切断，孤立了战略要地济南。

0: 济南丢了，王耀武，你在哪儿？你怎么会把济南给丢失了？
1: 报告校长，我是学生杜玉明。
0: 光庭啊，济南丢了，你的师弟王耀武下落不明。
1: 校长，我全都知道了。
0: 我记得打宜黄的时候，
2: 他坚决与城共存亡，
0: 宁死而不放弃啊。
1: 我全都知道了，他已经被俘虏了。
0: 光庭，现在济南丢失了，接下来共军进攻的重点那就是徐州。徐州可是南京的北大门。
2: 我决定把徐
0: 州交总前往蚌埠，刘志虽欠南下，给你留出足够的指挥空间。
2: 你一定要记住，徐州是
0: 南京的北大门，你得守住。
1: 请校长放心，我一定坚守到底。
0: 战略要地济南就这样丢失了，王耀武被俘不应该是你的归宿，你应该战死沙场，何须马革裹尸还。
3: 报告。
0: 进来。
3: 校长，您怎么不开灯啊？校长，长春守将郑洞国、太原阎锡山发来请求总统救援电。
0: 真是祸不单行啊。郭厅长，你先念长春郑洞国的。
3: 是。郑洞国将军说，长春被共军围困了几个月了，没吃没喝的老百姓为了活命，夜里成群结队的逃往城外，守军饿得手无握枪之力，便偷偷的成建制的投向城外的共军。郑洞国将军恳切地希望总统给长春空投一些粮食。
0: 他郑洞国应该知道长春离南京那么的远，我们仅有的几架运输机怎么能空投这么多的东西呢？即便我们有足够的运输机，我又上哪儿去给他找供十万人吃的粮食？
3: 那我怎么回他？
0: 暂且不回。
3: 是。校长，那严长官那边呢？
0: 他亲口和我说过，太原的碉堡可以抵御百万大军，他还向我求援什么？
3: 他说，太原的形势就像一个人的样子，东山好比是太原的头，首是南北飞机场，两脚身在汾河西，城内就是心脏。
0: 这个严老西到了这个时候还能跟我玩这些文字游戏。
3: 他说，自十三日以来，共军发起太原战役，太原的头和手已经快失去了，他想请总统派飞机给他空投一些守城的武器和粮食。
0: 好吧，那就去向陈纳德借飞机，去满足他这个要求。
3: 是。
0: 把灯给我关上。

0: 要去喝酒，
1: 不要去喝酒，
0: 知道吗？
1: 没有了
0: 你
1: 啊，没有了，没有了。
2: 这么晚了，这些人不睡觉都在干什么？
3: 他们都在忙着抢购物资、粮食和生活用品。

0: 离开这儿。
1: 是。
2: 夫人，夫人。
3: 达林，
0: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有什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吗？
0: 一条都没有。
3: 我这儿有。
0: 好啊，念几条让我高兴的消息听听吧。
3: 今天各大报纸的焦点都是金国在上海打虎的报道。
0: 好啊，挑几条念念吧。
3: 太子蒋经国奉旨出朝，地动山摇。他到达上海以后，雷厉风行地开始了打虎运动。
0: 别念这些空洞无物的消息了，挑几条有实际行动的消息念吧。
3: 他为了显示打虎的决心，亲自指挥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对全市库房、水路交通等重要场所进行搜查，严令凡违反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0: 真像我的儿子。
3: 这下面更像你儿子了。
0: 嗯。
3: 大太子公开演讲，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同时他还郑重声明，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
0: 真像我被罚时的精神状态啊。
3: 还有他在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号令下，把矛头指向了罪大恶极且有所谓政治靠山的犯法者。
0: 很好，他都具体打了哪些老虎？
3: 首先被蒋经国打中的是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沙股票，进行投机活动，被立案审查。
0: 你就具体的念他们的名字就可以。
3: 蒋经国枪毙了和国富公子孙科有关系的囤积居奇的商人王存哲，逮捕了上海文人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平，还把64名不法商人投进了监狱。
4: 报告。夫人好。
0: 来，坐下谈吧。
3: 你们聊。
4: 嗯，好。
0: 坐吧。
4: 总裁，是这样，据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电报，毛泽东近期成立了杨成武兵团，现在发现杨成武率部突然出现在绥远一带，大有进攻归绥包头之势。
0: 看来傅作义是打了埋伏啊。
4: 是啊，这样一来傅作义就可以把他的看家部队第35军调往平绥县，还可以以此为由拒绝出关，而且又免去了出兵增援即将爆发的锦州会战。
0: 嗯，杨德志兵团还在冀东吗？
4: 目前尚未收到这方面的准确消息。总裁，卑职看来这一次还需要您亲自出面协调一下华北东北的军事部署。
0: 嗯，
4: 否则锦州一旦吃紧，傅作义要是又不肯出兵增援，那战事恐怕就……
0: 嗯，我懂我懂。啊，对了，还有其他事情吗？
4: 没了，卑职告辞。
0: 好。

0: 林青同志，
1: 您的动作呢都要放开，到时候这个手里啊，
2: 李正同志，怎样？
0: 我觉得唱得特别好。但是我想了一下啊，这不是过中秋节吗？还是要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为主。
1: 很有道理。
0: 对吧？所以啊，我写了一份新的歌词，你看看。
1: 对，这两天要同步啊，再就是表情。
2: 好，我试试。
0: 好。
2: 那个大壮，哎，特别注意一下，
3: 飞跃，
2: 你看看，这新歌词怎么样？
3: 来，都放松点啊！来，把本子啊都收起来。今天呢，咱们不开作战会。

0: 今晚一定让大家好好过个中秋节。罗政委，我们想吃月饼。
1: 我们也想吃月饼。
2: 罗政委啊，答应今天晚上让大家都吃到月饼。罗政委没有食言，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美味的月饼吧。来，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0: 你看看。
1: 对，这两面要同步啊，再就是表情。
2: 好，我试试。
0: 好。
1: 那个大硕，你特别注意一下。
2: 飞宇，
1: 手啊，用力。
2: 你看看，这新歌词怎么样？
3: 来来来，大家都放松点，来把本子都收起来。今天呢，咱们不开作战会，开座谈会。来来来来，都吃点啊！今天是中秋节，来来，拿着。
4: 谢罗政委，
3: 放松点，放松点，都坐着啊！来，给。
4: 谢谢。
3: 来，给大伙分吧。
4: 这么多呀？来，谢谢罗政委。哎呀，
3: 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说说。

0: 罗政委，什么话都能说吗？当然可以啊，要不然咱们这个座谈会开的可就没意义了。
1: 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仗打得太憋屈了。
2: 对，可不是嘛？
3: 是啊，
1: 咱们冀东战役应该叫做冀东走义了，这不打仗，光走路了。
0: 对，
2: 就是，
1: 很多战士都有这样的情绪，这一个多月以来，大仗没打几次，天天在山里头牵着敌人到处乱转。
0: 就是，
2: 可不是嘛？
1: 对，
2: 说的没错，什么意思？原来病根在这里。嗯，好吧，我现在给你们开个良方，大家听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0: 好，好，好，
1: 罗政委，您快说吧，
0: 快说吧，您快说，
2: 好，您说说。
0: 说说
2: 说
0: 说
2: 说
0: 说
2: 说
0: 说
2: 说
0: 说
2: 说
0: 说
2: 说
0: 说
2: 说
0: 说
2: 走是咱们军人必须具备的一门本事。像长征。 没有这门本事，我们就不可能从江西走到陕北，取得胜利。我们没有飞机、汽车，就只有一艘铁脚板，靠着它牵着傅作义的部队不能出关，有力的配合了兄弟部队的打。我们走得好，就是完成了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0: 是啊，罗政委，你这么一说，我们心里亮堂多了。
3: 我也明白了，
1: 明白了，是。
0: 同志们，咱们解放军呐，讲究的是团结作战，每个战役的胜利都要依靠整体的指挥和各方面的配合。我们的目的是打败敌人，不是出风头。只要我们做的事有利于整体作战，那就是有意义的。
3: 好，好，好，好。
0: 罗政委，
3: 俺能说点打仗之外的事吗？
0: 当然可以啊。
3: 俺们第二兵团的战士大多来自冀中一带，那里水土丰美，吃喝不愁。可是来到这冀东北部的山区呢，大多是一些山货，吃不惯。这中秋节一到，想父母的，想老婆的，想孩子的，到处都是思乡之情。今天在一听剧社同志唱的《五歌放羊》，战士们的心啊就更不安了。
0: 对呀，
2: 是啊，是啊，是啊，对，小同志，你说的这一点太好了。 是我对大家关心的不够，我检讨，请同志们回去传达给每一位战士，今晚一定让大家好好过个中秋节。
4: 罗政委，
3: 我们想吃月饼，
2: 月，我们也想，
4: 我们也想，
2: 月饼，
4: 对对对，月饼，
0: 对，
2: 好。
3: 一定让大家吃上月饼。好，好，好，好，好！
5: 哎，哎，我吃了，你吃茶了吗？
3: 没吃，是啊，我也没吃过。好久没吃了，那就吃吧。
6: 真能吃上月饼，那可太好了。
0: 对呀，
6: 要月饼。
3: 大，罗政委夸下海口，今晚要让所有战士都吃上月饼。现在正发愁呢。
7: 所有人都吃上月饼，
3: 俺这叫罗政委这么认真，你说谁不知道咱们部队的条件啊？其实俺们吃不吃月饼都行。
5: 当月十五谁不想吃月饼？
8: 我是挺想吃的。
3: 行，那你做梦吃月饼去吧。
2: 也只能这样了。
5: 罗政委啊，都直接发愁，是吗？对啊。哎，
3: 你们看，
5: 罗政委又回去了。是啊，月饼，怪不得呢。你说这大过节的，所有人都开开心心的，就他一个人，一脑门子官司。我就在想，以咱们部队现在的条件，哪来这么多月饼啊？
3: 是啊。
5: 过来，我有一个主意，
9: 什么？做月饼。
3: 哦。Oh!

0: 不错啊。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太精彩了，真好啊。接下来请欣赏今天晚上最精彩的节目，那就是吃月饼。罗政委啊，答应今天晚上让大家都吃到月饼，罗政委没有食言。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美味的月饼吧。来，
2: 好好好，
0: 别站什么谢谢，看大伙多高兴啊。
3: 是啊，
4: 同志们，看看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这都是咱们村的老百姓和剧社的同志们把自己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捐出来亲手制作的。这说明什么？咱们军民是一家人，咱们部队的同志们亲如兄弟姐妹。今天是中秋节，咱们这一大家子人在一起过节吃月饼，好不好？
3: 就罗政委有两下子啊，
0: 那是。
5: 同志们注意了，这个月饼里面可是有玄机的。
1: 对，
5: 请罗政委为我们打开。
4: 哎，小同志，你上来。
6: 是。
7: 罗政委，
4: 来，把月饼掰开。
7: 是。
8: 什么
9: 玄机
8: 啊？
9: 对啊，什么
10: 玄机啊？什么玄机？
11: 哎，那什么，
12: 这有，看，
13: 是啊，
14: 什么东西啊？
4: 大声念出来。
7: 是。
15: 上面有字。
16: 西夏有女人人爱，口中有口口难开，北方有田大家种，忠心报国把心摘。
7: 罗政委，这是什么意思啊？
4: 这是今天的灯谜，大家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17: 这太难了
3: 啊！这个西夏有女，
18: 有女人爱，
19: 这什么意思？这
20: 是
21: 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
20: 我也猜不到。
4: 我知道，是要回冀中。对，要回冀中。
3: 对呀，要回冀中。
4: 同志们，我们大家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
22: 好，
4: 团结，预备，唱。

0: 你看看。老毛，
1: 哎，主席啊，
0: 今天这天气还真不错啊。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啊，
1: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啊，主席啊，
0: 哎，
2: 香港的民主人士

0: 喊着反独裁争民主要吃饭的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发展到现在，工人市民也纷纷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中来了。
1: 内外交困，蒋某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喽。被困在长春太原的军队没有饭吃，失去了斗志，只能是坐以待毙。
0: 而我们呢，军队一动，粮草先行啊。从围困太原到围困长春，从解放济南到即将发起的锦州战役，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是工农子弟兵，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永远饿不着他们。
2: 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1: 蒋介石啊，突然飞抵沈阳，我看他是预感到我们即将发起的锦州攻坚战了。
2: 老蒋从东边急调廖耀湘兵团西去，在西边调傅作义部队出关，东西夹击进攻我攻打锦州的部队。
0: 东边是廖耀湘兵团，他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调动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关外的出东路不好走，他们还没有到达锦州，我东北野战军就很有可能已经拿下这个战略重地了。
1: 到那时啊，我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集中兵力向东杀向沈阳，只要组织得当，我们就有可能顺势再歼灭西来救援的廖耀湘兵团。
2: 关键是打锦州一定要速战速决。
0: 主席啊，林彪罗荣桓来电说，他们保证在两天至多三天的时间拿下这座重要城市。
3: 主席，周副主席，周老总，蒋介石准备从沈阳飞往北平。
2: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

0: 进来。
1: 总司令。
0: 好，二位请坐，听我给你们讲一讲军国大事啊。
1: 不，我和景云站在这里听总司令讲军国大事。
2: 对，
0: 好，但是有一点，我今天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告诉你们的军中同仁和亲属。
1: 是，
2: 是。
0: 时下蒋先生的声名线在哪里呢？第一是东北，第二是华北，第三是全国。那么我们的声名线在哪里呢？第一是华北，第二是绥远。我们即便丢掉了华北，也要死保绥远。那么毛泽东呢？他的声名线第一是东北，第二是华东和华中，第三才是我们华北，再就是全国。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要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他要先拿下济南，以切断我们华北和华东的联系。这一步他已经做到了，那么下一步他一定会拥兵东北，命令林彪所部解决东北全境。蒋先生要力保东北，一定会强行命令我们出关救援。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而毛泽东呢，为了解决东北全境，他最担心的是我们华北剿总倾尽全力出关救援。为此他将杨德志兵团和程子华兵团横在承德山海关一线阻我出关，同时他又命令新成立的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
1: 报告，据可靠情报，杨德志兵团突然离开冀东，停北，沿着平绥线向西运动。

0: 这依然是生息济东，牵制我部，东去救援卫立煌的战术。我们就夹在了蒋先生和毛泽东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时时受着夹板气。为了摆脱这种军事上被动的态势，所以我想啊，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变被动为主动，这样呢，既可以。
1: 应付蒋先生的命令，又可以打击毛泽东的气焰。
2: 总司令，那我指挥的第35军呢，还需要继续西进、救援归绥和包头吗？
0: 你们暂时停止西进。
1: 是。
0: 总司令，蒋总统有这么好应付吗？我刚刚得到了消息。 蒋先生今天下午就飞来北平了，一切由我来应付。

0: 郭厅长，傅作义和他的部下有什么动静吗？
1: 杨得志兵团突然西去，傅作义并没有命令第35军等嫡系部队西去。
0: 为什么？
1: 傅作义司令说，只有听到蒋总统的命令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0: 这可真是无懈可击的理由啊，医生啊！你看，为了党国的大业，我想和你谈谈人事上的调动。希望你不要推诿，勇担此任。
2: 愿听其详。
0: 我去东北考察了几天，发现政出多门，将帅不和，从而使得我军毫无战斗力。这都是因为华北和东北分为两个战区，而且无一令上下心服的统帅所知。我考虑再三，你是最佳的人选。 总统，我先别急着答复，听我把话说完。是。你看，东北和华北，这原本是一盘大棋，可现在人为的把它分成了两个战区，这样一来就难以共同应对突发的事件。现在。
2: 我决定把他们合为一个战区，由你来担任这个军政长官。总统，我傅作义绝不是合适的人选。再说，临阵换帅，这是兵家大忌啊！
0: 说说你的理由。
2: 以我的判断，锦州保卫战就要打响了。 可是我和东北的将士素昧平生，更不知道各个部队的作战特点，我怎么指挥他们保卫锦州呢？还有其他的吗？有，华北是长江以北的政治军事中心，由谁来领导华北剿总这60万大军呢？再说了，毛泽东虽然集中兵力攻打锦州。
0: 夺取东北，其实他心里想的，依然是攻占平津堡这个政治中心。那好啊，那你告诉我，北援的军队开拔了吗？
2: 有的已经开拔，有的整装待发。一句话，我会按照您的指示。 将援兵派到辽西葫芦岛一线的，
0: 这还不够。一旦锦州战役打响了，你们要随时组织东进集团出关，与廖耀湘兵团组成的西进集团同时开拔锦州。

0: 狠狠地夹击攻打锦州的林彪所部。
1: 是。请问总统，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谁来指挥他们夹击林彪所部呢？
2: 我。
1: 啊，好，这样好。
2: 喂，好，好，我知道了。校长，南京电话。
0: 医生啊，等我接完电话，我们接着谈。
1: 是。
0: 是我知道了。好的，郭厅长，马上通知机场，我有要务赶回南京。
2: 是。
0: 医生啊，这官身可真不自由啊，你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再见。

0: 来，坐在这儿，我念念报上有关上海金融界打老虎的消息。
1: 是。蒋经国一到上海，强行管制物价，严厉打击投机市场。为此，他调来上海青年服务队作为基干队伍，并招募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也作为基干队伍，广泛搜查敢于违抗命令私藏金银的不法分子。他们自称打虎队。蒋经国公然声称，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的危险。
0: 换一篇。
1: 是。校长，负面消息也念吗？
0: 当然可以念。
1: 自从蒋总统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后，官僚资本集团非但不带头平稳世家，反而带着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投机倒把，从混乱中攫取巨额利润。如任其发展，民国必将不国。
0: 停。
2: 中国时下的金融完全操纵在这些官商的手中，不拿些开刀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足以弹压那些小官商、中官商以及和官僚政客有关系的大奸商。其中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孔令侃仰仗其父孔祥熙的余威，以搞不法的黑生意而闻名上海，且无人敢问。大太子蒋经国在打虎期间竟然将其抓捕，真可谓是大快人心。
0: 夫人，我去开会了。
2: 达令，你等一下。
0: 怎么了？
2: 你看看。
0: 又是一些无聊的请愿信吗？
2: 这都是你们江浙商人或个人或联名给你写的信。
0: 哦，都说了一些什么？
2: 他们说我们江浙商人常年以

0: 来顶着骂名跟蒋总统打天下，可今天的蒋总统难道就忘了我们这些有功的商人了吗？
1: 哼，还有其他的吗？
0: 有对金儿在上海打虎的深刻分析。这是一张《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公开评论说，因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与日俱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
1: 好了，不用念了。
0: 这下面这条消息就说得更加明白了，蒋总统的财神爷是江浙帮，而蒋家王朝的四大支柱是……
1: 行了，别再念了。夫人，我现在时间紧张，要不你就摘其要和我说，可以吗？
0: 简单说，江浙财团一夜之间把钱和物都转移到香港和国外，谁还支持你蒋总统和毛泽东进行决战呢？
2: 报告。
1: 进来。
2: 夫人，校长，林彪所部已经发起了对锦州的攻击。
1: 立刻命令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和傅作义的东进兵团一定要在锦州与林彪所部进行决战。
3: 是。
0: 达令，关于上海打老虎的事情。
1: 好了，等我把南京的国事处理完，再飞赴上海，亲自处理此事。

0: 父亲，这么晚了，你怎么了？
1: 我从南京赶过来，想你了。
0: 父亲，
1: 别叨了，让父亲好好看看你。少年壮志，意气风发，很好。最近工作挺忙吧？
0: 还好，为父解忧，应该的。
1: 对了，告诉我什么时候决定要严办孔令侃的。
0: 哦，我正要跟您汇报，应该是10月4号。
1: 那天的金融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0: 那天发生了很大的波动，抢购之风盛行，上海当天的物价就上涨了3倍。
1: 你对此有何感想？
0: 我一夜未眠，非常不安。
1: 为什么不安呢？
0: 父亲，青儿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上海的深浅了。
1: 官场商场历来如此啊，只是你不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失败的时候啊。
0: 是啊，
1: 听父亲一句话，就不要再拿孔令侃去开刀了，你完全可以换一个有其他的人，打谁都行。
0: 父亲，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这动摇了父亲的根基。

0: 什么完了？我在上海，打虎的行动完了，币值改革也完了，通货膨胀，这又要开始了。别忘了，你是我蒋中正的儿子。我不喜欢听这些悲观的话，
1: 这不是什么悲观的话。
0: 如此下去，党国复苏再也没有可能了。危言耸听了吧，父亲。我一直认为经济是基础，
1: 如果经济垮了，那党国的根基不就动摇了吗？
2: 可我更明白，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割的议题。
0: 如今正需要用钱用人，我与他们不仅仅是荣辱与共，那更是唇亡齿寒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为了长治久安，可现在你做的等于在帮助毛泽东，是你帮他赶走了才支持我们的江浙财团。你想想，是谁在出钱帮我们支撑着全国各个战场，又是谁出钱买粮食填饱着我前方将士的肚皮呢？是江浙财团呢。你要是把他们都赶到了香港甚至国外，那你父亲即便是一个万能的和尚也化缘不来一分钱。
1: 父亲，父亲，我知道错了。
0: 景儿，听父亲的，这不是你的错，错在时间和地点。

直到你还没懂，擦干你的眼泪，就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用心的去学。

0: 静儿，听说你在整顿上海金融市场期间成绩不错，说给父亲听听吧。
1: 黄金114万余两，白银96万余两，美钞3400余万元，港币1100多万元，银元。
0: 很好啊，静儿，成绩不错，把它都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2: 校长，大事不好了，锦州，锦州被攻陷了。

0: 薅羊毛，民不聊生啊。
1: 但是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来说，尤其像孔令侃、杜维屏这样内外勾结的大官僚资产阶级，这正是他们敛财的好时机。
0: 这就是国统区老百姓所称谓的发国难财。
1: 我们共产党将来取得天下，一定要杜绝这种现象的出现。
0: 上梁不正下梁歪，首先要从你我做起，要立规矩，形成廉洁自律的风气，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1: 是啊，
2: 主席。
1: 好，
2: 主席。各部主席，沈阳北平发来电报。
0: 地图。锦州失陷，蒋介石近日一定会飞抵沈阳，强行命令廖耀湘兵团西进，为收复锦州和林彪所部拼死一战。
1: 因为这些都是蒋系的人马。
0: 原来杨罗耿兵团西进已经进逼张家口，攻进吉宁等重镇。傅作义为什么没有回调第35军前去救援呢？
1: 这样吧，我让北平的地下党摸一摸傅作义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随时向中央报告。
0: 好。
3: 总司令，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应该把战争的重心聚焦在平水县、归水和包头一线。虽然我们不占天时，但是我们在绥远占地利人和呀。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一定会把共军打回太行山去。
4: 我赞成景林的见解。
3: 周司令，
5: 自从上次谈话以后啊，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重兵在手，却总让杨成武兵团、杨罗耿兵团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总是在被动的应付，生怕中了他们擅长的围点打援的诡计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牵着他们的鼻子去打呢？
4: 总司令，所言极是啊。
3: 问题是，总司令，我们怎么才能够牵着共军的鼻子走呢？石家庄。
5: 对，这篇文章就从石家庄做起。
6: 报告。
5: 进来。
6: 总司令，蒋总统已经飞抵北平，请总司令立刻赶到元恩寺行营观邸。
5: 知道了。二位待在司令部等着我回来，到那时我不但要揭谜底，更重要的是要调兵遣将，上演一出变被动为主动的好戏。

0: 校长，副总司令遵命前来觐见。
1: 让他进来。
0: 是。副总司令，请。
1: 坐下谈。总统，您日理万机，鞍马劳顿，要不我们明天再谈吧。
2: 不不，坐下吧。现在是锦州丢了，六幺香兵团也没了，

0: 以九十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新编骑兵第十一旅、新编第二军、暂编第三十二师，配属国防部驻华北爆破大队，汽车400余辆，携炸药100余吨，组成快速的偷袭梯队，由九十四军军长郑挺峰指挥突袭石家庄。
1: 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0: 副总司令遵命前来觐见。
1: 让他进来。
0: 是。副总司令，请。
1: 坐下谈。总统，您日理万机，鞍马劳顿，要不我们明天再谈吧。
2: 不不，坐下吧。现在是锦州丢了，六幺湘兵团也没了，东北很快就会成为无法收拾的旧山河。
1: 总统啊，时下华北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包头、归绥、张原，北平、天津、保定，还有山西的太原，处处都在和共军作战。我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被毛泽东部署的部队给拖住了。
2: 古语为天无绝人之路，你一生不会也无路可走吧？
1: 我沉思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一箭三雕之策。
2: 那你快说说你的一箭三雕之策吧。
1: 是。
0: 毛泽东在华北一共有三个野战兵团，徐向前指挥的第一兵团现在包围太原，与严长官激战正酣。新组建的杨成武指挥的第三兵团远在归绥和包头，妄想在我的发乡地绥远捞些便宜，而战斗力最强的杨德志第二兵团远在长城以外，妄图夺回两年前被我攻占的张原、吉宁等地。
2: 这些我都知道，还是快说说你的一箭三雕之策。
1: 是。
0: 所以眼下毛泽东所在的石家庄、平山西柏坡已经无兵可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空城。
1: 所以我以为在总统的亲自指挥下，派重兵直捣共军的老巢石家庄、平山西柏坡，一可解归绥之围，二可减平章太之压力，三我傅作义对总统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2: 不，在我看来，一如果能端掉中共的老巢，那么他们就会群龙无首，而党国就此可以扭转乾坤。二，把平汉线贯通，上可以固守北平，下可以策应中原。至于三嘛，你一生从此就可名扬天下，而为党国做更大的贡献。
1: 哦，总统，由于我们的地位和学识不同，所以刚才所说的第三条的内涵，这我连想都不敢想。
2: 我相信你一生是敢想的。来，快来说说这计划的具体方案。

0: 看林，这是一份绝密笺，务必连夜刻写完毕，并退还给我。
1: 是，参谋长，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去吧。

0: 以94军新编骑兵第4师、新编骑兵第11旅、新编第2军、暂编第32师，配属国防部驻华北爆破大队，汽车400余辆，携炸药100余吨，组成快速的偷袭梯队，由94军军长郑挺峰指挥突袭石家庄。第35军、第16军、第92军的141师，组成后方策应梯队，沿着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待机出动。这样的话，进可以作为突袭梯队的预备队，退可以接替突袭梯队继续向前冲杀。
1: 石家庄，
2: 这是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一旦取得成功，对住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毛主席，真是不可想象。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参谋长，我母亲染病在身，明天下班之后，我可否回家探视？
3: 可以，不过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
2: 是。时间紧迫，容不得考虑个人安危，只有破例行事了。

0: 就是这儿，哎，好嘞，停吧，哎，慢点儿，来，给您，哎，谢谢。哎，哟，
1: 先生，您找哪位啊？你们店的王掌柜在吗？
2: 抱歉了您嘞，王掌柜啊，外出办事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有什么事吗？请留个话，等王掌柜回来了，我帮您转告。谢谢。慢走，您来。接头人不在，我该怎么办呢？看来，为把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达党中央。 只好铤而走险了。我只有到徐水下车，破例去找徐水县委的负责同志，请他们帮我打电话，向党中央报告了。情报果真送达中央，我就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但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喂，请给我接通军区司令部，
1: 快去。
2: 喂，华北军区司令部，
0: 我是徐水的老李啊，我有重要的情况要向聂司令员报告。
2: 我是作战处处长唐永健，有什么事情先向我报告，然后再由我转报聂司令员。
0: 甘霖同志，请你向唐处长报告。
3: 好。喂，唐处长，我是傅作义手下的克协员甘霖，请你准备好纸和笔。我说一句，你记一句。老李同志，非常感谢你帮我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
0: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任务完成了，但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回不去了。去什么地方呢？和谁接头呢？

0: 聂司令员，聂司令员，我收到一份重要情报。
1: 唐处长，你看，我这有同一事件的一封密电。聂司令员，这么说，傅佐已偷袭石家庄，进攻西柏坡的消息是准确的，您说该怎么办呢？
0: 你最快的速度向周副主席报告，并且他转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
2: 是。

0: 这两份情报的可信性有多少？绝对可信。第一份情报是来自副作义司令部的，我们的地下党员甘林同志；第二份情报来自北方局成功部刘仁同志，他亲自发给宁荣臻的。这个情报是可信的。眼下的石家庄，如果是失守的街亭。 那我们的西柏坡，就是当今名副其实的西城。那我们三个人呢？
1: 哎，那主席扮演诸葛亮，我和恩来啊，饰演两个老军嘛。
0: 哎，对，请主席放心，我和老总一定能演好这两个老军。不，这出空城计啊，有恩来当有羽毛扇的诸葛亮，老总啊。 咱们两个当老军，
2: 哎，不行不行，
0: 老总长你12岁，我长你5岁，我们两个给你当老军，不用化妆。我不仅要指挥辽沈战役的收官之作，还要部署就要开始的淮海战役。
2: 主席，你别说了，由我登城楼演诸葛亮，你们这两位老军给我撑腰。
3: 首先啊，先派一员镇守石家庄的大将，我的意见由荣臻同志负责，好不好？
4: 还应该加上叶剑英同志。现在我们在石家庄没有驻军，只有一个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有几千名有实战经验的学员。

0: 叶剑英是校长，我看啊，让他参加，加强领导。我看可以，但是具体工作就交由两个老警纲负责吧。
1: 哎，哪两个老警纲啊？一个是
0: 副校长肖克，一个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打仗由肖克管，做群众工作嘛，就交给朱良才去干吧。
1: 可以。
2: 接下来，我看就是赵子龙回援西城了。主席老总，你们看调哪支部队回来合适啊？
1: 调冀中的孙毅、林铁，把齐纵和广大群众都调动起来。
0: 那也抵不过傅作义的两个军呢。

0: 总司令，您点名的将领西柱到达，听您下达作战命令。
1: 好。郑庆芳，你是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步兵和骑兵都由你调度，如果有违令者，你可先斩后奏。
2: 是。
1: 贺永三
3: 到。
1: 你是跟随我多年的骑兵旅长，在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第一，你要绝对服从郑庭峰总指挥的领导；第二，你要协助郑总指挥协调好步兵和骑兵的关系。
3: 是。
1: 郑庭峰总指挥，你必须在今天晚上乘车赶到保定。为了保密起见，如果有人问到此事，你就说为解太原之围，华北剿总组成了援晋兵团，由保定西行与守卫太原的严司令长官一起消灭徐向前的第一兵团。
3: 是。
1: 你要记住，一定要把这出生息机难的好戏演得活灵活现，要把毛泽东的注意力引向太原。
3: 是。
1: 这是我和蒋总统亲自拟定的作战部署。哎，到了保定以后再拆阅，一定要按此计划行动。
3: 是。
1: 今晚三军南下保定，偷袭石家庄的战役正式开始，我祝你们旗开得胜，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总司令，总司令，
6: 北平离石家庄大约有300公里，北平到保定大约有150公里，保定到石家庄也有大约150公里。退一步说，如果敌人把指挥部设在保定，最多延迟半天的时间，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半，形势非常危急啊。
7: 傅作义是一个十分狂妄且又会打仗的将军，远在吉林战役的时候他下檄文要我投降，如今他又采取偷袭的方式，妄图活捉我们这些人，挽救他的失败，创造一个奇迹啊。
8: 若是从军事上讲，他这招棋还是厉害的。
6: 首先，吉林荣臻、薄一波同志急调冀中第七纵队，迅速南下，步步设防，迟滞傅作义的部队南下。
9: 是。
6: 三纵必须在5天以内赶到保定以南的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同时要电令杨罗等他们亲率第二兵团主力跟进。
9: 是。
6: 建英同志，如到危急时候，你要带领萧克、朱良才同志把石家庄的

0: 机关工程搬到衡水一带去。好，主席老总，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石家庄西北坡是空城，它负责与坐镇的北平，不也是一座空城吗？眼下辽沈战役接近尾声，战场也转到了沈阳、营口一线。恩来。
1: 你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程子华、黄鹤成兵团，挥师入关，进驻蓟县、三河一线，对北平这座空城形成强大的压力。嗯，以空城对空城，哎，这招高明啊！啊，如果傅作义不撤兵，我们趁机进攻北平。
2: 用石家庄换北平，孰重孰轻啊？哎，我看他傅作义应该心知肚明啊。
3: 王政委，
4: 嗯，
3: 你说我们聂司令员为什么会发这样一封密电？
4: 我也想不明白。一句话，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5: 可是你想过没有，从我们这儿到望都有600多里，就算每天走150里，还得用4天时间。是啊，我们不仅要走初冬的山路，还要过刚刚结冰的沙河，战士们的棉衣湿透了，可怎么行军啊？
6: 蒋总统和副总司令为加强突袭石家庄的力量，决定加派数架飞机在空中侦察。 和对共军部队的轰炸，简言之，只要有利于战役进行的，我们需要什么，上峰就会给我们什么。你们说，有信心吗？有。明天记住，也就是10月28日，全体将士举兵南下。
7: 越过滹沱河，石家庄将无险可守。
8: 我们即刻动员富于革命精神的冀中人民和地方部队，星夜赶到平汉县，破坏南进的一切道路，同时铺设各种路障，以配合正规部队阻击南进之敌。同时，要组织民兵、游击队打敌人的骑兵，还要使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不能快速行动。
7: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军事行动是重大的，告诉所有的同志，我们是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因此一定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坚决阻击南下突袭石家庄的敌人。这次行动的关键是，三纵和七纵一定要密切的配合，统一指挥，保证万无一失。

0: 我们已经到了，你们先走吧，继续前进。车上的兄弟，先收车。好，好，好，
1: 收。
2: 整个轮子都炸没了，
3: 这下人家中午到清真寨吃饭了。
1: 行了行了，废话真多，快点换轮胎吧。啊。

请你准备。

0: 同志们，你们瞧，战士们多勇敢啊！一会儿我们也不能认输，不能掉队，更不能拖后腿。
1: 对，
2: 我们不能拖后腿。
0: 我们不光不能拖后腿，我们还要想办法赶快到河对岸去，帮战士们熬姜汤，去把他们的衣服烤干，好不好？

0: 这儿有姜汤来暖暖身子，孩子。
1: 大娘，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锥心刺骨，可不是嘛！这冬天水多凉啊！俺们听说解放军从对岸过来了，村里所有人都出来了，你看看，还把锅碗瓢盆全拿来了，就想让咱解放军能喝上口热汤。哎呦，这手这么凉，这碗姜汤一下就暖到我心里了。
2: 说这个干啥呀？你们就是我的孩子。
1: 谢谢大娘，
2: 喝吧，喝。
1: 看看那边有没有人受伤？来，哎呀，你的鞋呢？哎呦，哎呦，这袜子上怎么都是血呀？快脱下来让俺看看啊！哎呀，这全都是口子呀！大娘。
3: 你可不能走了，
1: 要好伤再走啊！
4: 大娘，我不能掉队，不要告诉别人，这怎么能成呢？你桥都伤成这样了，可怎么走啊？
1: 大娘，我不想拖累大家，我们该出发了，快！
3: 啊，好，来给我吧，我拿着，准备，哎，
4: 喝一碗吧，啊！
5: 谢谢啊，
4: 不要走了，不要走啊！
1: 谢谢大娘，别说了，孩子。
6: 大娘，我会唱歌，将来我们回来了，我唱歌给您听。
1: 好。
6: 林青，走了。
7: 我们都跟上，别乱动，保重啊！
6: 来，同志们，我们一起给大娘敬个军礼，谢谢大娘和乡亲们对咱们的支持和帮助，全体都有。

0: 总司令。在蒋总统的亲自指挥下，去收复锦州的廖耀湘兵团，果真行至半路，就全军覆没。
1: 这是意料中事。
0: 唉，
1: 一个人下指挥，十多万官兵，有的成了林彪的枪下鬼，有的成了阶下囚。这对全国的战局，你……
0: 唉，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总司令，郭景云奉命赶到。
1: 好，来来来来来，我们接着上次的谈话，继续研讨华北的军政大事。不过这次你们二位先谈。
0: 廖耀湘兵团报销了，这等于宣布东北全境要变色了，因此我认为蒋总统很快就会飞来北平了。
1: 那是一定的。
3: 东北全境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村中焦虑，诚不知所知矣。
4: 校长，我请他们给您煲了高丽参汤，趁热喝下去，既补气又暖身子。
3: 不喝，端下去。等等，东北的战况如何？
4: 我只知道连沈阳的卫立煌司令也失去了联系。
3: 那么傅作义那边有消息吗？
4: 傅作义打电话来说，前方报告援晋兵团已经向南急进，途中遇到了不少麻烦，他说明天来觐见您的时候再详细说。
3: 下去吧。
4: 是。
3: 给我接傅作义。医生啊，是我。
5: 你的援晋兵团
3: 袭击石家庄还顺利吗？
1: 不是很顺利啊。
3: 为什么？
5: 据前线总指挥
1: 郑挺风报告，沿途的道路都被破坏了，
5: 而且还经常有城
1: 建制的共军阻击我部前进呢。
3: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神出鬼没，虚张声势。
5: 可我们手里握的是美式装备，
3: 为什么就打不垮他们？这个问题真让人百思不解，你想过吗？
1: 我也是啊。
3: 还有你亲自训练的骑兵呢？
1: 哦，还好。据鄂友三报告，他的骑兵偷袭了共军的部队，并且收获了不小的战果。
3: 这就很好嘛。你电令94军军长郑挺风，
5: 告诉他只要他袭击石家庄成功，
3: 我会亲自给他颁发云麾勋章，
5: 而且
3: 也会破例给他晋级。
1: 是。
3: 另外，为了让郑挺风能勇往直前，你要让李世杰参谋长去前线督战。

0: 军长，军长，据我骑兵得到的消息，华北军区杨德志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已经奉命赶回，
1: 有多大准确性？
0: 100%。据报，今天傍晚到达，他们现在正在吃晚饭，准备明天对我部发起突然袭击。军长，您说我们该如何应敌？

0: 总司令，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江总统要你去前线督战。
0: 总司令，据来自前方的情报，共军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奉命赶回，他们将于明天10月30日杀回望都，随后杨德志的第二兵团主力全部赶回清风店一线，到那时郑廷锋一定会是第二个萝莉手。
2: 参谋长，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3: 我算过了，从郑维山的驻地
2: 到这里有300多里，途中还有几条虽已结冰但不能行走的河流，可他们怎么……
3: 不要再说了，
0: 下面接听蒋总统和副总司令的命令。
2: 是，
0: 立即下令步兵骑兵
3: 准备出发，趁共军立足未稳
0: 向他们发起全面的夜袭，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2: 是。
4: 据杨罗耿来电说，郑维山率三纵准时到达望都地区，接着他们将率第二兵团主力随三纵队跟进。
5: 好啊，救驾的赵子龙准时赶到了，恩来这出空城计唱的就更有底气喽。
4: 可惜啊，杨罗耿兵团的主力赶不到，不然的话我们就把傅作义突袭石家庄的骑兵、步兵，全部一窝端了。
5: 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啊？
6: 主席老总，这北平发来的内线消息，傅作义已经电告郑廷锋，让他亲率步兵、骑兵倾巢出动，突袭郑维山的三纵队。
5: 嗯，好啊。我军素来有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就让第三纵队的指战员们再辛苦一次，吃饱晚饭就开赴战场，摆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
7: 快，都快点！快点！
8: 何旅长，副司令这招棋有多大胜算？
9: 据我跟随副司令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认为80%的胜算还是有的。
8: 那么我们突袭石家庄的作战计划是高度保密的，为什么毛泽东他们能获悉呢？
9: 我也参议，如果今晚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又知道了，我也要怀疑在咱们剿总内部有共军的间谍。

0: 我想今晚的这次军事行动泄密的可能性很小。
1: 堵车停车。
2: 程警长，接我的战马来了。
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1: 下车。

0: 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建议将总统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领袖的地位。
1: 大使阁下，你的初衷呢？
0: 坚决支持由你取代蒋总统。
2: 高树勋将军，老朋友了。
3: 主席啊，自从脱离国民党军队，在您的领导下就不再是将军了。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7: 遇见更美的自己，护肤我选江西堂。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间，醒狮具有驱邪避害、祈求平安的美好寓意。广东省佛山市作为醒狮的重要发源地，其狮头制作技艺更是享誉海内外。2008年，佛山狮头彩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而李家狮正是佛山狮头扎作的代表。李家狮始创于清代，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李婉珍作为李家狮第五代传承人，制作狮头已经40多年了。一只完整的传统佛山狮头需要花费至少10天的时间来制作，纷繁复杂的各种工序。首先从扎做狮头的骨架开始，
1: 你就要把基本功学好啊，就是削竹子啊，还有搓沙子，然后就看它的造型。因为这个造型我们没有图纸的，要靠你的眼力去比划，看一看这个狮头扎出来够不够威武霸气。
0: 狮头的编扎成型是一个细致精确的过程，这道工序用的是广西的毛竹，较宽的竹条根据需要被锯成相应的长度，用来制作狮头的底框。这一步要确定狮嘴的宽度，决定狮头的规格。
1: 要把它的形状凹出来，就比如它的额头的高度啊，还有我们这个背部那个宽度够宽，他们师傅在里面才可以舞动的时候啊，才能够潇洒既然。
0: 在制作骨架的过程中，需要用几百根细竹篾，稍不小心就会被折断。李婉珍也是格外小心，竹篾的长度、捆扎的顺序，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
1: 每一个点都要比划好，还有每一根竹子，它均不均匀，它的力度啊。能否均匀才可以扎上去的，削就是削均匀了。
0: 每根竹篾的连接部分要用拧成绳状的砂纸条捆扎，用浆糊加以固定，这样的连接点被称作扎点。
1: 那一个传统的狮头的扎作，它要经过1300多个扎点才能完成。
0: 这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对手艺人的耐心是个考验，但也正是这一个个扎点，直接关系着狮头的坚固程度。扎好狮头的骨架，就可进行下一道工序铺狮，把砂纸裁成需要的大小，刷上浆糊，然后铺在狮头上。李婉珍在浆糊中加了明矾，这样做好的狮头不容易被虫蛀。铺纸的过程中，砂纸被浆糊完全浸透，特别柔软，所以铺的时候手法要轻，并使砂纸表面平滑贴紧，没有褶皱，这样狮头的各个部位轮廓清晰起来。
1: 要是顾客说我要上高桩跳来跳去，我们就一层布一层纸这样子去铺，要是顾客说我用来收藏的，要结实一点的，我们就内外三层。

0: 中间夹一个蚊帐布，一共七层，这样子铺出来的丝头啊，结实耐用。
1: 李婉珍的记忆离不开妈妈的从小培养。16岁时，她便去了佛山市乐器工艺厂做学徒，开始了狮头的制作。
0: 刚开始呢，是学做绒球啊，还有制作马尾须开始的。
1: 李婉珍在工厂干了几年，她发现狮头制作带来的微薄收入，并不能改善家庭的生活。为此，她改行去商店做了售货员。
0: 因为呢，收入啊也比较低，手工作业只有200-300一个月，所以自己也在想办法，怎么能够赚多一点钱去养活自己的女儿啊。
1: 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李婉珍作为售货员，为家庭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年轻时学会的狮头制作技艺，也能贴补家用。
0: 有些老板他自己开个人那个狮头的生意，请我呢利用了休息的时间，在家里去制作狮头，然后就交货给他们的老板。
1: 后来，商店效益不好，李婉珍失去了工作。再次面对生活的困境，她想起了妈妈说的话。
0: 她说：“做狮头啊，是个烂棉袄，就是制作狮头是一门技艺。你可以在寒冬的时候防冷，所以我到了下岗的时候才知道，利用这个技艺去生存下去。”
1: 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李婉珍懂得了妈妈的良苦用心，她开始将黎家狮的传承当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李婉珍的狮头扎作技艺也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0: 不管是春节还是节日，凡是店铺开张啊，都会舞狮的。还有我们佛山，因为是狮头的发源地，舞狮比赛啊、狮狂争霸赛啊，这些也是经常有的。
1: 1993年，香港导演徐克拍摄的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上映，剧中的狮头就是专门找黎家狮定制的。
0: 其中有一个2米多高的狮头啊，当时去到北京那边去制作的，做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1: 随着电影的热映，那些威风凛凛、多姿多彩的狮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李婉珍的狮头订单络绎不绝。
0: 醒狮它的五官要正，不能够一边歪，然后你要把它配好，觉得好看，这样子才行。这个眼睛也要大，才有那个神采出来。
1: 醒狮文化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与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醒狮流派，其中以南狮、北狮为主。
0: 北狮呢，它全身毛茸茸，仿真的狮子比较多，经常在舞台上表演的。南方的狮头，它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角，这个角呢，就是节节高的意思，还有鹰角，就是大展宏图的意思，还有鳌鱼角，就是独占鳌头的意思。
1: 写狮是狮头外观美化和艺术表现的关键步骤。佛山狮头在图案设计和色彩运用上，多是采用传统的吉祥纹样，构图严谨，颜色醒目。这种图案叫做唐草纹。万生植物有很强的生命力，寓意长长久久，生命不息。这也是黎家狮最常用的样式，结构上讲究严密紧凑，主要部位要均衡对称。画花纹时的

0: 据安排、上色的先后顺序，都是靠一代代手艺人的口传心授。传统南师狮头多以三国里的人物形象作为创作题材，运用戏剧里的面谱做底色，再配上传统的花纹，来塑造刘备、关羽、张飞的英雄形象。
1: 根据三国里面的英雄人物做代表的，颜色要鲜艳夺目，笔画要流畅。
0: 刘备面狮头额是猪肝色，后面画着斑纹或唐草纹，显示其雄壮威武的形象。关公面狮头额以大红色为主，额头位高一点，眼睛凸一些。张飞面则是黑额头、黑背面，造型勇猛。三国英雄中的忠、义、仁，在离家诗的细节中都能看到。装狮是狮头制作流程中的最后一步，也是将狮头各部分组合在一起并添加装饰物的关键步骤。
1: 我们是在写好的狮头上面呢，先有一层油，这个油啊，不光起到光亮的作用，而且下小雨还可以防水。然后我们装上眼睛、耳朵、绒球、兔毛、马尾须、额头镜，最后绑上下巴，整个狮头呢就完成了。
0: 如今醒狮文化的火热，使得新样式、新材料的狮头层出不穷。毛茸茸的狮头虽然少了几分威武，确实也十分惹人喜爱。一直遵循狮头传统制作的李婉珍，也认识到了时代变迁对手艺人的影响。面对不断涌现的合作新模式，李婉珍把接力棒交到了女儿周嘉欣手上。
1: 时代不同，大家的眼光也不同，他呢会在狮头上面呢做一点创新。他会首先在电脑里面把课程一步一步的做好。
2: 狮头为什么会有一个奖呢？
0: 线上直播研学醒狮进校园，周嘉欣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不仅如此，他还说服母亲积极开展离家诗游戏领域的合作。
3: 我觉得醒狮他很棒的就是他有叫什么音乐，有动作，然后对，然后有色彩。我觉得它不是一项非遗，它是很多项非遗。
0: 离家诗与手游结合，这对李婉珍来讲确实是个新鲜事情。虽然一切都交给女儿对接，但游戏中狮头外观的选择，她一直有自己的态度。
4: 可能会看不懂，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的就这么复杂，能不能再简化一点？但是我妈妈就总是会跟我说，你做每一个狮头都要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顾客。
0: 哪怕在虚幻的游戏中，传统离家诗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缺失，都要如实表现。李婉珍的坚持为玩家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锣鼓声声震天，醒狮跃动如飞。新春佳节之际，李婉珍与女儿制作的醒狮装点了大街小巷，为欢庆的节日增添了一抹亮色。

当它在视线里渐渐清晰时，首先吸引你的必定是它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以山体岩石等自然形态为主体，地方不大，即使靠得很近了，还是可以尽收眼底。但其中又镶嵌着许多风情样式都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与海天苍茫的自然天际线浑然一体，毫无不和谐的感觉。这就是鼓浪屿。这本《理想年代》的作者真的是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知道鼓浪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这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登岛了，我已经对这趟行程

0: 是迫不及待了。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坐落于厦门西南海域的小岛，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却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海完美融合的圣地。数百栋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既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又有风格多样的各国建筑，构成了岛上独特的风景。精美的别墅大多是百年前由归国华侨、闽籍台胞倾资修建，梳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临海而立的中式园林有着独一无二的巧思，把大海藏入园中。
1: 好像海边的园林把园林跟海结合得这么好的还是很少见的，这是梳妆花园的一个特点哈。
2: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看到我们梳妆花园藏海的这个特色。您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桥啊，桥的下方有一个闸口，所以每当潮水上涨的时候呢，海水便会涌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池的水啊，它其实就是海水，这个也是梳妆花园真正藏海之处啦。
1: 哦，所以这一汪绿水已经是海水了。
2: 对，
1: 借用这个自然水源，然后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水给留住了。
2: 对对。
0: 与藏海意象呼应的是卜山之景，10米高的假山仿照苏州狮子林而建，历史与豪壳展露在外，12生肖探出脑袋，为园林增加了几分野趣和童真。这是梳妆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的构思。林尔嘉出生于厦门，成长于台湾。19世纪末回到鼓浪屿定居之后，他聘请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
1: 哇，哎呀，走进来感觉四通八达。
2: 对，它的洞洞是相连的，而且有的里面呢，它又设置了这个桌子，所以游客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1: 这很明显的这个豪壳。
2: 是的。
1: 他会选择是吧，所以这食材也都是就地取材，很方便的。
2: 就地取材，对。
1: 而且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小动物，看头顶上这是一个小老鼠。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洞的最开始的地方，因为我们上到12地支的编排嘛，所以子丑寅卯这个是最早最低的一个。
1: 别有洞天哈、
2: 啊、对，
1: 九曲回环。哎，我们等我们的画面上来啊，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他对于山的意象哈，可能也把这个欧洲的山带来了，很凌厉这个山的山形。
0: 中西合璧的元素不仅体现在假山，44桥蜿蜒入海，这是原主林尔嘉对泉州安平桥的致敬，那是中国最长的海港石桥。
2: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桥啊，它叫44桥，是林尔嘉呢在他44岁的时候

0: 建立的。这个桥呢，它是有100多米，有44跨啊，所以这个蜿蜒入海的感觉就特别好，
1: 也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美感。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出去哈，
0: 对，
1: 好像把这一片海水也框成了一个湖一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花园呢，感觉就像无限的空间，非常大的样子。
2: 一补一藏，一山一海，暗藏了林尔家的沉重心事。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打拼了一个多世纪的林氏家族不堪屈辱，放弃了庞大的家业，迁回祖籍福建，在鼓浪屿建起了这座绝世而独立的海上花园。国破家亡的悲痛，隔海遥望的乡愁，都寄托在林尔家的梳妆花园里。
0: 像这个补山呢，就是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藏海就是要把山河揽入祖国的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四个字，藏海补山，就可以看出林尔家先生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1: 他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其实这是他心中非常挂念的家乡。
0: 对，
2: 长桥之海3000丈，明月浮空12栏。林尔家在鼓浪屿居住了40多年，海天之间，海浪日夜歌唱，思念绵延不绝。在岛上，饱含楼主深情的建筑还有一座，那就是八卦楼。
3: 八卦楼它的主力面是面向东面的，也是面向的这个厦门岛和下古海峡。
1: 哇，这个景观太漂亮了。岛上的这个房子都是用红瓦，然后跟非常繁茂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一起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强烈的颜色对比。然后到了海峡又是蓝色。
3: 鼓浪屿这个保持的原汁原味，还是低层的建筑，还是小洋楼小别墅。但是在厦门岛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它就高楼大厦起来了。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体现了说我们整个岛是全岛保护的这样一个理念。
2: 82根古希腊立柱撑起了这栋通体4层、高25.7米的庞然大物。弧形外廊与闽南传统建筑造型出龟异曲同工，穹顶则是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设计者的构想无拘无束，就像这座海岛，它对外开放又主动吸纳，将世界建筑的精华都融于一体。
1: 在这上面就既能看出来您说的出龟的这个造型，然后也离着穹顶非常近了。那大家来到八卦楼之后，可能会有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八卦楼？
3: 我们这个红色的穹顶，它远看是个半球形，其实近看的话，它有8个棱线，8个面，
1: 是
3: 下面8边形的基座，上面1层2层的平面也有8边形的线条在里面。所以鼓浪屿人就把它叫做八卦楼。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鼓浪屿上单体体量最大、单体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也可以算是航标嘛。我们如果传过去看到这栋楼，其实知道到了鼓浪屿了。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顶，知道我到家了。
2: 这栋足以写入建筑史的杰作，也是楼主林鹤寿的心血之作。20世纪初，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洋楼林立。在鼓浪屿生活多年的实业家林鹤寿决心盖一栋气派的别墅，成为岛上的建筑地标。由于工程浩大，八卦楼断断续续修建了23年才封顶。落成后的数十年时间，它曾作为厦门大学临时校舍、陆潮美术学校和厦门市博物馆使用。无论身份如何变迁，八卦楼始终是厦门海岸线上最亮的一抹颜色。
1: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哈，可以俯瞰全岛，而且在这儿也都看到日光岩了。那它其实也可以说是鼓浪屿岛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啊。
3: 在1980年代呢，作为厦门市市级的这个博物馆馆舍，其实它是从建筑地标向文化地标的一个跃升。然后在2005年呢，这里又作为风情博物馆来使用。八卦楼这个桂冠上的明珠啊，一发散发出它的光芒，

0: 站在百年建筑里面听百年管风琴的奏响，音乐文化跟建筑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在这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1: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符流动，人潮涌动，这座百年建筑也像有了新的生命。不远处坐落着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它以现代建筑的开阔空间容纳了八方游客，以及亚洲最大的一台管风琴。
2: 我们现在呢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每天在这里有好多场这样公开的讲解和演奏，可以看到座无虚席。我来的有点晚了，我就在这里来聆听。
1: 这台巨型管风琴的体量位居亚洲第一，它高达13.5米，拥有7341根音管和132个音栓。它由两台均已超过百年历史的管风琴组合而成，整栋建筑也是为它们量身打造。
3: 可以去到管风琴的里面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哇
2: 哇，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呀，我突然感觉不是进了一个乐器，像进了一座建筑的内部。
3: 是因为管风琴它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建筑一起融合建造起来的。
2: 哦，这个构造太奇特了，就是一个自己的合唱团，
3: 一个人的交响乐队。
1: 管风琴发声靠的是空气震动，鼓风机让巨大的气流穿过数千根音管，管内的空气柱震动而产生层层叠叠交织共鸣的天籁之音。
3: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像筷子一样大小的音管，就在这个里面这么的小，就像铅笔
2: 啊，是
3: 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哨管，也是一个金属管，上面它同样有套管子，就是还是能够调音高的。就发出声音。
2: 婉宁给我们示范一下。非常尖的、非常高的这种哨鸣啊！
3: 是。
1: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管风琴的簧管结构源自中国古乐器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在鼓浪屿上交织回响，令人动容。每天，婉宁和同事都要演奏6场到8场中外名曲，向大众讲解这台珍贵的管风琴。它是吕澳钢琴家胡友义先生无偿捐赠给家乡的礼物。胡友义1936年出生于鼓浪屿，后随家人旅居海外。他一生钟爱收藏钢琴。2007年，胡先生把这台拍卖所得的管风琴亲自护送回鼓浪屿，只为圆一个梦，让家乡拥有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让鼓浪屿不负琴岛之名。
2: 而且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应该演奏的时间，我们可以往观众席看一看，已经座无虚席了，是吧？每一次你坐在这个管风琴前然后准备要演奏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3: 激动，然后又平静。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小岛，但是又把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在这儿呈现给大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普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所以觉得特别自豪能够做这件事。
2: 是，听起来是那种又自豪又幸福。
3: 是。
1: 每年鼓浪屿都会邀请世界级的管风琴演奏家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潜心培养了10多位演奏员，让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艺术氛围最活跃的舞台，用音乐把琴岛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到访者。
3: 我们经常演奏完讲解完一场之后，就会来问，哎，你们这里是有教学吗？哎，咱们国内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专业吗？也有小朋友也有问到说，那我要去找怎么样的培训机构能够学到这个管风琴？如果是非常小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能要认真吃饭，快快长大，长到一定的个子了，你就可以来弹这个琴了。
2: 就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管风琴出来的音乐都特别有宿命感。
3: 是，
2: 10年之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过来跟婉宁说，婉宁馆长，你还记得我吗？
3: 我想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1: 音乐

0: 是鼓浪屿送给世人的礼物，也是让来访者心意相通的纽带。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都在用音乐抚慰我们的心。李卫明，厦门大学教授，他是生长于鼓浪屿的音乐教育家。我们一同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这里收藏着112台古董钢琴，全部来自胡友义的捐赠。早期的大型四角钢琴，最古老的历史钢琴，都能在博物馆看到。
1: 我们这架琴是刚刚在一个月前修复完成的，
2: 胡友义先生专门为博物馆定制的。琴身上的花鸟虫草呢，也是澳洲特有的动植物，全世界就这一排，被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3: 他们这里的馆员不仅能够讲解，也能够弹奏，
4: 在岛上随时随地某个角落某个拐角就跟音乐相遇了。
3: 音乐在鼓浪屿是无处不在，它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0: 珍贵的古董钢琴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发展史的脉络，让鼓浪屿拥有了中国第一家钢琴博物馆，并且纪念着从岛上走出的钢琴家。
3: 都觉得最美的还是鼓浪屿。
0: 怀着同样的深情，李卫明也捐赠了一台自己收藏的钢琴。这台琴的原主人是他的恩师，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家李嘉璐。
4: 这台琴是您捐赠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台琴的故事吧。
3: 这台琴是李嘉璐先生一生中最喜爱的钢琴，陪伴他24年。
4: 啊，我们来试一下。哦，还是很好听的。还不错。好久没弹了吧？
3: 对，好久没弹。
4: 会不会唤起您一些记忆？
3: 那当然，在这台琴，李嘉乐先生给胡先生上过课，听过给顾生明上课，用了半天的时间，李嘉乐先生连一口水都没有喝，非常专注，非常投入，他的教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4: 所以您就做了这个决定，把这台琴给捐献出来了。
0: 这是师生之间的默契，让我们看到学习钢琴、教授钢琴、捐赠钢琴的传统在鼓浪屿代代相传。如果列举琴岛孕育的音乐家名单，那将会有周淑安、殷承宗、徐斐平、陈佐煌等100多个名字。而鼓浪屿的珍贵收藏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演出交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李卫明与胡友义自幼相识，结为一生挚友。他说，胡先生每次回到家乡，他们都会一起弹奏《鼓浪屿之波》。
4: 那您觉得今天胡友义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
3: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各类高层次的音乐会、大师班，现在都有了。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
4: 您作为好友，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3: 啊，当然，非常欣慰。在怀念他的同时，也憧憬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4: 这也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啊。
3: 对。当所有人都合力来帮助胡先生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爱的交响。
0: 关于捐赠的所有藏品，胡友义从未透露过价格，但是人们知道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为收藏，最终捐献给了家乡。2013年，胡先生在海外去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鼓浪屿，并撒入大海。从此之后，胡先生永远安睡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3: 我家里晚上睡觉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
4: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听到一点
3: 到
4: 一叠一叠的海浪。
3: 鼓浪屿之波作曲家钟立民，他告诉我，他是80年代初来鼓浪屿采风，是先写出旋律，后面人才填词，所以他的旋律已经注入了对鼓浪屿的感情。

0: 其实鼓浪屿之波写的就特别像现在，就这种柔柔的波，
1: 还是微波，
0: 是很宁静的。
1: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浪，
0: 是浪，是小浪花的感觉，
1: 有浪，别都是想象，音乐是想象艺术。
2: 在鼓浪屿可以和故宫相遇。
0: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3: 的
0: 面前。
3: 是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乐天的印章，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4: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鼓浪屿这座海岛上，地形从来不是限制，反而会激发一场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行动。
0: 一大早在岛上散步，还是能够体会幽静的感觉。不过你也可能像我一样，一个转角就遇到了热闹的人群啊！这都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票选出来的岛上的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鼓浪屿上的最美转角。如果你也想有这样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记得要赶早啊！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核心价值是历史国际社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共生，都可以在鼓浪屿的街巷中寻找踪迹。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够遇到可爱的公猫啊！鼓浪屿上真的是经常会给人很多意外之喜。那这里呢是鼓浪屿故宫文物馆，也是故宫在鼓浪屿上设置的一个主题分馆。这里会展出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也很期待。
2: 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坐落于曾经的鼓浪屿旧市医院，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会唱歌的文物。
0: 听到风铃一样的声音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3: 的
0: 面前。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它通体的高有1.92米。这个机器呢，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底座部分，上面就是我们的钟表以及它的装饰部分。
0: 非常漂亮，我看它名字很长啊，叫铜镀金象驼
3: 转花钟。对，是的。这边有个视频，
0: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小窗口，
3: 对，小窗口里面的这个动态的跑人，它这个是真正的在转起来。你想，你看这个有一些牛啊，
0: 乡村劳作的场景哈，
3: 对，
0: 是吧？
3: 它的大象的鼻子，你看它的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神气？
0: 其实还挺灵动的那感觉。
2: 这件18世纪清朝官员专程从英国定制的大象钟，寓意为太平有象。其上装饰了6个人物造型，以及蛟龙、鳄鱼等动物形象，还有由珐琅和玻璃料石镶嵌而成的花草。这是目前故宫修复完成的唯一一件铜镀金象驼转花钟。馆内的226件套故宫文物珍品包含钟表、瓷器、漆器，向我们推开了一扇百年前中国看向世界的窗户，也能看到世界如何通过鼓浪屿眺望古老的东方。
3: 因为鼓浪屿是音乐之岛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展品会跟音乐有关。这边就是我们的八音盒板块，这个小型八音盒，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瑞士。我们

0: 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像是曲目单一样的，像新法就是江南的一些小调啊小曲。
1: 哦，它那个第二行也还能拼得出来是上海牧笛啊。
0: 牧笛第三行是满江红，对对对，它是一个曲牌。
1: 所以它虽然是西洋的八音盒，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
0: 对对对，根据我们故宫的修复的老师提供的信息呢，这里面还有

0: 整块的料石雕刻出来的，不是后期装上去的。
1: 嗯，
0: 所以田黄三年印其实它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
1: 就工艺也很精良。
0: 对，工艺精良。乐天的印章非常清晰，
1: 语出《周易》的戏词“乐天之命，故不忧”啊，
0: 是是是，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皇帝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1: 嗯，
2: 田黄三联印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人们说，在鼓浪屿看文物有料又有趣。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在鼓浪屿安家。正是因为这座海岛独特的历史底蕴、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美，都与故宫文物相得益彰。
1: 我们不能把乾隆的宝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把印记带走啊！我这杯上面印的就是刚刚他最喜欢的那个三联印当中的乐天。
0: 是的，根据这个展览水展的文创，我们开发了很多，包括乾隆喜爱的并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印章的章，我们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全套。是的，
1: 这特别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标注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像我这个就是心愿浮出，这也是乾隆的印章的内容。我们是一个超级链接，也是一个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一个博物馆。
1: 没有想到来到鼓浪屿还能跟故宫相遇，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碰撞出了许多的活力跟惊喜。
0: 是的，我们希望这样的创新跟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2: 论年纪，故宫博物院与鼓浪屿都已超过100岁，在我们眼中，他们那么年轻，甚至青春飞扬。可以说，鼓浪屿的每一栋建筑都不是沉默的荣耀，而是温柔的讲述者，告诉我们关于它的故事。
1: 在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上，居然有着这么大一片专业的足球场。其实这里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马约翰体育场。马约翰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教育家。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呢有很多，比如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诗人舒婷，还有很多音乐家、教育家，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这都得益于鼓浪屿人重视教育和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
2: 少有人知道，鼓浪屿上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闽南最早的女校。岛上陆续创办过78所院校，是闽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风气最盛的土地。除了公共建筑，花园也是岛上的别致风景。我们走进莫奈花园。
1: 哇，这里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好漂亮啊！现在它的主楼是作为民宿，
0: 哦，
1: 下面呢是咖啡厅，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啊。
3: 是，哦，包括这个主楼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殖民地回廊式建筑，我们游客可以到里面去住一天，在老别墅里面体验鼓浪屿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下面哎喝一个杯咖啡，放松一下。
2: 这是微生物学家白诗恩的旧宅，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如今变身为精美的民宿。小小庭院，高朋满座，这里重现了鼓浪屿家庭音乐会的温馨场景。

0: 更好地保护和活化利用这份遗产，鼓浪屿走过了一条长达9年的申遗之路。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红影就是其中一位。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鼓浪屿，成为一名讲解员。
1: 喝一口冰的感觉好
2: 清甜的，
1: 不是的。像你也是在这儿长大的，看着整个鼓浪屿的这种变化，你是什么感受啊？
2: 挺感慨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子的老别墅，如果没有经过维护的话，它是比较陈旧的。在2017年的时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很非常非常骄傲。然后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很多的新的这种文化去注入到这个小岛，很荣幸回来回馈故乡了。
0: 鼓浪屿用它的美回报着珍视它的人，这份美好在不断传递，流淌不息。

0: 在鼓浪屿可以白天游览，晚上听音乐会，还可以和歌唱家石以杰一路走一路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每年七月，鼓浪屿都会开启一场持续12天的盛会，鼓浪屿音乐季。岛上各处飘荡着歌声与欢笑。
10: 如果你选择在鼓浪屿的音乐季的时候来到鼓浪屿，一定要好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这里将会举办非常多高质量的音乐会。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鼓浪屿的音乐厅，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每年在这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都会带来他们的演出。但是最让人高兴的是这儿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时候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上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0: 在岛上就能欣赏高品质演出，这是每一位到访者都能享有的福利。想要随时拥有音乐的陪伴，全新亮相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个好选择。我们和歌唱家石以杰走进展馆，
1: 这里我也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位帮手梦梦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好，
2: 跟着你一起走哈。这个馆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的馆是5月8号新开馆的，如今由我们的鼓浪屿管委会和电影资料馆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音乐馆。
0: 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展馆，用歌声带我们穿越百年光影长河。
1: 然后我们最
2: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唱着山歌给党听，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部电影它都有一首特别特别广为流传的歌啊，毕业歌，这个是聂耳的，同学们大家起来。
2: 我的祖国，
1: 这个就熟悉了、
2: 是，这个太经典了。
1: 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电影与音乐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伴而生，彼此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标志性影片，它是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这部电影
2: 《风云儿女》。
1: 我们的国歌到了。
4: 抗战故事片。哇，
2: 这还写着呢，节奏紧凑鲜明，充满战斗氛围。
0: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唱全国。它犹如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山河与国民的热血。激励中华儿女英勇抗敌。在聂耳的手稿里，这首电影插曲的原名叫做《进行曲》。
1: 国歌的谱子，起来不愿做，愿做不是、愿做努力的，它是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2: 我一下理解您说的这个了，为什么它叫《义勇军进行曲》？它其实是有行进感的。
1: 行进感，而且那个不愿做，不愿做，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三个都是副点，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重新学习唱国歌，真的真的是。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

0: 因为我有演过尼尔这个角色，
1: 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演的上海歌剧院的一个音乐剧叫《国之当歌》，那个时候就去过昆明，去过玉溪，然后去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啊，《义勇军进行曲》还填了很多不同的词。我是今天第一次您在唱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1: 嗯，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有收获。
2: 电影音乐不仅能记录一个时代，也能存留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便诞生在厦门。
1: 电影《英雄小八路》
0: 啊，
1: 我刚走过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队歌就来自于这儿。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是小时候入队的时候唱着这首歌。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是。
0: 啊，这还有谱，我有点老花了，我得这么看。哆嗦咪，我们是。当时啊写作的时候，就是一般会顺着字来走，
1: 嗯，
0: 怎么念的就怎么写，比如说我们，
1: 嗯，
0: 所以我是在下面，门是在上面，所以他写的是我们是狗。

0: 区别还挺大的吧？
1: 是。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创作于1958年。厦门合作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主动支援前线。前来采风的词曲作者周玉辉、纪明被少年人的勇敢与赤诚深深打动，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他作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广为流传。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在鼓浪屿的展馆里得以珍藏。石以杰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男高音歌唱家，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鼓浪屿。1年前在音乐厅的演出，人们还记忆犹新。

0: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将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的庭院里举办一场户外音乐会。
1: 哇，我一走进来，我的第一感受是演出现场太美了。
2: 我也是，我是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个时候这儿还在装修，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提出来，我说我什么时候能不能到这个草坪上来演一场。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还好只过了一年，这个愿望就马上就要实现了，明天晚上。
1: 我一进来，我是先被这个色彩给打动了。
2: 像不像一个婚礼的现场？
1: 有一点像。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他们在音乐季奔赴鼓浪屿，可能也有一种奔赴幸福的感觉。
2: 就是到时候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家看着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又能看到我们对面繁华的新厦门，鸟语花香，虫鸣，海浪声，风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听到琴声和歌声。如果我唱得好的话，明天观众会很享受，所以我加油。
0: 在鼓浪屿东南角的这处高地上，海与城都尽收眼底，晚风轻拂，海浪声声，排练现场仿佛镀上了一层梦幻的柔波。
2: 一进来的时候，你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岛。鼓浪屿它像一个音乐的主题乐园，进来之后你就能沉浸式的享受在不光是音乐啊，还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之中。

0: 现在好了，雨过天晴，
1: 这个地方
0: 好漂亮，
1: 景观太美了。
0: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的是音乐能和自然的声音交融。
1: 是不是寻找这样的举办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寻找一个很
0: 好的？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够实现自己梦想中开这几场音乐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方。来到了鼓浪屿之后，我发现这里能够让我实现我几乎所有的
1: 想象
0: 和梦想。对，
2: 几乎每一位到访的音乐家都深有同感，鼓浪屿带给他们灵感，也点燃了心中的激情。石以杰说，此情此景让他最想唱起心底的那首歌。
0: 鼓浪屿吃破讲的日光岩，讲的四周海茫茫，
1: 是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是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很多就是本地人，大家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哈。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呀
0: 来
1: 呀，朋友们，来
0: 我先起个调啊，抛砖引玉。
1: 来来来，

音乐倾注了人类的情感和对于世界的感悟，而鼓浪屿这座四面环海的琴岛似乎也一直在时光里聆听着波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乐章。鼓浪屿的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在这儿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哼唱起《鼓浪屿之波》这首歌，而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众人合唱，它就像是鼓浪屿，正是有了一代代人的建设、守护和传承，才成就了它今天的美好，而这份美好也会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忘。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又一势力拥核企图。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3: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

0: 势力拥核企图。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0: 郭家坤强调，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1: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2: 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3: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4: 近日，《人民日报》也刊文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对此，发言人评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赖清德当局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2: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批评赖当局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3: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4: 同一时期，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妄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对此，发言人批评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3: 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十一假期临近，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首来

0: 台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提供了多个便利措施，国台办发言人做出了说明。
1: 目前首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首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
2: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2: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经由卡塔尔收到美方的回应，方案实施顺序是双方主要分歧点。该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预计30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美方的这份回应。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4: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4: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2: 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5: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降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2: 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这是波音公司继美国空军 F-47 项目后再次获得美军第6代战机合同。
0: 为应对油价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
3: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

0: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1: 国际油价高涨也影响到了英国，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
3: What can we do? We've got to earn a living. None of us is happy. It's not putting money in our pocket.
4: If things don't get better, we'd be looking to park up trucks or actually downscale and send them back. We just can't physically afford the fuel prices.We're looking at an extra £250 a week per vehicle. We have downscaled a lot lately, and we have talked about, actually packing it all up, because sometimes it's just not worth it with these prices. You're just not making any money.
2: 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称，28号，英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升柴油均价约合17.71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而英国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普通家用汽车的加油成本比冲突爆发前高出39%。路透社在报道中称，燃料价格是推动英国通胀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涨的油价让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英国消费者进一步承压。
5: Ridiculous.
6: I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with my husband every 2 weeks, and it costs a fortune after the, you know, over the month. So it's pretty.Horrendous for us. We're pensioners, so.
7: Well, I can't bear to look really. You need to buy fuel, so we just put it in and, and just accept it what it is.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报道称，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出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 沙特能源部十一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8: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已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表示，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今天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目前撤军进程进入最后阶段，不少伊拉克民众和学者期待撤军将推动伊拉克的重建。
9: 隔着我身后的底格里斯河对岸就是巴格达的绿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国民议会以及美英等西方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所在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绿区也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随着撤军进入最后阶段，此次美方的表现整体低调，而此刻呢，绿区之内也是相对平静。不过我们在巴格达的街头还是能看到一些伊方树立的与此次撤军相关的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伊拉克政府此前也宣布9月30号到10月3号政府机构将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
10: هو اكمال السياده واصبح العراق بانه سيد موقفه وهذه دلاله على انه الفرحه ويعتبر عيد وطني
11: خروج القوات الامريكيه وقوات التحالف في هذا الوقت اعتقد سوف تسهل عمليه البناء والاعمار لانه سوف يقوم ابناء البلد بمحاوله اعاده اعما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كواد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مؤسسات البلاد。
0: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伊双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达成两阶段过渡安排。今年1月，美军及国际联盟人员撤出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交由伊拉克安全部队管理。此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进入9月，撤军进一步提速，伊拉克收回此前用于军事行动的受限空域，并向民航开放。美国方面也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伊方。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和装备继续从库区埃尔比勒撤离。美方没有公布完整的重新部署方案，不过有美国军方官员向媒体透露，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数百名美军大部分将重新部署至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军在此时撤离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推动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组织失去对伊拉克大片领土的控制，国际联盟原有任务逐步缩减，美伊安全关系也开始由多国军事任务向双边合作转型。此外，今年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驻伊美军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在近期美伊冲突中，驻伊美军多次遭到袭击，撤军相关部署也有降低风险的考虑。
12: إنهاء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هو خطوة مهمة وخيار سياسي عراقي يطبق تنفيذياً، لكن الإجلاء هو ليس القطيع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قد يكون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مجالات أخرى غير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لأنه اليوم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الذي يفتح مساحة أو يصنع مساحة للتداخل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شأن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هو مرفوض في القرار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8: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 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谴责内塔

0: 亚古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2: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0: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3: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

0: 和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近来，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在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的住所被以色列定居者摧毁，并被强行霸占围困2个月之久。29号，马哈茂德在以军的陪同下返回家园，却再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
2: وطلعت أنا وزوجتي وابني بالسيارة و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كان سيارة قدامنا وسيارة ورانا حتى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ما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قينا البيت مدمر طبعا من قبل المستوطنين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شباك ولا باب ولا شيء كله مدمر بحدود 5 دقائق 10 دقائق بالكثير صاروا يتجمع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حاجروا علينا تعاركوا هم والجيش شوي صار الجيش يضرب عليهم قنابل مسيل للدموع إلا إنه عددهم تكاثر صار فوق 150 مستوطن
3: 马哈茂德说，以军最终未能控制局面，定居者纵火烧毁了整栋建筑以及马哈茂德的汽车。在以色列定居者的围堵下，马哈茂德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
2: كان عندي أمل إني أرجع بسلام لكن هلا شعور قهر وألم وحزن ومن جميع إنه حتى لو بدي أرجع أنا مش راح أرجع إلا بخوف وبمعاناة شديدة.
3: 以色列军方承认，当晚护送任务未能完成，另有3名以军军官在冲突中受伤。3名涉嫌参与骚乱的定居者被捕。然而，针对此次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淡化处理，称其为少数暴乱分子的行为，完全没有提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
4: 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5: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的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2: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1: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3: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4: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5: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0: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6: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0: 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故。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7: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

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

0: 泉州县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缅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激励大家砥砺奋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1934年11月27号至12月1号，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数万红军将士不畏牺牲，浴血奋战，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史诗。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圆满完成了太空试用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今天，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以及珍贵的探测数据，解锁了多项全球首次的太空观测成果。
1: 很多人都见过绚烂的极光，但人类此前始终没能完整清晰地拍下北半球极光的全貌和细微形态。极光就像地球太空环境的情绪信号灯，太阳输送到地球周边的物质能量如何流动变化，都会通过极光的形态直观展现出来。而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楚，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中欧还联合发布了很多新成果。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16万光年前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另外两台探测设备还首次在地球约10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准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微笑卫星于今年5月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后，卫星将正式开展科学观测，为空间物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观测视角，并在预测及减轻空间天气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太空活动保驾护航。
2: 国庆节临近，香港、澳门大街小巷中国红随处可见。连日来，港澳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在香港，国庆前夕，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迎风飘扬，多个社团举办文化活动，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在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的贺国庆活动，吸引香港各区上百名青少年参加，非遗公益体验及益智游戏等丰富活动，让青年在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国家的77周年啦，咁我哋对整个嘅社会咧，都系热烈咁样去庆祝。咁希望咧日后咧，我哋都系会咧系继续搞一个系社区嘅活动，系配合翻政府嘅施政一齐去做。
3: 29号，香港新闻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近500位嘉宾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把握“十五五”规划机遇，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我们香港又有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这个非常重要。整个香港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光明。
3: 在澳门，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处，国旗飘扬，喜庆氛围浓厚。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7: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澳情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澳门可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澳门青年也有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施展抱负，实现理想。
3: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多家社团举办“童声歌祖国”国庆文艺晚会，通过红色经典作品和澳门原创文艺作品，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和秦澳融合发展成果。
8: 今次

0: 是我第四次参加同圣歌祖国文艺晚会，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29号，杭州与香港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主办方表示，香港与杭州的创科合作正由企业培育和资源对接迈向更聚焦产业、更重视应用、更面向国际的新阶段。双方将继续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9月29号，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启程，33名上海游客齐聚福建连江，开启马祖体验之旅。此次首发团是今年2月大陆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公政策落地后的首个黄岐口岸专线团。
3: 上海福马游首发团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
4: 因为马祖都没有去过，然后都很向往，然后所以刚好有这个政策，然后我们就很期待的过来了，想看一下马祖的风景，然后期待多次去马祖，期待两岸的交流更加频繁、更加热络。
5: 这次有上海有30多位的朋友去我们马祖旅游，那对马祖来讲，它是一个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也就是说客源增加了，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除了上海，我们也更欢迎更多的大陆同胞去马祖旅游，来让我们的马祖的旅游市场更加的繁荣。
3: 从连江黄岐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福州海关还推动一次过检通关模式，运用智能审图系统与大数据技术，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
6: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客源，将两岸的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2: 9月29号，宁波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位于浙江宁波海曙区临江镇，毗邻我国古代4大水利工程之一的托山堰，是全国首家聚焦展示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综合性专题博物馆。博物馆总用地面积1.2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展陈以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展示主体，以托山堰为核心展陈载体，联动全国42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致力于打造集遗产展示、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水利文化地标。9月29号晚，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艺海告别季首场演出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大幕。
7: 本次上海告别季演出创下全新纪录，演出档期将持续至12月27号，共计104场，刷新该剧在中国大陆的单程演出场次最高纪录，更是国内有史以来最长周期的原版音乐剧。此次超长档期的告别演出，不仅是经典剧目与上海观众的温情重逢，更是上海深耕演艺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的生动缩影。《剧院魅影》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认为，上海拥有充满活力的演艺市场与热情专业的观众，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8: Having not been in Shanghai now for over 20 years, I said I really, really hoped that

0: Chinese composers and writers, if they're going to write for musical theatre, would write with original stories and would write what they feel. And this seems to me to be what's really happening her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thrilling that so much music is happening. And from what I can see here in Shanghai,
1: 近日，总台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尼加拉瓜巡展在尼首都马纳瓜圆满收官。收官仪式在尼国家电影资料馆举行，尼国家电影资料馆联合馆长等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2: Estamos super contentos de haber presenciado y de haber expuesto también la película Censo 13 por diferentes días. Fue un ciclo, la verdad, bastante ameno, con muy buena convocatoria.
3: 窗外是蓝星是中国首部 8K 太空实拍纪录电影，影片以航天员视角呈现了他们在空间站驻留数月的非凡旅程，展现浩瀚宇宙的壮美景象和太空日常生活。本次巡展于当地时间9月10号正式启动，在尼加拉瓜国家电影资料馆等多所文化机构和院校播出，获得巨大反响。
4: Muestra el talento, la energía, la tecnología y la disposición del pueblo chino por lograr avances importantes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humanidad.
5: Impresionante, definitivamente demuestra lo que es el desarrollo chino, demuestra este país con un potencial inmenso.
3: 本次巡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驻尼加拉瓜使馆和尼加拉瓜通讯与公民事务理事会联合主办，是庆祝中国同尼加拉瓜复交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8: 果汁，
19: 汇源集团全换新，
18: 咱家果园
0: 咱放心。
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
6: 国际枢纽，戏意精华。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0: 手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依次排开。花篮

蓝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3: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3: 郭家坤强调，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2: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

0: 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1: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经由卡塔尔收到美方的回应，方案实施顺序是双方主要分歧点。该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预计30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美方的这份回应。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3: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

0: 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今天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忽然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初步信息显示机上没有发生劫机事件。以色列媒体称，客机目前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降落。导致航班发出紧急信号的原因可能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执。再来看，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已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这是波音公司继美国空军 F-47 项目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2: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民众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祝福。
0: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冰城大地遍染中国红。
3: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4: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0: 国庆假期，陕西延安新区人民公园金秋菊展盛装绽放，成为陕北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展区内各色菊艺景观造型别致，层次丰富，与整洁优美的城市生态景致融为一体，绘就出一派国

0: 泰民安景美人悦的秋日盛景。同时，现场地道的陕北特色文艺演出尽显黄土风情，接地气的非遗赶大集同步开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陕北民俗文化魅力。国庆前夕，四川雅安禹城区举办茶马文脉街头定点快闪活动，市民、青年和学生代表接力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1: 这次旅途中巧遇这个快闪，非常惊喜，能感受到雅安的街巷非常有韵味，孩子们呢也非常有活力，国庆的氛围非常浓厚。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暨颁奖晚会在泉州举办。赛事紧扣双节主题，汇聚两岸青年舞者同台竞技。
5: 大赛自2026年6月于福建晋江正式启动，7月至8月，海峡两岸各地区联动选拔，历经多轮比拼，各组别优胜选手最终登上本次总决赛舞台。
6: 街舞呢，是两岸年轻人的共同语言。借由每次的交流，让彼此有更深的认识与互动，正所谓两岸青年好，两岸才会好。希望呢，未来可以创造更多更不一样的交流舞台。
7: 我们把多场周赛直接设在泉州府文庙、晋江五殿寺、状元戏台这些适宜古街区，将国家级非遗泉州五祖泉、晋江高甲戏融入街舞表演。
8: 特别是在泉州这样一座与两岸交流有着深厚渊源的城市，两岸青年通过街舞相识相知。我们希望通过华夏街舞两岸同行成长计划，以街舞为纽带，把一次活动变成持续的交流，把舞台上的相遇转化为更加长期的青年互动，让更多的青年在共同的兴趣中找到共鸣。
4: 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赴华，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绿白大师香氛

0: 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地雷事件引爆朝韩新一轮对峙，韩方要求道歉，朝方驳斥无事生非。谁先让步，美伊间接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军事风险依旧高悬。美军艾森豪威尔号发生着舰事故，航母事故密集爆发，暴露美军战备短板。美国科技行业重量级高管齐聚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围绕一起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朝韩双方正走向又一轮尖锐的对峙。30号，韩方敦促朝鲜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而朝方则指责韩国捏造物证，无事生非。
1: 30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敦促朝鲜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
2: 지난9월21일군사분계선이남에서정상적인수색작전을수행하던우리장병들이북한군의지뢰에의해심각한부상을당한사건이발생하였다북한은소위국경선요새화등한반도긴장을고조시키는활동을즉시중단해야하며북측의사과와함께책임있는조치를강력히촉구한다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8号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爆炸事故极有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认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此后，韩国媒体披露了一段影像，称是当天地雷爆炸的痕迹。长到脚踝以上的茂密草丛之间，有2个间隔2米的土坑。韩国 K

0: KBS 电视台还用 AI 生成视频分析事发过程，称21号上午10点51分，韩方士兵在搜索完成的地区进行标记后准备撤退，这个地点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仅剩10米。
1: 수색이완료된지역표식을실시하라고지시하고진입역방향으로철수를위한준비를하고있었습니다。
0: 为撤退而转过身去的士兵刚迈出脚步，第一次爆炸发生了。
1: 괜찮아라고소리치면서신속하게뛰어서접근하고있었습니다。
0: 紧接着第二枚地雷爆炸，韩媒称当时的爆炸声被军方语音采集装置记录下来，准备撤退的官兵们再次开始地雷探测，在此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枚疑似朝鲜制造的未爆炸地雷。
1: 매설되어있는사각형태의지뢰로추정되는물체를식별하였습니다。
0: 韩媒称当时士兵们佩戴的防护装备重量为20公斤，他们搀扶着伤员在崎岖的斜坡上移动了200米，到达紧急直升机救援地点。事故发生后，韩军启动现场调查。2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向媒体发布消息称，韩军当天在现场进行调查时，又在事发地点附近发现一枚塑料制反步兵地雷。
1: 지점직후방에1m 정도거리에서북한군수집반보용지를한발이식별되었습니다。
0: 据韩联社报道，除21号爆炸的两枚地雷和当时目击到的一枚地雷外，总计发现4枚地雷。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能排除过去埋设的地雷随泥土流入低洼地带的可能性。
2: 지뢰폭발했는게살짝보면은좌우로는언덕이있고중간에폭파인데잖아요그런걸로봐서는유실가능성도배제할수없죠。
0: 随泥土流失说随即被韩军方否认。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29号表示，地雷埋设的情况可能与朝鲜推进边境要塞化工程有关。
3: 가능성이적습니다。국경성요사와에관련돼서했을것으로이제추정은됩니다。
0: 韩媒称，随着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周边集中军事力量，地雷埋设地带也在逐渐南移。
4: 이번사고지점에서가까운북측비무장지대입니다。지난해7월부터북한은기존전술도로외에 MDL 코앞으로내려오는새전술도로를냈습니다두달여만에직선 5km 가넘는전술도로가뚫렸고중간중간간이초소도세웠습니다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29号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示，此次事故表明朝鲜明显违反了停战协定。
3: 정전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북한에게있기때문에여기에상응하는조치를해나갈것이고。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此次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这是李在明自21号事故发生后首次在公开场合就相关事故发表言论。他曾于2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希望受伤士兵早日康复。
5: 군당국은유엔사와의긴밀한협조를바탕으로신속하고철저한조사를통해사건의진상을투명하게밝혀야될것입니다。
0: 据朝中社9月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对韩方调查结论作出全面回应。金宇正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正表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称，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
6: 从当前的朝韩关系以及半岛局势来看呢，这次的地雷爆炸事件呢，势必会对朝韩关系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类似的事件呢，在2015年8月也曾发生过，当时也是韩方的这个士兵啊，在非军事区巡逻的时候，因为地雷爆炸受伤，当时呢，朝韩双方都予以否认，当时呢，围绕这个事件啊。就是朝韩关系也一度紧张，后来呢，双方通过紧急高级会谈，就这个问题呢达成了协议。李在明上台以后呢， 对朝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缓和政策，他希望通过接触对话缓和双方之间的这种紧张对立的关系。虽然朝鲜啊，2024年初啊

0: 加大对伊朗军事施压力度的选项。分析认为，外交军事两线并行，中东局势依旧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核动力航母在弗吉尼亚外海训练期间发生严重的舰载机着舰事故。近期美军航母事故密集，暴露其装备老化、全球部署超负荷的结构性隐患。

0: 黄蜂和 F-35C 这两种舰载机，那么它都是由一名飞行员进行操作和驾驶，只有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是由两名飞行员进行操作和驾驶，所以这一次出故障的大概率是电子战飞机。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这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有效的用着舰的尾钩挂住啊这个阻拦索，那么导致它撞到了甲板上，那么不仅仅是撞坏了舰载机，可能也会导致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人员受伤，或者说呢也有可能会撞到航母上的其他的这个设备啊，比如说正处于停放状态的其他舰载机。所以如果是啊这个着舰失败，那么砸到了甲板上，那很可能对于航母本身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故障，阻拦索比如说断裂了，那么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舰载机它没有及时的停止，然后呢直接滑入到海上。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它的状态已经是越来越不可靠。
1: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集美国多家顶尖科技企业高管举行会谈，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一份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引发外界讨论。
2: 本次白宫会晤汇集了英伟达、谷歌、Meta、OpenAI、Anthropic、SpaceX 等头部科技企业负责人，多家 AI 巨头 CEO 出席会议。会谈核心聚焦两大议题，一是如何平衡 AI 技术创新与安全风险，二是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如何维持领先地位。
3: The continuing debate over the grow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front and center at the White House, hosted today a conference with top tech companies, taking part in a roundtable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2: 会谈后，特朗普与六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一份单页式白宫超级智能协议。
4: And we have just formally signed a new document. This is 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that you'll see, a statement of standards, commitments that are voluntary on behalf of the industry.
2: 报道称，这份文件属于自愿性质，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特朗普称，这份协议具备道德约束力。协议要求企业落实内部风险审查，开展第三方独立审计，对前沿大模型开展安全评估，防范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
5: I'd say it looked like a group of about 40, but whatever it was, they came together and they did something that few people really, it's almost like a constitution in a way.
6: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5: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2: 与此同时，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所有官方文件把人工智能统一改名为超级智能，以此凸显这项技术的强大能力。
5: We've changed the name officially today.We've changed the name Steve officially to SI, okay? SI, like SI, SI, instead of AI. You know that means super intelligent.
2: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该协议标志着白宫迄今为止为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风险担忧而采取的最重要行动。特朗普还提出成立一个由约十人组成的新委员会来监督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性。
7: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8: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9月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航客机，当天上午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遭遇劫机的可能性被排除，飞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透露说，这架客机发出紧急信号，显然是由于机上发生争执。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并飞向这架客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我们来看到，随着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棕熊

0: 大规模下山觅食，人熊相遇的场景从深山林地蔓延至河岸营地居民区。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民众野外偶遇棕熊时频频做出猎奇拍摄的危险行为，当地部门持续发布安全禁令。
1: 据俄媒报道，近期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棕熊闯入村镇居民区的现象，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作熊的入侵。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民众野外偶遇熊只时频频做出极具争议的危险行为，近距离围拍幼熊，贴近驻足成年棕熊，多次上演惊险对峙画面。在卡累利阿，一只幼熊靠近游客营地时，人们竟立即围拢上前拍摄，殊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母熊很可能就在附近，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相比卡累利阿的围观险情，萨哈林岛居民遭遇的场景更为惊险。当地民众野外偶遇成年棕熊，视频画面令人揪心。一头棕熊直接栖坐在人群身旁的树干之上，与当地民众咫尺相对。在勘察加半岛，一只熊甚至站在距离拍摄者仅几米远的地方，而拍摄者坚称并非电脑合成。当地生态部门多次紧急提醒，野外遇熊第一原则是静默远离，快速撤离，严禁靠近围堵驻足观望，尤其是遇见幼熊必须立即反向撤离，绝对不能停留围观。幼熊出现即代表成年母熊就在附近，是人熊冲突最高危的预警信号。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

0: 东宝诗，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算辣的，
16: 像
17: 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科学教育。亮美好未来。

0: 三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三十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师信为了换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
1: 1949年9月30日傍晚。

0: 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宣读碑文，直敲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庄严仪式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时刻，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正式筹备仅有三个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任副主任。大典筹备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开国大典要在哪里举行。8月，两份场地方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天安门还是西苑机场。周恩来反复权衡，在9月2日凌晨郑重地写下批示，以天安门前为好。长安街是良好的阅兵行进道路，气势宏伟的天安门是最合适的检阅台。然而当年的天安门前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1: 当时天安门广场啊是个小广场，都有好多红墙，好多红墙有几个门通着，还挤过一次，还挤伤了点人呢。它是框起来的，原来那个广场是很荒芜的，里头杂草丛生。
0: 这样的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呢？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当时北平市相关青年团体和学生组织号召动员数千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两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这份报告记录的是关于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兼任主任，负责统筹大典事务。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它的布置装饰是重中之重。这项任务落在了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的肩上。苏凡带队彻夜不休，一版又一版设计方案，在反复推敲斟酌之中陆续成型。
2: 画了将近15-16幅彩图，总理在这十几幅图里就选定了一幅，八个大红灯，八面红旗，主席像，东西两侧大横标。
0: 在苏凡领导的各项布置工作当中，十分紧要的是确定毛主席画像两侧的巨幅标语口号内容。两条标语，一个写在城楼东边，一个写在城楼西边，写什么，怎么写，落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胡乔木的案头。反复斟酌之后，他将内容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具体的书写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可当真正面对大面红墙时，一向从容的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标语上的每个字要做到2米见方，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更为棘手的是，两条标语字数并不相同，怎么写才能既对称又美观呢？多年过去，钟小玲对父亲当年讲述的书写标语的故事 依然记忆。

0: 犹新。
1: 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步子去丈量。
0: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有了意外发现。九五之至，面阔九间的天安门，各开间的实际宽度并不完全均等，但站在广场上仰望，整座城楼却呈现出严整对称的观感。他从中汲取灵感，适度拉宽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1949年9月底，两幅巨幅标语顺利悬挂完毕，两条字数不一的标语在广场万众仰望之下，呈现出浑然均衡的视觉效果，几乎看不出布局上的差异。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图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按城楼尺寸测算，灯笼直径需达2米开外，尺寸之大前所未有。苏凡带着人把北京城跑了个遍，
2: 跑遍了北京去买这个大红灯，到了大栅栏，到了灯市、花市都找没有，人家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灯，那咱们只有自己做，哪儿做谁会做这个灯？后来我找到了故宫工作人员，问他们过去做宫灯的还有没有这老艺人。
0: 答案出现在前门外一家红木家具和宫灯的作坊。尹作宾木雕小器作出身，做家具扎灯笼是老本行，但是做这么大的灯笼还是头一回。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
3: 那几天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日没夜的度过的，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0: 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真，完工后的灯笼高 2.23 米，周长 8.05 米，直径 2.25 米，单盏重约80千克，需要三人手拉手方可环抱。1949年9月30日下午，一张普通的天安门人物合影恰好捕捉到灯笼悬挂完成的模样。画面之中，八盏巨型红灯笼已然就位，恢宏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城楼正中央，另一项核心视觉工程，毛主席画像也已经基本完成。不过这一版本的画像底部有5个字，与后来大典当天的版本并不相同，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实际上，这幅画像是一个仅存在数小时的过渡版本。这幅巨像的蓝本是一张延安时期的珍贵合影，合影中的另一人是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侧脸沉静，目光坚毅。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截取这一半身肖像作为绘制底稿。拿到这张照片并负责主席画像绘制工作的是北平艺专教师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他即刻赶赴天安门城楼，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开展绘制工作。
4: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20几岁，我是30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做我的助手。
0: 经过测量，画像

0: 的尺寸定为高约六米，宽约4.6米。为了顺利触及巨幅的画板，周令钊请大典筹委会帮忙找人搭起了两层楼高的脚手架。画面中站在脚手架上的是周令钊的妻子画家陈若菊，在画像前拿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对比绘制效果的就是周令钊本人。当周令钊夫妇第一次站在画板前绘制时，巨大画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让他们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准确地将小照片的内容按比例放大到巨幅画板上呢？没有放大机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周令钊想到了打嗝放大。
1: 我们先在这个小照片上用确立无数的格子，那么我们在大画上也打出这样的格子，把所有的点都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画大型上就比较准。
0: 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这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画像的绘制情况。穿过战争硝烟，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眺望前方，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自信，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聂荣臻驻足观望了很久，随后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
2: 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这应该呀庄重一些，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
0: 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很快毛主席画像的封记扣就被扣了起来。这版扣好封记扣的画像被9月30日下午那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定格，而合影里多出的五个字并没有出现在10月1日的城楼上，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这一天深夜，刚刚将画像修改完毕回到家中的周令钊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在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最后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城楼时，他提出画像不必附加文字，简洁庄重就好。此时毛主席画像早已高高悬挂在城楼中间，找来长梯，周令钊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他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涂去。等最后一笔落下时，时间已经是10月1日的清晨。从选址到画像，大典筹委会主任周恩来把关了每一个细节。而此刻，另一场看不见的硬仗正在打响。这一次的任务十分清晰，电动遥控升旗，电力驱动扩音。而要实现这一切，首要的难题就是电线铺设。1949年的北平，电力主要来自西郊永定河畔的石景山发电厂。可大典当天，电力不仅要保障电动升旗，还要负责供电几十万人的广播和城楼灯火，只靠一路电源，万一生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第二路电源随即接入，两路供电互为备用。电源有了双保险，配电网络同样也做足了准备。
3: 城楼上也有管理局，那是管那个城楼上的内电的电线，那个电力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电，一个就是城楼底下一个变电，吴胜宫一个，中山公园一个。这个山地方供电，所以会场啊 我说一没电都没电，不可能。
0: 双路电源汇聚后，沿长安街预埋钢管，过金水河，直抵天安门城楼中央。
2: 十一的前一天，这个他的秘书又来了，找我们那个军代表，说，聂荣臻，要找你们这个负责的人设计的。徐博文他都知道了，你让他来当面表演给我看。那么我就在那做了这个表演了。表演了完了以后，他说很好。
0: 电力保障落实到位，升旗装置的研制也进入收尾阶段。负责人林志远带队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动升降装置方案，终于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试验效果良好。但是聂荣臻依然放心不下。
4: 聂荣臻专门嘱咐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战士啊，准备一国旗，一旦毛泽东按电钮，因为电钮是连到那旗杆的，一旦电钮这个失效。人工拽上去。
0: 与此同时，负责广播扩音工作的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工程部部长李强也顺利完成广播扩音的准备工作。
4: 扩音任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因为它向全国广播，向全国广播。在同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盛大游行之前都要收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
0: 开国大典当天，如何让现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当时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5: 9个喇叭都焊在钢板上，130、130、130、300。
0: 这套九头鸟扩音设备保留了原版功率强劲、声音失真度小的核心优势，圆满解决了广场超大场地的扩音难题。大典前的夜晚注定是忙碌的，此时在北京城的一家厂房里，开国大典将要使用的特大规格红旗还在紧锣密鼓的赶制当中。这面红旗由宋书信监制，依照要求，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由于当时物资相对匮乏，市面上很少有卖这么大尺寸的绸缎。宋书信跑遍全城，最终在大石烂的老字号瑞福祥找到了合适的布料。
6: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当时缎子面啊，这个布面上就是这个柜台上没有。我父亲跟当时的店员老工人说明来意，结果老工人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库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0: 这个尺寸做最大的五角星长度不够，只能接一个角。等缝制好国旗已是10月1日凌晨，各项筹备次第就绪，可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心里还悬着一件放不下的大事——安保。其实这场战斗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打响。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同北平市纠察总队一起， 担负警卫中共中央和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等任务。当时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大量特务分子潜藏于市井之间，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支特殊的纵队成立后不久，公安中央纵队一师二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7: 那个哨兵啊，就是巡逻到天安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有五个烟头，后来看见烟头带着穿着皮鞋的印子，就分析啊，这个人不简单，能够抽得起这么好的烟的人又穿皮鞋，所以引起警惕了。第五天以后呢，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人呢，戴着那个礼帽，穿的衣服还挺体面，就在那晃悠。当时就盘问，一盘问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呢，后来这个就一看这更不对了，这两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这特务掏出刀子来，这就要拼命。这时候呢，这其他同志赶过来把他弄住。
0: 刘栓虎擒获的特务不过是北平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近8000人迅速到位，天安门城楼由警卫团贴身守护，观礼台周边布下便衣力量，广场周边13个制高点有2个警卫营把守，明处的岗哨，暗处的目光，共同护住新中国的第一场盛典。
8: 开国大典的筹备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宏观统筹到细节落地的全部工作，放眼全世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奇迹的诞生体现了万众一心的群众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当时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齐心协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正是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众望所归，让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高效推进。
0: 1949年10月1日清晨，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从4面8方出发，走向天安门广场。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的牺牲，为了这一天。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灵媒双眼，无尽的知识海。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两岸局势的看法。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哪些看法？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命运？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1: 树不躲，
5: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
11: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5: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7: 回家了。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0: 了。行吧，
21: 应该的。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

0: 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0: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十一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0: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1: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着哪些看法呢？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的命运？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
3: 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尤教授？
4: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八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四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当然会让很多观察家看到 G2 呢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3: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5: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3: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6: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胜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四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 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

0: 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
1: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2: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那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1: 面对岛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3: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的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0: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
1: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4: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

0: 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五次台湾，今年一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 62% 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抗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1: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刘教授，
2: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清德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近两年，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六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3: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两个字呢，跟民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哎，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 四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1: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0: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6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那么问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衅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用军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

0: 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针对日前结束的中美元首会晤，多家国际主流媒体予以高度关注，展开深入报道。相关报道指出，此次元首会晤可能成为两国关系走向的关键节点。
2: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了美国总统通常在白宫迎接他国领导人的传统。《纽约时报》还对中美元首9月24号在白宫举行的会谈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此次会谈开启了新篇章，这可能成为美中关系走向的关键节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指出，中美元首会晤气氛友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成为关注焦点。英国金融时报也关注到，中美元首在白宫举行的会谈称两人就两国之间广泛议题展开会谈。

0: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指出中美互动反应追求稳定的积极意义。报道指出，中美两国作为在许多方面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大国，在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当下，中美元首会晤因此备受瞩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国内部分政客对中美外交互动的积极意义持肯定态度。报道称，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很高兴这次会谈能够举行，外交至关重要。俄罗斯卫星网还报道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中美领导人之间的接触非常重要。他说，两个世界大国和大型经济体的接触一直都是全球瞩目的事件，这是非常重要的接触。
1: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3: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今天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发文说，在9月30号的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

0: 周到美国方面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0: 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1: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将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0: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3: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2: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4: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5: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6: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0: 国庆将至，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7: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8: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发布，其中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此外，根据今年的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2。财政部等三部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本次新政聚焦首套刚需，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自2026年10月1日起， 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
9: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永胜地板。
1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联大会议期间，美伊进行间接对话之后，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七日停火路线图，并在28号宣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会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已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称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美国将会如何回应？就在此时，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若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而美方则一再透露正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27号，伊朗宣称再次捕获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但美方矢口否认，美伊水下暗战是否正在悄然升级？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敌对势力或在大选前发动袭击，而他却被曝此时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

0: 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油价将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一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均释放出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直在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称，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据路透社28号报道，受美伊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明显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本轮美伊冲突呢已经是7个月有余啊，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在刚才短片当中谈到几点，一是双方说了在交换啊彼此关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情况，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通过调解人。另外就是说，美国也说正在考虑啊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的可能性，而伊朗说呢，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也有一种说法，看到现在有一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这种运油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美国每天立场在变得更加强硬。那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那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另外，为什么美国对于伊朗此轮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积极？
2: 现在重燃战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不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持续要求谈，美国最后不谈，那么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确实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谈不成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就根据双方现在公开的表态来看，好像双方的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双方的表态都是愿意谈，准备打，不怕全面打。但是实际上根据最近2周的双方的言行来分析的话，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谈，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伊朗首先提了一个方案，就是7天停火的方案给美国，结果美国那个很快就拒绝了。后来伊朗说又拿回去修改了，现在又给美国提交了一个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那么在等待美国回应。最初呢，美国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又在纽约等了2天，等了2天还没有等到美国的回应，就回到伊朗国内去那个等。现在伊朗方面说得到美国的回应了，但是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伊朗也没有说。美国方面不仅是没有说他回应是什么，至于有没有回应，美国也没有说。很显然现在谈判的趋势有点逆转，就是本来在过去7个月的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中，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谈判的问题上是美国急，美国追着伊朗谈。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伊朗了，美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说没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谈判，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交流。然后美国这方面说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然后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说 伊朗说想谈，给美国提交了方案了，美国说那个不谈，那个现在不是谈的时机，但是伊朗说那个伊朗还是准备谈，所以现在形势确实是逆转了。至于为什么逆转了，至少根据美国媒体、美国官员最近的报道说，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现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了。经过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派军舰和战斗机来护航引导船只出来，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美国说霍尔木兹的海峡下边布的水雷也基本上都排完了，那么伊朗打击过往船只的能力也下降了。美国的媒体说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再也没有袭击过过往海峡的船只了，所以有报道说现在可能一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有1300万桶，就是之前一天战争之前出来的大概有1900万桶，所以现在大概有70%多的石油，也就是恢复到战争之前的70%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他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他不怕拖下去，他现在不准备谈。
0: 嗯，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在本轮美伊冲突当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从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包括伊朗方面也说了，如果再次燃起战火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新式武器有可能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另外，根据伊朗方面说，说在波斯湾里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军舰了，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3: 正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其实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既包括火力方面的交锋，其实也包括舆论上的这个交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也预判到美国可能要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来讲的话，他要想有效的抗击或者说是威慑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必须要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在这个时候，伊朗所说的他手中可能要有新的这个武器对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并且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进行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舆论战。首先我们看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武器。由于伊朗预判到如果说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主要的还是使用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他所说的这个新的武器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反舰的弹道导弹，第二类是新型的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它的属舰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就想利用这种方式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主要的舰只赶到离这个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个地方，那么以此来迫使美国的舰载机降低出动强度，增加保障的难度，这样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在此前说它进行了相应的试验，但是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要想对海上的这个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伊朗还没有进行过成功的端对端的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试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强调这种能力就是想通过舆论战的方式对美国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以及他是否能够把美国的军舰赶到这个500千米以外的这个情况，那么需要来分析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一艘美国军舰都没有，还是一直都没有美国的军舰，还是什么样的军舰被他赶到了500千米以外。必须要强调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阿拉伯湾进行这个北阿拉伯海进行活动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就在600千米以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所说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或者说把它赶到500千米以外，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舆论战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需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有没有美国的军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出去的油料，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大约80%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在护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实际上美国的军舰是在不断的去掩护着相应的船只，通过暗航的方式靠近阿曼这一侧再向外进行这个输送。所以 在某些时段应该是有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在某些时段也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这个护航。所以说呢，这个伊朗所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应该可能。

0: 是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出于舆论战的这个要求。那么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在500千米以外的这个距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种表态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主要的还是想争夺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舆论方面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
1: 嗯，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不断的发酵呢，

0: 4000万桶战略储备的石油，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释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想把油价打回来。就是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从海峡能够运出来的石油多了，但是油价并没有回到美国理想的状态。就这一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后，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108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回到96美元一桶了，已经回去不少了。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战争之前油价只有70美元左右一桶，现在还在96美元一桶，油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美国就要想办法把油价打下来。打下来一个办法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美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现在运出来的石油多了，如果过几天伊朗再袭击几艘进出海峡的油轮，那么油价立刻就会回去。但是美国有一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把控的，就是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只要释放了，市场上石油供应量就上涨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很少了，美国最多的时候是储备油有7亿多桶，但是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大量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来那个打把油价往低了拿，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手里边就只剩下4亿桶的战略储备油。那么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又释放了一些，现在手里边只剩下2.8亿桶的石油了。这一次公布说释放4000万桶，4000万桶是要2个月之内释放，也就是说平均到一天只有60多万桶。60多万桶对市场影响是很小的，市场上一天是消费1亿桶的石油呢，所以美国释放这个，一个是手里边自己石油没多少，另外一个是释放的量比较小，所以估计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0: 那同时我们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看到27号呢，伊朗宣布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已经是伊朗方面近期捕获的第二艘了。那美方对此是矢口否认，来看相关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是伊朗近期捕获的第二艘无人潜航器。随后，美国军方否认伊朗缴获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积极控制我们所有作战无人装备资产。伊朗称在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暗战是否正持续升级？有媒体分析，美国一方面依靠空中优势持续对伊朗布放水雷的行动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持续派出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军无人装备进行秘密监视和扫雷行动。9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装置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方发现伊朗人员正在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该系统使德黑兰能够从陆地布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此外，美媒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报道称，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0: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算是近期伊朗捕获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了。那这款啊，雷姆斯600，它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另外，如果真的像伊朗所说是捕获的话，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3: 雷姆斯600是美国一型中型的执行这种水下任务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 有两种，一种是这种遥控，一种是自主。那么这一种这个无人潜航器实际上是属于自主的无人潜航器。遥控无人潜航器是通过光缆跟母船进行连在一块儿，然后在母船上的控制站来控制这个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但它这个这一型雷姆斯600主要的还是

0: 预编程，然后利用它自身导航系统在相应的任务区执行任务。它采用模块化，上面可以加装类似于像这些侦察情报的，侦察执行所谓的水文探测、水底探测的，另外可以扫排雷的这个任务，它都可以进行执行。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导航的这个手段呢，通常包括惯性导航 GPS， 再加上长基线水深导航。伊朗捕获这一艘这个无人艇，如果说是真的话，很有可能就抓住它的这种叫做长基线水深导航被伊朗的电子干扰、水深干扰切断，转为类似于像惯性导航。惯性导航又进行漂移，漂移它要进行修正，漂移的时候就必须要 GPS 信号来进行修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浮到水面上来。那么在浮到水面上，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对比较狭窄的水域里面，就是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伊朗进行捕获的。所以捕获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防捕获的功能。一旦被对手进行捕获，它实际上有一个自保的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像关键的敏感的设备要进行自身的这个销毁。那么通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它的这种防捕获功能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达到了最长续航时间没有归航，通常情况下它本身就已经判断它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会采取这种销毁的措施，把关键敏感设备销毁掉。第二一个，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它应该是一个机动的，但是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的话，就也是表明它出现问题了。第三一个判断的标准，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它定位应该是在水里面，现在突然发现它在岸上了，那就肯定是被对手进行捕获了。那么这样几个条件就确定它要采取相应的这种销毁措施，那么对手可能就无法从中间得到它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刘先生，您看在这轮这个水下暗自较量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谁更占优？
2: 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美国在军事上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说他已经布了很多水雷，然后有很多艘船只已经被水雷给炸了，但是根据船舶公司的数据显示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油轮承认说它触了水雷，所以到底伊朗布了多少水雷了，那么现在不知道。美国说是整个航道上的水雷已经全部被那个清除了，伊朗说没有，还有很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从五月份开始，美国总共在海峡是清除了200多枚水雷，其中有只有10枚水雷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水雷。10枚水雷里边只有少数几枚是说真的能引爆的。所以到底是美国说的对还是伊朗说的对，要看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有没有油轮那个触的水雷被水雷炸了。
1: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就警告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来看相关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色列空军泰勒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迹象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另一方面，以媒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乘私人飞机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事先并未公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晚首先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面，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阿联酋方面直至29号才予以确认。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那牛人，你怎么看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暗访？
2: 他访问肯定是为选举考虑的，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局，政治人物的一切

0: 行为都是村子选举去的。特朗普一个是为了他的政治丑闻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期媒体说阿联酋事先警告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打以色列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没当一回事。这次内塔尼亚胡去的就是要告诉阿联酋说你能不能出来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为了在选举之前突出他的政绩，因为跟阿联酋建交，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是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在外交上最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1: 嗯，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话。他说了在大选之前啊，敌对势力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袭击。他为什么如此高调的说这个消息？
2: 想利用外部威胁来影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选举。那么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想通过展示自身的这种打击外部的威胁来展现他的这种强硬，所谓的保卫以色列的这种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这个选举。此前在针对加沙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的这种这个控制。现在在这个10月23号要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想利用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来进一步的强化内塔尼亚胡本身在选举中间的这种这个地位，来打击这个他的这种竞选的这个对手。同时呢，某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种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来干预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个时候渲染这个有相应的外部威胁，而且多线的这种所谓的多线对他构成这个威胁。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竞选对手也是想来抨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种利用选举来利用这种外部威胁来影响选举的这种方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影响中国的冷空气依然活跃，北方大部凉意加重，要注重保暖。南方假期的前四天会沉浸在阴雨之中，出行需要注意防雨防滑。我们继续来看，年后两天冷空气继续南下，降温将会在南方大面积的铺展，秋老虎会迅速的退场，三十度以上的炎热会退居华南，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甚至将会体验二十度上下的秋凉，比如说像武汉和长沙最高气温都会降至十七八度，而广州会告别高温，炎热缓和。而中国北方寒凉更加的突出，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气温普遍都只有个位数，像是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的一些地方还将会经历冰点附近的寒意，假期前往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雨水主要会覆盖中国的南方地区，江南华南这里呢是以雷雨为主，而西南这一带呢则是秋雨连绵，特别是像重庆、贵州、湖南西部这一带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十到二十二摄氏度，沈阳晴，五到十八度，通辽晴，四到十六度，达州阵雨，十八到二十一度，贵阳阵雨，二十到二十五度，曲靖小雨转中雨，十八到二十七度，石家庄晴，十到二十三度，郑州小雨转阴，十五到二十度，淮安阴，十七到二十一度，武汉阴转阵雨，十四到二十四度，杭州小雨，二十二到二十五度，首尔小雨转晴，十四到二十三度，东京小雨转晴，十八到二十七度，新德里晴，二十三到三十五度，迪拜晴，三十到四十一度，河内晴转小雨，二十七到三十四度，曼谷阴转小雨，二十七到三十四度，悉尼阴转晴，十五到二十九度，莫斯科阴七到十四度，伦敦小雨转晴，十三到二十一度，巴黎小雨转多云，十五到二十一度，罗马晴，十六到二十六度，雅典晴转小雨，十八到二十二度，渥太华小雨，十五到二十一度，华盛顿阴转晴，十八到二十九度，洛杉矶晴，二十到二十七度。
1: 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塞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闽宁振兴故事，铺展着湖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名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灵秀。古人曾用七十二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塞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这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岭。巍峨贺兰山脉横亘深厚，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林种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岭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岭景区讲解员，3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3号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运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1处5万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

0: 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他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频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0: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1000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1000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天。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0: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3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西夏陵跻身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3: 百里之前家里很困难，很困难的啊，地也不多，全是山地，几乎是10年就旱着的呀，靠天吃饭嘛，特别困难。
0: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3: 我们家这个院子是一亩大，这大4间房子嘛，这儿楼房也是我们的，几下3间，上去也是3。

0: 家，比这楼家的房子赚，我觉得自己20人都不成问题。
1: 好好好。
2: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
3: 我信他，今天你们谁敢走？
2: 王彩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度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0: 远去的去想起我们那时觉得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是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那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就出来了。
4: 欢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2: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3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4: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3个月的采风，1:1的复刻还原了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30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5: 春暖花开。
2: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4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4: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2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3个板块，闽宁协作时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宁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2: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4: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像，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1产、2产、3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2: 如今闽宁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

0: 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麓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一半的种植面积。
1: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0: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1: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0: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1: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伸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0: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1: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一片绿荫。
0: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1: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0: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
1: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橡木桶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一直到我们发酵酿造的工艺，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的参观能够了解到我们从一颗葡萄变成一瓶酒的过程。
0: 如今银川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27万亩，酒庄和种植企业150多家，年产葡萄酒7800万瓶，5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

0: 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1: 我们家是从1918年啊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啊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啊，我的父亲啊正式呢开设门店啊，正式呢进行经营。
0: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百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1: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的。
0: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数小时，面皮当日反复醒揉，柔韧通透，师傅手工捏褶，现包现蒸，精准把控蒸制时间，一道道繁复考究的工序，正是这份老城风味历经岁月代代传承的核心秘诀。
2: 我吃了10年了，这个饮食也必须是吃出来的，一直没变，还是那个味。
3: 这家店的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4: 刚才是要吃两笼，这第一笼快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一笼，
2: 非常好吃。
0: 一笼汤包承载的不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5: 来，小碗羊杂好了，端一下。
0: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肺，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6: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名言啊！来归你的老爷子老灶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7: 10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该吃大户火，
8: 来羊肉串，
9: 来羊串，羊肉串，别停，
10: 吃个板筋啊，25，5个板筋，5个串。
0: 怀远夜市占地约1.3万平方米，有餐饮、文旅、百货等440余家商户，层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滩羊烧烤滋滋作响，辣糊糊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11: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05年，我到怀远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吃，只有我有个小店。
12: 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0: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寻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11: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受不住，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以后。
0: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三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两代人四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陵的文明印记到连片胡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0: 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

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1: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0: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3: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

0: 这意味着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5: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1: 好。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礼，从鲜喝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礼。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了，
2: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哎，队长，哈哈，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着，过来开会来了？
0: 是啊，听说叶营长也要在大会上做重要发言，我可得好好学习学习。哎，
2: 学习个啥呀？我稿子都没准备，一会儿想到啥说啥呗。
0: 小华最近咋没过来？我们家建军老想他了，跟孩子都处处感情来了。
3: 小华近况不是太好，
0: 怎么了？
3: 真威生队的医生他也不做了，非要去养猪。啥？你养猪去了？那一会儿开完会，你带我去见见他，好吧？
0: 你是不是要跟孩子妈复婚了？这跟我见小华有啥关系吗？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
3: 他独自去孤岛养猪，为的就是你。他心里苦啊。那就更得去见他了。就这么定，一会儿开完会，你带我去。
0: 好，
3: 快回去。

0: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文化局的丁秘书丁赞同志，大家欢迎。李院长，
1: 好，那咱们接着继续吧。大家现在手上呢都有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呢是我根据孙景春同志解放前的遭遇创造的这么一个舞台剧，名字叫《渔女泪》。这个戏呢主要是以乱弹唱腔当中的徽调为主，然后大量结合了越剧的唱腔还有京剧的表现手法。另外这个戏最大的特点还是孙景春来担任这个女主角。
0: 好，这太好了。好就好在有林局长亲自执笔，好就好在有主演孙景春同志演他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个戏呢肯定感人，肯定轰动，肯定能够参加省里的文艺调研，肯定能够获大奖，是不是啊？
2: 我能说两句吗？
0: 哦，说吧。
2: 林局长，谢谢你专门为我写的剧本，但是你的这个剧本我演不了。
0: 哎，这样
1: 吧，上午的会先到这儿，下午咱们接着继续。你什么态度啊？
2: 我原来是鬼，现在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人，

0: 小村姑，
1: 哈哈，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啊。白队长说你跑到这个荒岛上来了，我不是惦记你吗？过来看看你，慰问慰问老战友呗。
1: 我挺好的。
0: 嗯，
1: 你呢？
0: 我也挺好的。
1: 头还经常疼吗？
0: 老毛病了，偶尔疼一下。
1: 还老喝酒吗？
0: 听医生的。

0: 化界了。
1: 那就好。怎么了？
2: 没事啊。你给我说说，你本来是学医护工作的吧？救死扶伤是你的本职工作，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等着你去做，有那么多病人需要你去照顾和护理。
3: 可你为什么背着我跑到荒岛上来养猪啊？你是不是在糟践你自己呢？
1: 这怎么是糟践我自己呢？养猪挺好的，你看，你看我这环境多好呀，我挺开心的，我觉得只要开心就好了。
0: 打猪，过来，看着我的眼睛，别蒙我。咱俩是老战友了，你唐小华不会说谎。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你，跟我回去。
1: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回去吧，有空我会去看你跟建军的。
0: 唐小华，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看我跟建军，我只希望你现在明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跟我回去。
1: 我不会回去的，我挺喜欢这儿的。对了，阿春姐回来了吧？你们怎么样啊？
2: 回来了，现在在那个台州地区文工团工作，跳舞蹈。
1: 你们复婚了吗？

0: 你别灰心呢，你们复婚是很有希望的。阿春姐她可能就是心里的那个坎儿暂时还过不去，
1: 但是在我心里你们始终都是一家人。
2: 打住唐小华，我差点被你带沟里去了，转移话题了是不是？跟谁学的啊？跟我孙猴子学的吗？
1: 谁转移话题了？
2: 你。
3: 唐小华，作为你的老战友，让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不属于这个地方，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等待着你去做。听我的，回去吧，我等着你。

0: 这个故事是孙景春同志到大陈岛体验生活以后亲自创作的剧本，它是以养猪姑娘为基本原型，经过艺术加工，搬上舞台就变成了牧羊姑娘。这个构思还是很巧妙的。
1: 对，不错。

0: 小羊啊小羊，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我知道你们的母亲被豺狼吞噬了，可是你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爱护你们，呵护你们的成长，让你们有一个美丽的家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保护你们的生命，虽然还有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混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手握钢枪的战士保佑着我们，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我孙景春，以前是个鬼，现在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个人。那个藏在我们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那个狗汉奸就是林湘怡。

0: 在这儿呢。曾老师，
1: 哎，
0: 这是文化局的丁秘书，他是您的戏迷，也是咱们的领导。
2: 他父亲啊，可是咱们省里的大干部呢。
3: 孙老师，我是你的戏迷，你今天的演出实在是太棒了，恭喜你。
2: 谢谢，谢谢领导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那我，
3: 那你忙，你忙。
2: 哎，好。
0: 啊，丁秘书慢走啊。
2: 我听说啊，丁秘书大学毕业就给新熟的郝昭言当秘书，刚来咱们文化局不久，特别有前途。而且我还听说你的每场演出他都过来捧场，我看他一定是特别喜欢你才对。

0: 哪位啊？
1: 我呀。
0: 哦，大队长
1: 啊。
2: 我这会儿又醒了，什么事儿？
1: 啊，我向您汇报一下最新的进展情况。
2: 啊，
1: 这里决定啊，筹建大陈卫生院，我想抽调唐小华进筹备组，也想托您的关系呢，让唐小华到你们警备师卫生院去学习学习。
0: 哎呀，太好了！哎，白队长，
2: 唐小华的事情还得拜托你多费心啊。
1: 哎呀，放心吧，我一定办得妥妥当当的。
2: 太好了，我是放一万个心的。
1: 啊，
2: 那我挂了。
1: 好。
0: 哎呀，差点弄个大事。
2: 从现在开始，家里的电话你不许再接了。
3: 哎，凭什么呀？这里也是我家，我家电话我为什么不能接啊？
2: 我说你好歹也是地委的中层干部，又是个文化人，这有本事让你们单位也给你在家里装个电话。
3: 行，不接就不接，不就是一部破电话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以后让我接我都不接呢。

0: 解就不解。哼，
1: 哎，哎呀，亲家。
2: 哎呦，亲家来了！哎
1: 呀，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啊！
2: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你大老远跑过来看我，真的是谢谢你了啊！
1: 话呀，
2: 哎，坐坐坐。
1: 哎，你想想啊，你又出钱又出力，在台南给我们弄了一个小商店，我孙某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呐、
2: 啊！哎呀，说哪儿的话呀！哎，来来来，喝杯茶，喝杯茶。怎么？找阿果呀、啊、
1: 是啊，
2: 他呢平时住在学校里面、哦、哎，但是今天刚好放假，我估计啊应该快回来了、哦、哎，坐一下，喝杯茶。
1: 那就好啊。哎呀，亲家，说来惭愧啊，你看我们家老二阿菊吧，不怎么聪慧，但是在夜校还学出点名堂来了。这阿果呢，你们待他这么好，给他去这么好的学校，我看呐，白搭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他辜负了你们呐。
2: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阿果呢，就铁了心肠，一定要做特工。
1: 特工？
2: 对呀，为了就是去对面看他姐姐嘛。哎呀，这孩子想他的姐想疯了。
1: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我就应该让他接。哎呀，你看我怎么提这些呢？
2: 哎，没事没事。哎，怎么说都是我不该，当年呢我不应该让阿春呢进我们家门，都是我把你们孙家害苦了。
1: 哎呀，亲家，你又怎么说？我跟你说，咱们两家能结为亲家，那都是缘分呐、啊，啊，
2: 缘分缘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喝茶喝茶。
3: 黄甫伯伯，我回来了。
2: 哎，
3: 爹，爹，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爹担心你了呗啊！来来来，
3: 爹，
1: 怎么样啊？啊，放假了、
3: 哎，
1: 学习怎么样？考试没有啊？啊，
3: 爹，你真烦，见面就问这个。
1: 你看，
3: 你问我走了。
1: 哎，等等等等等等，话还没说完呢。记住，一定要好好学习啊，听黄甫伯伯的话，别胡思乱想。当什么特工啊？你哪能当特工啊？
3: 哎、爹，爹，你坐吧，爹。爹，你说，你说，我如果不当特工，我怎么见我姐、啊？
1: 你看看他，他这个。
2: 你看看啊，你妈妇女呢？不见面的时候就想，好了，现在见了面了，就是斗嘴。
1: 我哪斗得过他呀？啊！
2: 好了好了，亲家，既然来了，到外面吃顿饭吧。
1: 哎，
2: 阿果，走。
3: 啊，伯父，爹，你们吃吧，我在学校吃过了。
1: 哼，就这样还当特工呢？哼。
3: 爹，你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我们一家人团聚的。
1: 但愿如此吧。也不知道阿春在那边怎么样了。
2: 哎呀，亲家，没事，不用担心，一定没事的啊。
1: 亲家
2: 啊，放心啊，不用担心，没事的。
4: 听说小华同志来了。
5: 首长。
6: 报告首长，唐小华奉命前来报道。
4: 不错，哎，还像我的兵。这再来部队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我还是华团长的兵。
4: 嗯，这话我爱听。我还真想让你再回到部队里来。
5: 首长，
4: 嗯，
5: 你这不会是开玩笑的吧？我早就已经复员了。
4: 哎呀，我是想让你回来呀。哎，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属于我的半个兵。我这次找你来有两件事，
6: 请首长指示。
4: 嗯，这第一件我已经交代卫生院，让他们配合好你们大陈镇卫生所的筹建工作。
6: 是。
4: 这第二件

0: 在你们卫生所见其失窃，你帮我把叶中义那小子的酒瘾给治愈了。首长，啊，你让我向黄继光那样去挡敌人的枪眼，我都敢。就这事儿，我可做不来。
1: 你刚才还说向我华冠兄的兵，这就打退堂鼓了，服从命令。
2: 是，这还差不多。阿川，你今天演出的时候怎么突然停下来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没有。你不说我也知道，今天那个人带着孩子来。 我看他就是居心叵测，诚心想捣乱。你不愿意提这事儿就算了。对了，你上回跟我说的大陈岛解放前的事儿，继续说说吧。
3: 啊，我是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说林局长，他……
2: 林局长的事儿我不想听，阿川。
3: 我只对你的事儿感兴趣。我的事儿，啊，我的事儿，说起来话就长了。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讲给你听吧。
2: 行，你要是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不过呢，我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经历了很多，也受了很多的苦。不，这不，原来没有我吗？
4: 现在有我了，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啊，钟毅，站着别动！
3: 阿川，这个人我打听清楚了，就是一流氓，跟好几个女人纠缠不清。他现在是在玩弄你的感情，你清醒点行吗？你这个人还真没礼貌。 为什么这么说人家？你是不是闲的？为什么要调查别人？人家是什么样的人跟你没关系，我怎么做跟你也没关系。
4: 阿春，顶赞是吧？
2: 你找谁玩，你在外边怎么玩，愿意勾搭谁就勾搭谁，我不管。别找阿春，她是个纯洁善良的女人，知道吗？纯洁？你居然跟我用这个词儿！既然那么纯洁的话，为什么还离那么多次婚？而且，你觉得她纯洁的话，你为什么也跟她离婚啊？啊？
3: 你有种站出一边！钟毅，快放手！钟毅，要放手！再来推大手！你傻不傻呀？都那么大的人了，还那么冲动？不要跟那样的人一般见识，不值得。
4: 知道不知道？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看着他俩天天这么卿卿我，我的心里跟刀扎一样，你知不知道？钟毅，钟毅。 小花，你帮帮我，你替我劝劝阿春，让他别再这么折磨我，好好跟我过日子，行不行？我求求你，帮帮我，啊，行吗？
0: 辈子真是欠了你。

0: 阿春啊，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面啊，总有一些想要忘记掉的回忆，我也有。但是呢，这种事儿老憋在心里面，总归是不好受。我知道那种滋味。不如这样，今天呢，你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一下，啊，就只讲给我一个人。咱们听完了以后，一起把它给忘掉，这就当做是忘却前的纪念。我们把所有不高兴的事情都放在这杯酒里面，为了忘掉过去，来，干！我先干了，你随意。
1: 你真的想知道吗？
0: 啊。
1: 好，我讲给你听。

就是这样，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就连一个傻子跟我在一起都会遭殃，我就是一个不祥的女人。

太可恶了，阿川，你千万别这么想你自己，啊！你这所有的遭遇，全是那万恶的旧社会和那帮猪狗不如的东西造成的。

阿川，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其实我喜欢你，你能不能接受我？不管以前你遭遇过什么，从今往后你有我了，我会好好的保护你，珍惜你的。

0: 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1: 哎，别着急，我还有点洋玩意儿，你尝尝再走啊。你看，这是我爸爸托人从外地带过来的进口咖啡，现在一般人可是喝不到了。

0: 尝尝。
1: 既然都有洋咖啡，为什么不来点洋音乐呢？助助兴。
0: 哎呦，你看，我把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
2: 你等着。

0: 好了。
1: 会不会有毒啊？
2: 这怎么可能？你看，就是这个味道。啊，你这大牌演员啊，以后可得学会喝这个东西。
1: 是吗？
2: 嗯。
1: 来，
2: 好，
1: 我学习学习。

0: 谢谢你的咖啡，谢谢你的晚餐，那我走了。
1: 哎，阿川，你看，音乐也放上了，我邀请你跳支舞吧。
0: 啊，跳舞我可不会。
1: 哎呀，我教你。
0: 我不会跳舞。
1: 哎呀，我教你。哎，
0: 我真的不会跳。
1: 哎，没事，我教你啊。哎，把手放上来。

0: 你没事吧？没事，可能是你的屋子太美了，我有点陶醉。没事，阿顺，要不你今天晚上就留在这儿吧。
1: 你没事就好。
0: 你不就是个臭戏子吗？装什么装？

0: 跟你说啊，
1: 一会儿见着妈妈，大点声叫她，就说想她了，知道吗？
2: 知道。
1: 哎，乖儿子，哈哈，
0: 等会儿啊。呀，你看，儿子，看看谁回来了？
3: 哈哈，你回来了。
4: 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3: 跟楼道的阿姨都混熟了，她给我开的门。
5: 还没吃饭吧？我特地买了新鲜的包子，啊，咱们一家三口好久没在一块吃过一顿饭了，来坐。
4: 我吃过了。
3: 跟谁吃的？是不是跟那个小白脸一块吃的？
4: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吧？咱们两个现在互不干涉。
3: 我可以不管你，但你有没有想过儿子？你考虑过儿子的感受没有？你是孩子的亲妈。我要求不高，每个星期有一天你能回家看看孩子。你需要他，儿子更需要你。你别让他变得越来越陌生，到最后把你给忘了，行吗？

钟毅，我现在和你们不想有任何瓜葛，毕竟今后我还要组建新的家庭，不想受你们影响，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0: 你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你愿意跟谁过日子就跟谁过日子去，我不管你。但是我求求你，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
1: 你问问儿子同不同意。儿子，叫妈妈。别叫。孩子，我不是你妈妈。
2: 是我妈妈。

0: 叫阿姨。
1: 阿姨。
0: 哎，真乖。
2: 阿春，你怎么了这是？在乡下的时候，你天天念着想见君，要见见君，现在见到面了吧？怎么又不认了？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
0: 我能帮他找到一个像小华一样的母亲，那是他上辈子修的福气。
3: 你愿意跟谁过日子就跟谁过日子去，我不管你，但是我求求你，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

0: 我好不容易把阿春姐找过来，你就不能好好跟她说吗？
1: 是我不想好好跟她说吗？她还有个当妈的样子没有？
2: 你昨天晚上大半夜的把阿春带到你宿舍里，你想干什么呀？
3: 那这事儿您不管了。
0: 谁说我不管？我的病我会处置，但你的问题，我要调查清楚。
2: 如果我是个女特务，你会怎么样？
3: 如果你真是女特务，我只能大义灭亲。

0: 阿海来了。
1: 先生，环境不错呀。
0: 坐吧。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听说
2: 军情处又要招募一批新的警职人员，
0: 而且他们把这一批干部的培训工作交给你来做。
3: 你消息挺灵通啊，全都知道。
0: 我当然得知道了。
4: 你别忘了，我只是被暂时的借调到这里，你那边有什么事儿啊，我都清楚。
0: 我在想，你能不能帮我把我们家的小妹妹阿果给招进去。
3: 阿果
0: 啊，哎呀，这孩子呀，现在是每门功课都不及格，根本没心思上学。我是怕他根本就毕不了业，正好趁这个机会你把他带上正道呗。
3: 三星哥，不是不可以，
5: 可是我怕阿果进了军情处
3: 走到大家的老路啊。
0: 我也知道，这次参加培训的人员能被派到大陆去执行任务几率非常小，只要你不让他出外勤不就行了。
3: 行，有你这句话我照办就是了。
1: 三星哥，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好。

0: 阿春姐，既然你心疼孩子，那你为什么不复婚？
1: 我是为什么离的，你很清楚，干嘛还要明知故问呢？
0: 我听钟毅说，你当着孩子的面不让他叫你妈，这对一个孩子幼小心灵的打击有多大，你知道吗？啊，春姐，你现在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文艺工作者，建军他认你这个妈妈，他不丢人。阿春姐，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你不是也说我现在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了吗？所以我想要更多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所以我想要快点离开他们，跟他们划清界限。
0: 你别再撒谎了，今天晚上周毅会去部队查岗，你去看看孩子，跟孩子说句对不起吧。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相信你会愧疚一辈子的。

0: 奶奶，奶奶，
1: 哎，
0: 你快看看谁来了。
2: 春，
0: 婶婶。
3: 哎呀，你怎么这么久了才回来呀？
0: 您好吗？
3: 你不想孩子啊？
0: 想。
3: 我好，孩子也好。哎呀，这小孩一天一个样，长得可快了。你要是不回来看他的话，以后儿子都不认识了。我知道你出名了，忙，再忙也得回来看孩子呀，啊。
0: 嗯，婶婶，您带孩子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因为带孩子太累了。
3: 哎呀，不会不会。阿春，
0: 哎，
3: 你有啥事儿吧？
0: 啊，
3: 有事儿别瞒着我们啊。
0: 没有。
3: 啊，钟毅回来了。
4: 钟毅，快看谁来了。
3: 钟毅啊，来来来，你们俩好好聊聊，你跟我到屋里坐，
4: 好好聊聊，
3: 走。

0: 小花说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孩子不管。那天在你那儿，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我态度也不好，别往心里去。既然回来，咱们就好好过日子，啊。
0: 小花说你有重要的事跟我说。
1: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什么比儿子更重要的事儿吗？孩子他想你啊。儿子出来，来来来，
2: 爸爸，
1: 哎，看看谁来了，来叫妈妈。
2: 不是我妈妈。
1: 哎，她是你妈妈，让妈妈抱抱。来，
3: 阿春，
1: 站住。
3: 来，咱们进屋。
1: 为什么总要想着走呢？啊，我就问你一句，儿子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你还要不要？
0: 这不是我的家。
1: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你是不是要和那个小白脸在一起？回答我。
0: 是。
1: 滚。
4: 阿春姐，阿春姐，
1: 别拦着他。
4: 钟离，你怎么回事啊？
5: 我好不容易把阿春姐找过来，你就不能好好跟她说吗？
1: 是我不想好好跟她说吗？她还有个当妈的样子没有？
4: 钟毅，钟毅，你站住！给我站住！
1: 别跟着我，让我冷静会儿行吗？
5: 冷静？你有什么资格冷静？你现在就去跟阿春姐道歉。
1: 我为什么要给她道歉？
5: 我告诉你，谁都可以，唯独你不可以责备她。她现在除了孩子，你就是她最亲的人了。
1: 亲人？你告诉我什么叫亲人？如果她把我们当亲人，她刚才对建军就不应该是这个态度。
5: 他非常非常爱你，他也非常非常爱孩子，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1: 什么叫难言之隐？嗯，什么事？我和阿春从小一块长大，我比谁都了解他，有什么不能说的？更何况我们是一家人。
5: 才是一家人，我只是一个外人。你们的事我不会再管了，以后我们也不要再有什么来往。

0: 你别往心里去，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特别的难受。 阿川变了，变得陌生了，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女人。我这心里跟刀叉一样，我有满肚子话想说，可不差这一说。
1: 你能懂我吗？钟毅，阿春姐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女人。如果你是一个男人，我觉得你应该理解她。

是我，你把门打开，我跟你说句话，说完我就走。

0: 今天我态度不好，不应该对你发火，对不起。
1: 阿春姐，
2: 你一句话已经说完了，可以走了。
0: 你不要我没关系，能不能为了孩子离开那个脚钉在案的？
2: 你不走是吗？那我走。
0: 你要去哪儿？
1: 阿春姐，阿春姐，怎么了？头又疼了是吗？来，我帮你按一按。
0: 不用。心死了，按哪都没用。
1: 你不要难过，我去跟他说说。

0: 阿春姐，你等一下。小华，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吧。他最近总是喝酒，总是犯头疼，我不放心他。亏你还知道，再这样下去，他真要出大事的。 阿春姐，想想你们过去的那些幸福时光，你再想想他现在的这些个难处，又要带兵，又要照顾小建军，还要为你备受煎熬。最可怜的就是建军了，他还那么小，你这样对他真的太残忍了。
1: 你别说了，
0: 孩子需要母亲。 母爱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是，是我不好，我知道是我不好，所以我现在在极力的挽救我的错误。小华，我现在跟你。

0: 说的话是真话，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和钟毅之间是姐弟的关系，以前是，现在也是，永远都是，我们不可能成为夫妻。
1: 阿春姐，
0: 我知道你喜欢他，你喜欢他没错，他这个人重情重义，他会对你好，会对你好一辈子。
1: 可是他爱的人是你。
0: 不是，只是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他对我那是一种依恋。
1: 他对你就算是一种依赖，那也是因为他爱你。
0: 可我不爱他，我爱的是这个男人。这个人有文化，又有涵养，又幽默，我们两个适合在一起。
2: 你是来找我的吗？
3: 啊，对啊。
2: 啊，那咱们去哪儿啊？
3: 咱俩不是约好一起去吃夜宵的吗？
0: 啊，是，那咱们走吧。
1: 阿春姐，阿春姐。

0: 不好意思，谢谢你啊。哎，这怎么回事？
1: 生米煮成熟饭，您是什么个意思？这话还用您说出口吗？你说他和那个姓丁的天天都在一块儿，干什么不能干？哎，你还是回去吧，别等了，不值啊。走了吗？
2: 我中意，跟您说个事儿。你们文化局有个叫丁赞的，麻烦您好好管教管教他。怎么了？
3: 他骗了阿春。什么？怎么回事啊？玩弄阿春的感情。嫂子，你也帮我劝劝阿春，让他们俩保持点距离。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啊！
4: 不过钟意你也放心，阿春他没有那么好骗的。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5: 小丽，给叶一楠打电话，让他现在就过来。
6: 是，
3: 不用打了，刚才钟意已经来电话了。
4: 丁赞，你胆子够大的呀，居然跑到我们家恶人先告状。
5: 怎么是我恶人先告状呢？
6: 您二位是领导，可得给我做主啊！
7: 做什么主啊？我问你，你昨天晚上大半夜的把阿春带到你宿舍里，你想干什么呀？不是，领导，那这事儿您不管了。谁说我不管？我的兵我会处置，但你的问题，我要调查清楚。小李，宋柯，还不快走！
6: 没安好其他东西。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不许再提他们复婚的事情，听见没有？
4: 不是，这跟复不复婚有什么关系啊？
6: 叶中义和唐小华必须马上结婚，这个家伙当定。嗯。

0: 请坐吧。不用了，孙锦川，我今天是代表组织来提醒你，早就有人反映你的生活作风极其的不检点。从今往后，你不准再跟那个姓丁的单独来往，你知道吗？凭什么呀？为什么不能来往？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我们来往很正常，你们管的是不是有点多了？小华。 你和钟毅的事情就别再犹豫了，你们两个结婚，不单单是你们两个个人问题，这关系到对敌斗争的大是大非，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明白吗？
1: 不是，这怎么还扯到对敌斗争上去了呢？
0: 林局长，
2: 刚刚我们俩拌了几句嘴，他都快被我给气糊涂了。
0: 我没糊涂。
3: 清醒得很，
0: 孙锦川，你知不知道，你再跟那个姓丁的这么纠缠下去，以钟毅的脾气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好自为之吧。
4: 林局长，
0: 阿春姐，你怎么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呢？你看你把你们领导都给气跑了，
2: 小华。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你救过钟毅的命，他一定会对你好，对你好一辈子。阿春姐，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0: 怀孕了，反应大，不舒服呀。
1: 小花，我问你
0: 啊，
1: 如果我是个女特务，你会怎么样？
0: 这种玩笑能乱说吗？你要真是女特务，那台州老百姓做梦都给你吓醒了。
1: 如果是真的呢？
0: 我是军人，是党员。如果你真是女特务，我只能打一面旗。

0: 等了半天，把你给等来了。
1: 对，就是我，我不能来吗？
0: 有意思。哎，陶小华，你说说怎么样啊？认识我这么长时间，光听我跟你耍贫说话吗？没听过我张嘴唱戏吧？啊，孙猴子是不是有两招？你评价评价，怎么样？
1: 就你这破嗓子，还唱戏啊？
0: 哎，这话说的，你可别小瞧我。当年在孙家班，我可是头一号。那在大成岛，我姐阿春唱花旦，我唱小生，我们俩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1: 我刚从阿春姐那来。
2: 刚从他那回来，你俩聊什么了？

0: 琼姨，我知道孩子需要母亲，谁也替代不了亲生母亲的爱。
1: 小花，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借着酒劲儿跟你聊点心里话。
0: 别喝了，
1: 喝一口，我喝完才能跟你说心里话。

0: 小华，你知道阿春为什么要走吗？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0: 是因为他的背景。他怕拖累我和儿子，故意离开我们。但是我知道，他打心里疼爱着我和建军。而我的心里呢，我一直惦记的，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喝酒吗？因为我想借着酒劲儿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跟他再见一面。我想问问他还要不要这个家。如果他要，我可以陪着他一起走下去。就算是为我自己，为我儿子，也算是为了阿春，我必须得做一次挽救。
2: 叶中玉，你还是挽救挽救你自己吧。我的两位首长都已经发了命令。嫁给你。
3: 哎，这么巧啊！

你平时犯傻，我心里都知道。你别看我平时傻，可我叶中义心里都明白着呢。你不觉得我们家建军现在越来越亲你了吗？为什么呀？那是因为你对他越来越好，你愿意关心我的家人，我打心底里感谢你。 而且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情，咱俩结婚没问题，真的没问题，马上可以结。但我想告诉你，在我叶忠义的心里。 只能容得下一个人。

0: 包首长，有什么指示？
1: 站好了！
2: 我说你一个营主管，这心里总惦记着这些婆婆妈妈的家事，你让你的部下怎么服你？啊？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这整天抱着个孩子，啊，疯疯癫癫在这院子里窜来窜去，居然还和什么地方干部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这部队的脸做了你丢尽了。阿春跟姓丁的都那样了，你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师长，阿春他不是这样的人。
2: 闭嘴！我就纳了闷了，这小花是咱部队出来的呀，是不是？跟你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他爹老班长对你可是有救命之恩呐。当然了，模样呢，这算不上是这个天仙下凡。配你是绰绰有余呀、啊，你为什么不愿意娶她呀、啊？这小花要当不好后妈，我花冠雄负责。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服从命令。
1: 是。
3: 这刚才白队长给我打电话了，唐小花同志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在大陈岛的垦荒任务，现在杭州各大医院都撑着抢着要她过去呢。
2: 当然了，现在我还不知道小花同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但是如果他为了你选择留下来，你得记住啊，人家是为了你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得感恩，你得记得人家对你的好。

0: 奶奶，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来，
0: 儿子呢？
1: 在房间睡呢。
0: 这么早就睡了？
1: 小华这些天怎么没来呀？回大城去了。
0: 小华，回杭州了。
1: 小华是个好姑娘，这好人怎么都留不住啊？
0: 奶奶，不说这些了，吃饭。
1: 哎，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现在应该在招待所收拾行李，明天一大早去杭州。
1: 看来他是不会来了。
0: 奶奶，有些人呢，该走的留不住。
1: 小华这姑娘，我真的很喜欢她。她要走了，我去看看她，好吧？
0: 也好。
1: 那建军在屋里睡着呢，他身边离不开人。这个年纪可是淘气的时候，见不着人可是会闹腾的啊。
0: 知道了，
1: 我马上就回来。

0: 奶奶您坐。
1: 你真的要走了？你是个好姑娘，我真舍不得你，可我也不能勉强把你留下。你放心吧，建军和建军他爸我会照顾的。杭州是个大城市，外边机会多，到时候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家好好过日子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
0: 奶奶

0: 特别舍不得您。您放心，只要我一有空就会回来看您的。
1: 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啊。嗯，
0: 对了，奶奶，您来了，那建军呢？啊，
1: 我让他爸待一会儿，我马上就回去了。
0: 奶奶，这怎么能行呢？部队说有事就有事儿，孩子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要不这样吧，我送您回去，顺便我也看一看建军。
1: 好，
0: 走，小心。

0: 建军，建军，建军，建军，怎么摔倒了？阿姨来了，他爸呢？建军他爸，建军他爸，建军他爸，
1: 阿姨来了啊！
0: 哎呀，我刚还跟他说这孩子离不开人，他爸上哪儿去了？这家里没人能行吗？啊，没事吧？
2: 建军，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怕啊。奶奶回来了。
3: 钟毅，孩子怎么样了？快带我去看看他。
4: 阿春，你别着急，孩子没事。
0: 我能不着急吗？他在哪个医院？快带我去见他。
2: 你听我说嘛，怪我，怪我。
0: 你怎么回事，钟毅？
2: 我把孩子交给你，就是让你好好照顾他的。你连孩子都照顾不好，你还能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啊？那你又在干些什么？你是孩子的亲娘，你离开我们的时候有想过我们吗？你有管过我们半点吗？

0: 咱们两个之间的问题，你又不是不清楚。你为什么不接受小华？小华她是真心对你好，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她？小华比我更合适跟你在一起，你知道吗？ 你不是不接受小华吗？没问题，我依着你，我马上就带孩子走，让你永远都看不见我们，你信不信？
1: 别。

0: 我已经没有你了，别再让建军离开我，行吗？
1: 就是说你接受小花了，
0: 小花已经去杭州了。

到春节。你这是真的要走啊？如果姐想让你留下来，行吗？阿春姐，这是不能勉强的。小花，你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你真的能放下钟意吗？我知道你深爱着他，对吗？

小华，留下来好不好？留下来。

0: 小华，你怎么回来了？
1: 对，我回来了，而且这一次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继续筹备大成卫生院。
0: 真的吗？嗯，太好了，走，带你回去。
1: 好。

0: 我给你三天假，跟唐小华把婚给我结了。
1: 对不起，这婚我结不了。
2: 告诉你个好消息，香姨嫂子生了，
3: 一个白白胖胖的大闺女。
4: 你就是特务，你不用狡辩，你手上的那颗痣足以说明一切。
5: 我用我孩子的性命向你发誓，我绝对不会做出卖我良心的事情。

0: 这臭小子。
1: 报告。嗯。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哎呀，
2: 师长，您找我。
0: 我说你小子是何方神圣啊？我没发现你还有这本事。
2: 您啥意思啊，师长？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人家唐小华
0: 又回到咱们大城镇了。
3: 唐小华不是回杭州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人家还不是为了你呀、
0: 啊！你个傻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呐！
1: 这样，我给你三天假，跟唐小华把婚给我结了，啊？
3: 师长，
0: 嗯，
3: 对不起，这婚我结不了，我求你们别逼我。
4: 你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当年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应该算是你的长辈，但我同时也是你的兄长，现在又是你的上级。你和唐小华的事情，该说的我说了，该骂的我骂了，该怂的我也怂了。这车轱辘话我来来回回说了多少次，今天我就再和你好好唠唠，啊！
0: 第一，
4: 你和阿春的感情过去了，已经不可能了，不要再考虑了。第二点，唐小华，人家是个黄花大闺女儿，人家为了你付出了多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娶她，是不是？人家小花姑娘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姑娘。第三，小花可以说是你的救命恩人，没错吧？你们又是老战友，是有感情基础的，命中注定你们在一起的缘分不浅，是可以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3: 师长，您都说了，我和唐小花是有感情的，我承认。但是我们的感情只是战友情，
0: 没有爱情。
4: 爱情也是可以培养的嘛，培养不了。
3: 我叶忠义。
4: 打一辈子光棍，
5: 混账！难道你想让你的亲生父亲，我们的烈士金二大同志无后吗？
6: 你总怕有这是代表和平的种子，打下一江山之后，把它种在山顶上，好吗？

0: 建军，哎呦，来，奶奶抱。哎呦，啊，要吃啊，来，好，走喽。哎呦，乖，走了。
1: 哎，奶奶，都这么晚了，你要带建军去哪儿啊？
0: 晚上建军跟我睡，你们新婚嘛，不影响你们小两口了。走喽，跟奶奶睡去喽，走。

0: 你这是啥意思？
1: 以后咱俩分床睡，虽然咱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但是我希望咱们还能做回姐弟。

0: 钟毅，我理解你。我知道，我们之间需要一些过程。如果你觉得不习惯，没关系的，我睡在地上就行了。你快睡吧。
1: 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让你睡在地上？小华，你听我跟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我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你先睡吧。
1: 那你呢？
0: 你就不用管我了，我先去收拾收拾，先把建军的衣服给洗洗。
1: 都累了一天了，明天再洗吧。
0: 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

0: 给大家介绍这个长官，叫黄甫在清，他毕业于美国军校，现在受我们部的邀请，作为我们训练营的教官和顾问，大家欢迎。好，现在有请黄部长官给大家讲话。
1: 关于训练方面的事情，你们的教官都会跟你们讲的，我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做到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哪一位有什么愿望或者是要求，我可以帮你们带到。有吗？
2: 报告。
0: 讲。
1: 我想把我的野外津贴寄给我在花莲的老母亲。
0: 好，还有吗？报告，
1: 讲。这里不能对外写信，请帮我给我女朋友捎一个口信，告诉她我还活着。
0: 我一定帮你带到。
1: 谢谢长官。
3: 见到你，我真高兴。
4: 归队。好了，解散吧。
5: 原地解散。大顾问，我刚刚提的要求，你到底答不答应啊？你的要求连大男人都不敢提，你个小丫头逞什么能啊？
3: 猴年马月才能见到我大姐啊！
4: 阿果，那边我去过两次，都差点死在中医的枪口之下。

0: 我不信，忠义哥才不会呢。他最恨的人是你，我是他妹妹。
1: 好了，你如果真的想留在情治机关吃皇粮，就要少废话，少捣乱，知道吗？否则会被淘汰的。要不然我送你回去重新读书，得从国小一年级开始念起哦。
0: 别，我好好训练就是。
1: 归队吧。

0: 中夜，
1: 我吵到你了？
0: 没有，大半夜的不睡，怎么了？有心事啊？
1: 幸亏嫂子帮忙，要不然阿春在单位就差点被处分了。但是就这样也落了一个生活作风的问题。你说啥叫生活作风问题吗？啊，咋好不容易干上文艺这口了，又扯上个生活作风问题？那你要这么算，那过去我也算是干文艺的呀，那当兵之前我是唱戏的呀，那干文艺的我了解，干文艺怎么了？干文艺的人反倒内心单纯，内心真挚，怎么就扯上什么男女作风问题？乱七八糟。我也没别的，就是有点心疼阿春。
0: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很过意不去，今天我们两个人能走在一起，我很清楚是阿春姐用这种方式撮合了我们。最应该睡不着觉的人是我。钟毅，不管往后我们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们两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善待阿春姐，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也不用多想了，睡吧。
1: 小花，谢谢你啊，这么包容我。
0: 谢什么？睡吧。

0: 阿川，可算找着你了。什么事儿？
1: 这话说的，没事就不来看看你。告诉你个好消息，湘姨嫂子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闺女。是吗？啊。
0: 那他们都还好吗？嗯。

0: 好着呢，
1: 母女平安。我来找你就这事儿，一会儿下班之后，我在紫阳街老地方等你啊。
2: 干嘛去啊？
1: 什么叫干嘛呀？去市长家看看他们，慰问慰问，道喜啊。嫂子平时工作忙，她哪有功夫琢磨带孩子的事儿啊？是不？现在她正好在坐月子，我带着你去看看他们。这方面，你是前辈，可以传授传授经验，对吧？
2: 嗯。

0: 咋了？这是？咋还满脸的不愿意呢？没有。我看有。我告诉你啊，林香一是你的领导，更是你的恩人，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我是你姐，用得着你给我讲大道理啊？知道了。
1: 老地方等你啊，
0: 快走吧。
1: 好好练。

0: 回来了。
1: 哟，奶奶您还没睡呢。
0: 饭吃了吗？
1: 吃过了。
0: 又在部队食堂里吃的、这一周都不回来吃一次饭。
1: 哎，没事，奶奶，最近部队工作忙，再说了我们部队伙食也不错。小华跟孩子睡了。
0: 小华带建军在里面睡呢。
1: 那您早点休息，我去看看他们。
0: 好。小华结婚了这么久了，你们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1: 哎呀，奶奶，您就别操心了，我答应你，回头一定给您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好不好？好了，我累了，我要睡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哎，
1: 好，您就进去吧，休息吧。

0: 阿春，你来啦！知道你奶水不好，中医特地为你熬的汤，让我给你送过来，可能有点凉了，要喝的时候最好是先热一下。
1: 谢谢啊，哎，阿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前段时间不理我。不过，我想跟你好好聊聊。我现在不是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刚刚当了妈妈的女人。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好好聊聊、知心话吗？好，坐吧。 坐。

0: 对了，阿春，你怎么把头发给剪了？你以前那长头发多好看啊！
1: 啊，剪了，算是和过去告个别吧。
0: 嗯。

0: 你不是要跟我好好聊聊吗？那咱们就多聊一点。你就是特务，当年是你和那个姓高的骗我签的那个狗屁文件，把我也变成了特务。你不用狡辩，你手上的那颗痣足以说明一切。
1: 这些年我天天做噩梦，梦的都是你这只手。
0: 就是你的手毁了我的一生，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所以我要去自首。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自首。
2: 阿春，你说的对，可是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们有孩子，有丈夫。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被当特务抓起来了，我们丈夫的前程就毁了，而我们的孩子呢，他们永远没有办法面对社会。这些你想过没有？阿春，有些话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可是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内疚。我看到你这些年吃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看到你不能跟建军相认，我现在特别能体会这种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我知道这些话根本就没有用。不管怎么样，阿春，你相信我，
1: 我不会为他们卖命的。
0: 你凭什么还要让我相信你？
2: 凭我是一个母亲。我用我孩子的性命向你发誓，我绝对不会做出卖我良心的事情。阿春，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0: 春，过来，
1: 你们等我一下啊。建军奶奶，你怎么来了？
2: 出事儿了，钟毅被华市长他们带人给押走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了？
2: 都怪我多了句嘴，快去看看吧。
1: 啊，快。
3: 你来做检查，
4: 市长，你啥意思？
3: 啊？
4: 泌尿科
3: 啊？
4: 啥意思？你不糟践人呢？你
5: 市长，我跟你说，我叶中义堂堂七尺男儿，你传出去不让人笑话死。我跟你说，我没毛病。
3: 如果没有啥毛病，那大家都放心了吗？是不是啊？
4: 我没事。
3: 谁说你没事？就多长时间了，笑话到现在这一点反应都没有。
4: 那跟我也
3: 这么没关系。
4: 市长，你相信我，
3: 一会儿
4: 别，市长，你相信我，市长，我不能检查，我跟你说，市长，我没毛病吗？不是。

0: 阿晨，你怎么来了？
1: 钟毅呢？
0: 啊，钟毅刚进去做个检查。
2: 做检查？啊，他怎么了？
0: 啊，那个你也不是外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是想看这小子到底是不是个男人。你说这个小华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反应，那他俩的婚事是我撮合的，我总不能让小华同志这个受一辈子活剐吧。所以我来检查检查，看看要是没什么毛病，那我也就放心了吧，是吧？
3: 哎，阿春来了。
2: 深深，小华呢？
3: 哦，在里边哄建军睡觉呢。建军他爸检查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啊？
4: 不是奶奶，这事儿您都知道了。
3: 我怎么不知道啊？当初你跟阿春在一起，你就打地铺，现在跟小华结婚了吧？你还打地铺，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4: 哎呀，奶奶，瞧你说哪儿去了？人家外边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也就算了，您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啊？我好着呢，我。
3: 好着呢，好着呢，你这样对他行吗？小华他现在是你的媳妇儿。
4: 哎呀，奶奶，你小点声，我知道小华是我媳妇儿。就算我要打地铺，那不也是跟阿春在一块养成的习惯，怪我？
2: 进屋睡觉去吧。
4: 我为什么要进屋睡觉啊？我也不累。
2: 不累是吧？
4: 嗯，
2: 好，那我就陪你耗着，耗到你困为止。
4: 哎，
2: 你今天不进房间，我就不走。奶奶，帮我把孩子抱出来。
3: 哎，
4: 哎哎，奶奶，你干嘛呀？这是，啊？你要干嘛？
2: 我要干嘛？你不知道什么？起来，起来！
4: 你干嘛？你别胡闹！
2: 我进屋去。
4: 别闹，
5: 宝贝儿啊，来，奶奶带你喝奶去。
6: 奶奶都睡前刚喝过。
5: 哎呀，多喝点，长大个儿啊！
4: 好，
3: 建军他爸。

0: 看书呢，怎么还不睡啊？等我呢吧。
1: 有事吗？没事就出去吧。
0: 当然有事了，小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说咱俩这结婚也有一阵子了，对吧？这也算是老夫老妻了。你看，既然是老夫老妻了，今天晚上让我睡在这儿好吗？
1: 谁跟你老夫老妻了？地上比较适合你，你还是睡在地上吧。
0: 不，这地上又硬又冷，还硌得慌，不舒服。
1: 地上硌得慌？
0: 嗯。
1: 那你睡在客厅吧，客厅有沙发的啊。
0: 小华，我跟你说实话吧，这话说出来都丢人。他怎么回事呢？今天师长带着一帮人把我抓到医院去了，非得让我检查那个什么男科。你知道男科是啥意思吗？说我有毛病。你这话传出去不是打我脸的吗？让人笑话吗？你得帮帮我啊。
1: 你活该。

出去吧，啊，我要睡觉了。

0: 现在不是我不想跟他那什么，是他不愿意跟我那什么。哎哎呀呀，哎还疼啊！哎呀，哎呀，轻点轻点，把儿子吵醒了，别扭耳朵。疼，你松开。
1: 你还知道疼啊？我以为你是石头做的，不知道疼了。
2: 阿春姐，小环，对不起呀、啊，我没想到你结婚以后受了这么多委屈，都是我的错。忠义对你不好，也是我的错。姐对不起你。阿春姐，你别这么说，你千万别这么说。忠义，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是不是？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更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求求你，别这么逼我。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逼我？
1: 谁逼你了？忠义，你把日子过成这样，你觉得我们在逼你吗？
4: 你就跟姐说一句，往后你们俩这日子能不能好好过？
5: 我们的日子不用你过了，不需要。
4: 三姐求你了，
0: 你求我也没用。
1: 姐，给你跪下。
0: 姐，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何苦呢？这是为什么呀？姐，
1: 你还知道我是你姐？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你的谁？她是你的媳妇，是你老婆，是你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你这么对她公平吗？
4: 是我不对，看来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你在惩罚我是不是？你是想让你姐内疚的过一辈子，是不是？

小华，我叶中一真的对不起你。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心里都明白，我也愿意接受。 我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认了。我愿意嫁给你，我也愿意和你在一起。即便你的心里没有我，我也无怨无悔。我们。 就先一起把建军养大成人。至于你和我。

终于，我愿意等到你心里真正愿意接受我的那一天。

小华，谢谢你理解我，再给我点时间，只是需要点时间。我夜中一居然娶了你。

0: 你们怀疑我老婆是潜伏的敌特分子？哎，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对阿春的事情这么上心？我觉得他可怜啊，我想帮他。椒江地区发现武装敌特登陆。
1: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我是跳船来的，我就想见我姐姐一面。我们全家人都很惦记她，她现在还好吗？
2: 你这样很容易被当特务给抓起来的。
3: 你妹妹阿果来了，她来找你了。
2: 阿果来了。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建。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有腔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1965年，作曲家吕其明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深情，用7天的时间创作出交响乐作品《红旗颂》。作品不仅抒发了作曲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颂，更承载着对民族精神与不屈力量的热情讴歌。《红旗颂》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不同形式演奏，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不仅满足了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听众的需求，也让《红旗颂》的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故事片《上甘岭》之后，导演沙蒙想加入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来缓冲紧张的战争气氛，并要求歌曲要达到久唱不衰的效果。为此，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刘炽闭关沉淀，反复斟酌，合作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插曲通过美妙的旋律，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再加上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其成为了经典之作。

0: 来越好。
1: 繁荣昌盛，
2: 风调日顺，
3: 欣欣向荣，
0: 民族进步，
4: 运民平福安康，
5: 更安全更美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作曲家王新望着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灵感迸发，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平实的歌词，雄壮的韵律，使其不仅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必唱曲目，更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永远传唱的经典。

歌曲《光芒》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创作的歌曲，由歌手谭维维与廖昌永共同演唱。歌曲在晴空下、春风里的美好图景中徐徐展开，以交响元素融合流行节奏，通过男女声部层次化编排，进一步提升艺术感染力。同时，激昂的旋律也形象诠释了新时代青年人对家国情怀的深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与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
1: 句短情长，纸轻情重。
0: 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2: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来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2: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快捷，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友谊史，驿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个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0: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0: 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

0: 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7: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塞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闽宁振兴故事，铺展着湖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名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灵秀。古人曾用七十二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塞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这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陵。巍峨贺兰山脉横亘深厚，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林种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

0: 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陵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陵景区讲解员，三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三号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运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1处5万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它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频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0: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1000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千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天。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0: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3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

0: 西夏陵跻身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1: 摆的之前家里很困难，很困难的啊，地也不多，全是山地，几乎是10年就旱着的呀，靠天吃饭嘛，特别困。
0: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1: 我们家的这个院子是一亩大，这大4间房子嘛，这楼房也是我们的，底下3间，上去也是3间，比起老家的房子，这我觉着住10-20人都不成问题。
0: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王彩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度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1: 演戏的就想起我们那时候的，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气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那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水出来了。
2: 欢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0: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3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3个月的采风，1:1的复刻还原了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30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3: 春暖花开。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4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2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0: 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三个板块闽宁协作时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宁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1: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0: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巷，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一产、二产、三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1: 如今闽宁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路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一半的种植面积。
2: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1: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2: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1: 贺兰山东路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2: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深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1: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2: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的一片绿荫。
1: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2: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1: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

0: 新模式。
1: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橡木桶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

0: 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1: 我们家是从1918年啊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啊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啊，我的父亲啊正式呢开设门店啊，正式呢进行经营。
0: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百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1: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的。
0: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数小时，面皮当日反复醒揉，柔韧通透，师傅手工捏褶，现包现蒸，精准把控蒸制时间，一道道繁复考究的工序，正是这份老城风味历经岁月代代传承的核心秘诀。
2: 我吃了10年了，这个饮食也必须是吃出来的，一直没变，还是那个味。
3: 这家店的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4: 刚才是要吃2笼，对，第一笼还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1笼，
5: 非常好吃。
0: 一笼汤包承载的不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6: 来，小碗羊汤好了，端一下。
0: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肺，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7: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营业啊！来归你的老爷子老灶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8: 10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该吃辣乎乎。
9: 来羊肉串，
10: 来羊肉串，羊肉串，别停，
11: 吃个板筋
12: 啊，25，
11: 5个板筋，5个串。
0: 怀远夜市占地约1.3万平方米，有餐饮、文旅、百货等440余家商户，层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滩羊烧烤滋滋作响，辣虎虎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13: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

0: 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儿。2005年我到淮源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吃，只有我有个小店儿。
1: 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2: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寻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0: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受不住，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好。
2: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3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2代人、4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陵的文明印记，到连片胡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开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当它在视线里渐渐清晰时，首先吸引你的必定是它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以山体岩石等自然形态为主体，地方不大，即使靠得很近了，还是可以尽收眼底。但其中又镶嵌着许多风情样式都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与海天苍茫的自然天际线浑然一体，毫无不和谐的感觉。这就是鼓浪屿。这本《理想年代》的作者真的是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知道鼓浪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这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登岛了，我已经对这趟行程开始迫不及待了。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坐落于厦门西南海域的小岛，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却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海完美融合的圣地。数百栋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既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又有风格多样的各国建筑，构成了岛上独特的风景。精美的别墅大多是百年前由归国华侨闽籍台胞倾资修建，梳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临海而立的中式园林有着独一无二的巧思，把大海藏入园中。
2: 好像海边的园林把园林跟海结合得这么好的还是很少见的，这是梳妆花园的一个特点哈。
3: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看到我们梳妆花园藏海的这个特色。您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桥啊，桥的下方有一个闸口，所以每当潮水上涨的时候呢，海水便会涌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池的水啊，它其实就是海水，这个也是梳妆花园真正藏海之处啦。
2: 哦，所以这一汪绿水已经是海水了。
3: 对，
2: 借用这个自然水源，然后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水给留住了。
3: 对对。
1: 与藏海意象呼应的是卜山之景，10米高的假山仿照苏州狮子林而建，历史与豪壳展露在外，12生肖探出脑袋。

0: 园林增加了几分野趣和童真。这是梳妆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的构思。林尔嘉出生于厦门，成长于台湾。19世纪末回到鼓浪屿定居之后，他聘请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
1: 哇，哎呀，走进来感觉四通八达。
2: 对，它的洞洞是相连的，而且有的里面呢，它又设置了这个桌子，所以游客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1: 嗯，这很明显的这个蚝壳。
2: 是的。
1: 嗯，它会选择是吧？所以这食材也都是就地取材，很方便的。
2: 就地取材。对。
1: 嗯，而且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小动物，看头顶上。这是一个小老鼠。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洞的最开始的地方，因为我们上到12地支的编排嘛，所以子丑寅卯这个是最早最低的一个。
1: 别有洞天啊。
2: 对，
1: 九曲回环。哎，我们等我们的画面上来啊。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他对于山的意象哈，可能也把这个欧洲的山带来了，很凌厉这个山的山形。
0: 中西合璧的元素不仅体现在假山，44桥蜿蜒入海，这是原主林尔嘉对泉州安平桥的致敬，那是中国最长的海港石桥。
2: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桥啊，它叫44桥，是林尔嘉呢在他44岁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桥呢，它是有100多米，有44跨啊，所以这个蜿蜒入海的感觉就特别好，
1: 也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美感。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出去哈，
2: 对，
1: 好像把这一片海水也框成了一个湖一样。
2: 对， 对， 对，所以我们这个花园呢，感觉就是像无限的空间，非常大的样子。
0: 一补一藏，一山一海，暗藏了林尔嘉的沉重心事。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打拼了一个多世纪的林氏家族不堪屈辱，放弃了庞大的家业，迁回祖籍福建，在鼓浪屿建起了这座绝世而独立的海上花园。国破家亡的悲痛，隔海遥望的乡愁，都寄托在林尔嘉的梳妆花园里。
2: 像这个补山呢，就是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藏海就是要把山河揽入祖国的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四个字，藏海补山，就可以看出林尔嘉先生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1: 嗯，他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其实这是他心中非常挂念的家乡。
2: 对。
0: 长桥之海3000丈，明月浮空12栏。林尔嘉在鼓浪屿居住了40多年，海天之间，海浪日夜歌唱，思念绵延不绝。在岛上，饱含楼主深情的建筑还有一座，那就是八卦楼。
3: 八卦楼它的主立面是面向东面的，也是面向的这个厦门岛和下古海峡。
1: 哇，这个景观太漂亮了。岛上的这个房子都是用红瓦，然后跟非常繁茂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一起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强烈的颜色对比。然后到了海峡又是蓝色。
3: 鼓浪屿这个保持的原汁原味，还是低层的建筑，还是小洋楼小别墅。但是在厦门岛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它就高楼大厦起来了。
1: 嗯，
3: 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体现了说我们整个岛是全岛保护的这样一个理念。
0: 82根古希腊立柱撑起了这栋通体4层、高25.7米的庞然大物。弧形外廊与闽南传统建筑造型出龟异曲同工。穹顶则是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设计者的构想无拘无束，就像这座海岛，它对外开放又主动吸纳，将世界建筑的精华都融于一体。
1: 在这上面就既能看出来您说的出龟的这个造型，然后也离着穹顶非常近了。那大家来到八卦楼之后，可能会有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八卦楼？
3: 我们这个红色的穹顶，它远看是个半球形，其实近看的话，它有8个棱线，8个面。
1: 是。
3: 下面8边形的基座上面，1层2层的平面，也有8边形的线条在里面。
1: 嗯，
3: 哎，所以鼓浪屿人就把它叫做八卦楼。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鼓浪屿上单体体量最大、单体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

0: 也可以算是航标嘛。我们如果船过去看到这栋楼，其实知道到了鼓浪屿了。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顶，知道哎，我到家了。
1: 这栋足以写入建筑史的杰作，也是楼主林鹤寿的心血之作。20世纪初，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洋楼林立。在鼓浪屿生活多年的实业家林鹤寿决心盖一栋气派的别墅，成为岛上的建筑地标。由于工程浩大，八卦楼断断续续修建了23年才封顶。落成后的数十年时间，他曾作为厦门大学临时校舍、陆潮美术学校和厦门市博物馆使用。无论身份如何变迁，八卦楼始终是厦门海岸线上最亮的一抹颜色。
2: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哈、可以俯瞰全岛，而且在这儿也都看到日光岩了。那它其实也可以说是鼓浪屿岛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啊。
0: 在1980年代呢，作为厦门市市级的这个博物馆馆舍、其实它是从建筑地标向文化地标的一个跃升。然后在2005年呢，这里又作为风情博物馆来使用。八卦楼这个桂冠上的明珠啊，一发散发出它的光芒。站在百年建筑里面，听百年管风琴的奏响，音乐文化跟建筑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在这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1: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符流动，人潮涌动，这座百年建筑也像有了新的生命。不远处坐落着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它以现代建筑的开阔空间容纳了八方游客，以及亚洲最大的一台管风琴。
2: 我们现在呢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每天在这里有好多场这样公开的讲解和演奏，可以看到座无虚席。我来的有点晚了，我就在这里来聆听。
1: 这台巨型管风琴的体量位居亚洲第一，它高达13.5米，拥有7341根音管和132个音栓。它由两台均已超过百年历史的管风琴组合而成，整栋建筑也是为它们量身打造。
3: 可以去到管风琴的里面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
2: 哇哇，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呀，我突然感觉不是进了一个乐器，像进了一座建筑的内部。
3: 是因为管风琴它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建筑一起融合建造起来的。
2: 哦，这个构造太奇特了，就是一个自己的合唱团，
3: 一个人的交响乐队。
1: 管风琴发声靠的是空气震动，鼓风机让巨大的气流穿过数千根音管，管内的空气柱震动而产生层层叠叠交织共鸣的天籁之音。
3: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像筷子一样大小的音管啊，就在这个里面，这么的小，就像铅笔
2: 啊，是
3: 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哨管，也是一个金属管，上面它同样有套管子，就是还是能够调音高的啊，就发出声音。
2: 婉宁给我们示范一下。非常尖的、非常高的这种哨鸣啊！
3: 是。
1: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管风琴的簧管结构源自中国古乐器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在鼓浪屿上交织回响，令人动容。每天，婉宁和同事都要演奏6场到8场中外名曲，向大众讲解这台珍贵的管风琴。它是吕澳钢琴家胡友义先生无偿捐赠给家乡的礼物。胡友义1936年出生于鼓浪屿，后随家人旅居海外。他一生钟爱收藏钢琴。2007年，胡先生把这台拍卖所得的管风琴亲自护送回鼓浪屿，只为圆一个梦，让家乡拥有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让鼓浪屿不负琴岛之名。
2: 而且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应该演奏的时间，我们可以往观众席看一看，已经座无虚席了，是吧？每一次你坐在这个管风琴前，然后准备要。

0: 演奏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激动，然后又平静。嗯，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小岛，但是又把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在这儿呈现给大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普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所以觉得特别自豪能够做这件事。
0: 是，听起来是那种又自豪又幸福。
1: 是。
2: 每年鼓浪屿都会邀请世界级的管风琴演奏家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潜心培养了十多位演奏员，让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艺术氛围最活跃的舞台，用音乐把琴岛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到访者。
1: 我们经常演奏完、讲解完一场之后，就会来问，哎，你们这里是有教学吗？问题，哎，咱们国内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专业吗？也有小朋友也有问到说，那我要去找怎么样的培训机构能够学到这个管风琴？嗯，如果是非常小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能要认真吃饭，快快长大，长到一定的个子了，你就可以来弹这个琴了。
0: 就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管风琴出来的音乐都特别有宿命感。
1: 是，
0: 十年之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过来跟婉宁说，婉宁馆长，你还记得我吗？
1: 我想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2: 音乐是鼓浪屿送给世人的礼物，也是让来访者心意相通的纽带。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都在用音乐抚慰我们的心。李卫明，厦门大学教授，他是生长于鼓浪屿的音乐教育家。我们一同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这里收藏着112台古董钢琴，全部来自胡友义的捐赠。早期的大型四角钢琴、最古老的历史钢琴都能在博物馆看到。
3: 我们这架琴是刚刚在一个月前修复完成的。
4: 胡友义先生专门为博物馆定制的。琴身上的花鸟虫草呢，也是澳洲特有的动植物，全世界就这一排，被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5: 他们这里的馆员不仅能够讲解，也能够弹奏，
0: 在岛上随时随地某个角落、某个拐角就跟音乐相遇了。
5: 音乐在鼓浪屿是无处不在，它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2: 珍贵的古董钢琴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发展史的脉络，让鼓浪屿拥有了中国第一家钢琴博物馆，并且纪念着从岛上走出的钢琴家。
5: 都觉得最美的还是鼓浪屿。
2: 怀着同样的深情，李卫明也捐赠了一台自己收藏的钢琴。这台琴的原主人是他的恩师，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家李家禄。
0: 这台琴是您捐赠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台琴的故事吧。
5: 这台琴是李家禄先生一生中最喜爱的钢琴，陪伴他24年。
0: 啊，我们来试一下。哦，还是很好听的。还不错。
6: 好久没弹了吧？
5: 对，好久没弹。
0: 会不会唤起您一些记忆？
5: 那当然，在这台琴，李家禄先生给胡先生上过课，听过给顾生明上课，用了半天的时间，李家禄先生连一口水都没有喝，非常专注，非常投入，他的教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0: 所以您就做了这个决定，把这台琴给捐献出来了。
2: 这是师生之间的默契，让我们看到学习钢琴、教授钢琴、捐赠钢琴的传统在鼓浪屿代代相传。如果列举琴岛孕育的音乐家名单，那将会有周淑安、殷承宗、徐斐平、陈佐煌等100多个名字。而鼓浪屿的珍贵收藏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演出交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李卫明与胡友义自幼相识，结为一生挚友。他说，胡先生每次回到家乡，他们都会一起弹奏鼓浪屿之波。
0: 那您觉得今天胡友义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
5: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希望能够有

0: 各类高层次的音乐会大师班现在都有了，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
1: 您作为好友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0: 当然非常欣慰，在怀念他的同时也憧憬未来一定会很好。
1: 这也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啊。
0: 对，当所有人都合力来帮助胡先生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爱的交响。
2: 关于捐赠的所有藏品，胡有义从未透露过价格，但是人们知道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为收藏，最终捐献给了家乡。2013年，胡先生在海外去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鼓浪屿，并撒入大海。从此之后，胡先生永远安睡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0: 我家里晚上睡觉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
1: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听到一点一叠一叠的海浪。
0: 古来直播作曲家钟立民，他告诉我，他是80年代初来鼓浪屿采风，是先写出旋律，后面人才填词，所以他的旋律已经注入了对鼓浪屿的感情。
1: 其实鼓浪屿直播写的就特别像现在，就这种柔柔的波，
0: 还是微波，
1: 是很宁静的。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浪？
1: 是浪，是小浪花的感觉。
0: 有浪，对，都是想象，音乐是想象艺术。
2: 在鼓浪屿可以和故宫相遇。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的面前。
3: 是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乐天的印章，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在鼓浪屿这座海岛上，地形从来不是限制，反而会激发一场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行动。
1: 一大早在岛上散步，还是能够体会幽静的感觉。不过你也可能像我一样，一个转角就遇到了热闹的人群啊！这都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票选出来的岛上的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鼓浪屿上的最美转角。如果你也想有这样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记得要赶早啊！
0: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核心价值是历史国际社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共生，都可以在鼓浪屿的街巷中寻找踪迹。
1: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够遇到可爱的公猫啊！鼓浪屿上真的是经常会给人很多意外之喜。那这里呢是鼓浪屿故宫文物馆，也是故宫在鼓浪屿上设置的一个主题分馆。这里会展出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也很期待。
0: 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坐落于曾经的鼓浪屿旧市医院，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会唱歌的文物。
1: 听到风铃一样的声音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2: 的
1: 面前。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它通体的高有一。

0: 米92这个机器呢，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底座部分，上面就是我们的钟表以及它的装饰部分。
1: 非常漂亮，我看它名字很长啊，叫铜镀金象
0: 驼转花钟。对，是的，这边有个视频，
1: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小窗口，
0: 对，小窗口里面的这个动态的跑人，它这个是真正的在转起来。你看这个有一些牛啊，
1: 乡村劳作的场景哈，
0: 对，
1: 是吧？
0: 它的大象的鼻子。你看他的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神气，
1: 其实还挺灵动的那感觉。
2: 这件18世纪清朝官员专程从英国定制的大象钟，寓意为太平有象，其上装饰了六个人物造型以及蛟龙、鳄鱼等动物形象，还有由珐琅和玻璃料石镶嵌而成的花草。这是目前故宫修复完成的唯一一件铜镀金象驼转花钟，馆内的226件套故宫文物珍品，包含钟表、瓷器、漆器，向我们推开了一扇百年前中国看向世界的窗户，也能看到世界如何通过鼓浪屿眺望古老的东方。
0: 因为鼓浪屿是音乐之岛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展品会跟音乐有关。这边就是我们的八音盒板块，这个小型八音盒，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瑞士。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像是曲目单一样的，像新法啊，就是江南的一些小调啊、小曲。
1: 它那个第二行也还能拼得出来是上海牧笛啊，
0: 牧笛。第三行是满江红，对对，它是一个曲牌。
1: 所以它虽然是西洋的八音盒，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
0: 对，根据我们故宫的修复的老师提供的信息呢，这里面还有茉莉花这样的一些江南小曲儿。哇，对，里面还有一些料石，
1: 这个叶片做的特别好。
2: 在鼓浪屿邂逅故宫文物是许多游客的意外之喜。小而美的展馆里还有定期更新的特展《乾隆皇帝的宝玺》。其中的重磅展品是田黄三连印，
0: 它的最精巧精妙之处是它的后面的这个链条是整块的料石雕刻出来的，不是后期装上去的。所以田黄三连印其实它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
1: 就工艺也很精美，
0: 对，工艺精良。乐天的印章非常清晰，
1: 语出周易的戏词，乐天之命故不忧啊，
0: 是、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皇帝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2: 田黄三连印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人们说在鼓浪屿看文物有料又有趣。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在鼓浪屿安家，正是因为这座海岛独特的历史底蕴、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美，都与故宫文物相得益彰。
1: 我们不能把乾隆的宝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把印记带走啊！我这杯上面印的就是刚刚他最喜欢的那个三连印当中的乐天。
0: 是的，根据这个展览水展的文创，我们开发了很多，包括乾隆喜爱的并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印章的章，我们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全套。
3: 是的，
1: 这特别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标注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像我这个就是心愿浮出，这也是乾隆的印章的内容。我们是一个超级链接，也是一个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一个博物馆。
1: 没有想到来到鼓浪屿还能跟故宫相遇，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碰撞出了许多的活力跟惊喜。
0: 是的，我们希望这样的创新跟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2: 论年纪，故宫博物院与鼓浪屿都已超过100岁，在我们眼中他们那么年轻，甚至青春飞扬。可以说鼓浪屿的每一栋建筑都不是沉默的荣耀，而是温柔的讲述者，告诉我们关于它的故事。
1: 在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上，居然有着这么大一片专业的足球场。其实这里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马约翰体育场。马约翰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教育家。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呢有很多，比如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诗人舒婷，还有很多音乐家、教育家，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这都得益于鼓浪屿人重视教育和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
2: 少有人知道，鼓浪屿上诞生了中国最

0: 最早的幼儿园，闽南最早的女校。岛上陆续创办过78所院校，是闽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风气最盛的土地。除了公共建筑，花园也是岛上的别致风景。我们走进莫奈花园。
1: 哇，这里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好漂亮啊！
2: 现在它的主楼是作为民宿，
1: 哦，
2: 下面呢是咖啡厅，
1: 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啊。
2: 是，包括这个主楼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殖民地回廊式建筑，我们游客可以到里面去住一天，在老别墅里面体验古老里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下面喝一个杯咖啡放松一下。
0: 这是微生物学家白诗恩的旧宅，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如今变身为精美的民宿，小小庭院，高朋满座，这里重现了鼓浪屿家庭音乐会的温馨场景。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活化利用这份遗产，鼓浪屿走过了一条长达9年的申遗之路。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红影就是其中一位。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鼓浪屿，成为一名讲解员。
1: 天喝一口冰的感觉好舒服，
2: 超清甜的。
1: 不是的，像你也是在这儿长大的，看着整个鼓浪屿的这种变化，你是什么感受啊？
2: 挺感慨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子的老别墅，如果没有经过维护的话，它是比较陈旧的。在2017年的时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很非常非常骄傲。然后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很多的新的这种文化去注入到这个小岛，很荣幸回来回馈故乡了。
0: 鼓浪屿用它的美回报着珍视它的人，这份美好在不断传递，流淌不息。在鼓浪屿可以白天游览，晚上听音乐会，还可以和歌唱家石以杰一路走一路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每年7月，鼓浪屿都会开启一场持续12天的盛会——鼓浪屿音乐季。岛上各处飘荡着歌声与欢笑。
1: 如果你选择在鼓浪屿的音乐季的时候来到鼓浪屿，一定要好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这里将会举办非常多高质量的音乐会。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鼓浪屿的音乐厅，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每年在这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都会带来他们的演出。但是最让人高兴的是，这儿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时候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上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0: 在岛上就能欣赏高品质演出，这是每一位到访者都能享有的福利。想要随时拥有音乐的陪伴，全新亮相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个好选择。我们和歌唱家石以杰走进展馆，
1: 这里我也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位帮手梦梦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好，
2: 跟着你一起走哈。这个馆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的馆是5月8号新开馆的，如今由我们的鼓浪屿管委会和电影资料馆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音乐馆。
0: 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展馆。

0: 用歌声带我们穿越百年光影长河。
1: 然后我们最
2: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唱着山歌给党听，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部电影它都有一首特别特别广为流传的歌啊，毕业歌，这个是聂耳的，同学们大家起来
2: 啊，我的祖国，
1: 这个就熟悉了啊，
2: 是这个太经典了。
1: 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电影与音乐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伴而生，彼此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标志性影片，它是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这部电影。
2: 风云儿女，
1: 我们的国歌到了。
3: 一部抗战故事片。哇，
2: 这还写着呢，节奏紧凑鲜明，充满战斗氛围。
0: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唱全国。它犹如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山河与国民的热血，激励中华儿女英勇抗敌。在聂耳的手稿里，这首电影插曲的原名叫做《进行曲》。
1: 国歌的谱子，起来不愿做愿做，不是愿做努力的，他是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2: 我一下理解您说的这个了，为什么他要《义勇军进行曲》？他其实是有行进感的，
1: 行进感的。而且那个不愿做，不愿做，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三个都是副点。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重新学习唱国歌，真的真的是。

0: 因为我有演过聂耳这个角色，
1: 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演的上海歌剧院的一个音乐剧叫《国之当歌》，那个时候就去过昆明，去过玉溪，
1: 嗯，
0: 然后去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啊，《义勇军进行曲》还填了很多不同的词。我是今天第一次您在唱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1: 嗯嗯，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有收获。嗯。
2: 电影音乐不仅能记录一个时代，也能存留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便诞生在厦门。
1: 电影《英雄小八路》
0: 啊，
1: 我刚走过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队歌就来自于这儿。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是小时候入队的时候唱着这首歌。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是
0: 啊，这还有谱，我有点老花了，我得这么看。哆嗦咪，我们是。哦，当时啊写作的时候就是一般会顺着字来走，
1: 嗯，
0: 怎么念的就怎么写，比如说我们，我们，
1: 嗯，
0: 所以我是在下面，门是在上面，所以他写的是我

0: 区别还挺大的吧？
1: 是。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创作于1958年。厦门合作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主动支援前线。前来采风的词曲作者周玉辉、纪明被少年人的勇敢与赤诚深深打动，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他作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广为流传。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

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在鼓浪屿的展馆里得以珍藏。石以杰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男高音歌唱家。

0: 然后这儿还在装修，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提出来，我说我什么时候能不能到这个草坪上来演一场。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还好只过了一年，这个愿望就马上就要实现了，明天晚上。
1: 我一进来我是先被这个色彩给打动了，
0: 像不像一个婚礼的现场？
1: 有一点像。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他们在音乐季奔赴鼓浪屿可能也有一种奔赴幸福的感觉。
0: 就是到时候您可以想象一下，
1: 嗯，
0: 就是大家看着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又能看到我们对面繁华的新厦门，鸟语花香，虫鸣，海浪声，风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听到琴声和歌声。如果我唱得好的话，明天观众会很享受，所以我加油。
2: 在鼓浪屿东南角的这处高地上，海与城都尽收眼底，晚风轻拂，海浪声声，排练现场仿佛镀上了一层梦幻的柔波。
0: 一进来的时候你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岛。鼓浪屿它像一个音乐的主题乐园，
1: 嗯，
0: 进来之后你就能沉浸式的享受在不光是音乐啊，还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之中。现在好了，雨过天晴，
1: 这个地方
0: 好漂亮，
1: 景观太美了。
0: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的是音乐能和自然的声音交融。
1: 是不是寻找这样的举办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寻找一个
0: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够实现自己梦想中开这几场音乐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来到了鼓浪屿之后，我发现这里能够让我实现我几乎所有的
1: 想象
0: 和梦想。
1: 嗯，
0: 对，
2: 几乎每一位到访的音乐家都深有同感，鼓浪屿带给他们灵感，也点燃了心中的激情。石以杰说，此情此景让他最想唱起心底的那首歌。
0: 鼓浪屿吃破讲的日光岩，讲的四周海茫茫，
1: 是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是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很多就是本地人，大家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哈。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呀，
0: 来
1: 呀，朋友们，来。
0: 我先起个调啊，抛砖引玉。
1: 来来，

音乐倾注了人类的情感和对于世界的感悟，而鼓浪屿这座四面环海的琴岛似乎也一直在时光里聆听着波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乐章。鼓浪屿的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在这儿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哼唱起《鼓浪屿之波》这首歌，而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众人合唱。它就像是鼓浪屿，正是有了一代代人的建设、守护和传承，才成就了它今天的美好。而这份美好，也会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忘。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2: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0: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1: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0: 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此前报道，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月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3: 根据科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由于沙特在红海的港口沿部本月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加上东西输油管被损毁，沙特转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九月沙特原油出口量有望达到每日540万桶，是8月份每日出口量的一倍以上。其中，沙特东岸主要原油出口港拉斯坦努拉的出口量从8月的每日93万桶大增至9月的325万桶。不过，这一数据仍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仅上周，沙特就有19艘可承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海。整体而言，中东产油国9月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海的原油，预计将达到每日近972万桶。科普勒公司指出，数据还不包括将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关闭以躲避侦测的船只。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还显示，中东地区的石脑油出口量在8月和9月也出现显著恢复。阿联酋和科威特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海域，以船对船转移的方式将石油化工业的关键基础原料运出。数据显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8月和9月共运出近160万吨，相当于1400万桶的石脑油，远高于3月、4月的70万吨，但仍。

0: 远低于去年同期的500万吨。冲突爆发前，这两家企业对海湾地区石脑油出口量的贡献近半数。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过去两个月从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驶出25艘船，运出约150万吨石脑油，并在靠近阿曼的苏哈尔一带海域将货品转移至其他船只，再运往目的地。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同一时期仅运出约18万吨的货品。石脑油交易商透露，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恢复较慢，9月才开始增加运量。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仍有扩大出口的空间。
1: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2: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艾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半岛电视台的记者29号在巴格达的基地也拍摄到了部分美军飞机离开的画面。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2: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降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1: 近来，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出现前

0: 所未有的增长。在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的住所被以色列定居者摧毁，并被强行霸占，围困两个月之久。29号，马哈茂德在以军的陪同下返回家园，但却再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
1: اتصل في الارتباط الفلسطيني و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جاء 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لى البلد هان وطلعت أنا وزوجتي وابني بالسيارة و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كان سيارة قدامنا وسيارة ورانا حتى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ما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قينا البيت مدمر طبعا من قبل المستوطنين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شباك ولا باب ولا شيء كله مدمر بحدود 5 دقائق 10 دقائق بالكثير صاروا يتجمع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حاجروا علينا تعاركوا هم والجيش شوي صار الجيش يضرب عليهم قنابل مسيل للدموع إلا إنه عددهم تكاثر صار فوق 150 مستوطن
2: 马哈茂德说以军最终未能控制局面定居者纵火烧毁了整栋建筑以及马哈茂德的汽车在以色列定居者的围堵下，马哈茂德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
1: كان عندي أمل إني أرجع بسلام، لكن هلا شعور قهر وألم وحزن ومن جميع إنه حتى لو بدي أرجع أنا مش راح أرجع إلا بخوف وبمعاناة شديدة。
2: 以色列军方承认，当晚护送任务未能完成，另有3名以军军官在冲突中受伤。3名涉嫌参与骚乱的定居者被捕。然而，针对此次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淡化处理，称其为少数暴乱分子的行为，完全没有提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
0: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3: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3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0: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
3: 伯纳姆表示，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利，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

0: 国庆期间，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喜迎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十组立体花坛，通过多种元素展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北京还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合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不少商圈地标通过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打造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徐汇西岸滨江，一条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与潮玩市集，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2: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s incredibly beautiful.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I think it's, yeah,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1: 国庆假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百余种珍稀品种争奇斗艳，缤纷多彩的菊花景观与雄奇壮丽的长城风光交相辉映，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秋观景、休闲打卡。
3: 今天跟姐妹们一起来看菊花了，相当漂亮，老开心了。
1: 国庆佳节，山东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成了假期一道亮丽风景。
4: 今天能够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庆祝生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荣幸。
1: 多地市民游客用歌声为祖国送上祝福。在浙江余杭平遥老街，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用歌声为祖国献礼。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5: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节临近，香港澳门大街小巷中国红随处可见，连日来港澳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6: 在香港国庆前夕，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迎风飘扬，多个社团举办文化活动，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在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的贺国庆活动，吸引香港各区上百名青少年参加，非遗公益体验及益智游戏等丰富活动，让青年在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国家的77周年啦，咁我哋对整个嘅社会咧都系热烈咁样去庆祝，咁希望一日后咧我哋都系会咧系继续搞一个系社区嘅活动，系配合翻政府嘅施政一齐去做。
6: 29号，香港新闻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近500位嘉宾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把握“15五”规划机遇，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
8: 国家“15五”规划，我们香港又有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这个非常重要。整个香港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光明。
6: 在澳门，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处国旗飘扬，喜庆氛围浓厚。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9: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0: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澳琴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澳门可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澳门青年也有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施展抱负，实现理想。
6: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国庆文艺晚会，通过红色经典作品和澳门原创文艺作品，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和秦澳融合发展成果。
11: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

0: 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七天，交通运输部预计整个假期客流量将达21.3亿人次，各部门多举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2: 今天预计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从昨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占比进一步提升，各地通过扩充充电设施等举措，保障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在日兰高速莒县服务区，电力部门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联动高速服务区与乡镇公共充电站，形成服务区满员引导至乡镇站补电的分流机制。
3: 到服务区之前，电量就剩10%几了。导航推了空箱装信息，没一会儿就充到80%。
2: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4: 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
2: 水陆客运方面，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当地将动态调整航次，保障游客有序登岛。琼州海峡也将迎来过海高峰。
5: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个小时内进港。
2: 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6: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2: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2: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9月29号到9月30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公众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1: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江苏盐城亭湖区在红色地标铜马广场举办“永远的长征”主题文艺演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长征精神。演出再现红军长征途中攻坚克难、百折不挠的壮阔征程，回望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可感可触。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通讯器材类设备。

0: 北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自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9月30号，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日，天然钻石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倡议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各方就全球钻石行业现状、中国市场机遇及天然钻石对非洲产钻国的影响等议题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共识。此次合作将开启中非相关产业更加深入长远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青年发展报告2026成果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3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参加。报告聚焦青年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等方向，并提出对策建议。近日，安全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在河南郑州开展，活动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禁毒知识、应急逃生等公共安全知识，组织民警、法学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安全巡讲，结合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提升学生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近日，素有冠军摇篮之称的中国乒乓球队黄石大冶湖训练基地迎来2026年国家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集训。本次训练营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乒乓小将，开展系统化封闭集训，锤炼实战能力，夯实国乒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明显变化，活跃度显著提升。根据大熊猫习性，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9月29号，一只名叫侏罗纪的成年雄性绿海龟佩戴着卫星追踪器重返大西洋。这只海龟此前因浮力异常搁浅在岸边，被救下接受救治。绿海龟是世界上最大的龟之一，卫星追踪器会持续发送位置信号，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它的迁徙路线、活动范围和生存状况。韩国爱宝乐园昨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孵化，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0: 今日关注。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联大会议期间，美伊进行间接对话之后，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七日停火路线图，并在28号宣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会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已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称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美国将会如何回应？就在此时，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若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而美方则一再透露正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27号，伊朗宣称再次捕获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但美方矢口否认，美伊水下暗战是否正在悄然升级？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敌对势力或在大选前发动袭击，而他却被曝此时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油价将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一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均释放出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直在考虑。

0: 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称，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据路透社28号报道，受美伊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明显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2: 你好。
0: 我们看到本轮美伊冲突呢已经是7个月有余啊，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在刚才短片当中谈到几点，一是双方说了在交换啊彼此关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情况，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通过调解人。另外就是说，美国也说正在考虑啊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的可能性，而伊朗说呢，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也有一种说法，看到现在有一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这种运油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美国每天立场在变得更加强硬。那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那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另外，为什么美国对于伊朗此轮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积极？
1: 现在重燃战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不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持续要求谈，美国最后不谈，那么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确实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谈不成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就根据双方现在公开的表态来看，好像双方的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双方的表态都是愿意谈，准备打，不怕全面打。但是实际上根据最近2周的双方的言行来分析的话，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谈，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伊朗首先提了一个方案，就是7天停火的方案给美国，结果美国那个很快就拒绝了。后来伊朗说又拿回去修改了，现在又给美国提交了一个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那么等待美国回应。最初呢，美国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又在纽约等了2天，等了2天还没有等到美国的回应，就回到伊朗国内去那个等。现在伊朗方面说得到美国的回应了，但是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伊朗也没有说。美国方面不仅是没有说他回应是什么，至于有没有回应，美国也没有说。很显然现在谈判的趋势有点逆转，就是本来在过去7个月的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中，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谈判的问题上是美国急，美国追着伊朗谈。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伊朗了，美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说没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谈判，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交流。然后美国这方面说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然后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说伊朗说想谈，给美国提交了方案了，美国说那个不谈，那个现在不是谈的时机，但是伊朗说那个伊朗还是准备谈。所以现在形势确实是逆转了。至于为什么逆转了，至少根据美国媒体、美国官员最近的报道说，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现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了。经过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派军舰和战斗机来护航引导船只出来，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美国说霍尔木兹的海峡下边布的水雷也基本上都排完了，那么伊朗打击过往船只的能力也下降了。美国的媒体说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再也没有袭击过过往海峡的船只了。所以有报道说现在可能一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有1300万桶，就是之前一

0: 前战争之前出来的大概有1900万桶，所以现在大概有70%多的石油，也就是恢复到战争之前的70%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他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他不怕拖下去，他现在不准备谈。
1: 嗯，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在本轮美伊冲突当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从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包括伊朗方面也说了，如果再次燃起战火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新式武器有可能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另外，根据伊朗方面说，说在波斯湾里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军舰了。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2: 正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其实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既包括火力方面的交锋，其实也包括舆论上的这个交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也预判到美国可能要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来讲的话，他要想有效的抗击或者说是威慑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必须要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在这个时候，伊朗所说的他手中可能要有新的这个武器对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并且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进行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舆论战。首先我们看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武器。由于伊朗预判到如果说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主要的还是使用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他所说的这个新的武器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反舰的弹道导弹，第二类是新型的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它的属舰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就想利用这种方式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主要的舰只赶到离这个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个地方，那么以此来迫使美国的舰载机降低出动强度，增加保障的难度，这样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在此前说它进行了相应的试验，但是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要想对海上的这个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伊朗还没有进行过成功的端对端的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试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强调这种能力就是想通过舆论战的方式对美国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以及他是否能够把美国的军舰赶到这个500千米以外的这个情况，那么需要来分析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一艘美国军舰都没有，还是一直都没有美国的军舰，还是什么样的军舰被他赶到了500千米以外。必须要强调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阿拉伯湾进行这个北阿拉伯海进行活动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就在600千米以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所说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或者说把它赶到500千米以外，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舆论战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需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有没有美国的军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出去的油料，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大约80%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在护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实际上美国的军舰是在不断的去掩护着相应的船只，通过暗航的方式靠近阿曼这一侧，再向外进行这个输送。所以在某些时段应该是有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在某些时段也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这个护航。所以说呢，这个伊朗所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应该可能是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出于舆论战的这个要求。那么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在500千米以外的这个距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种表态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主要的还是想争夺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舆论方面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
1: 嗯，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不断的发酵呢，即便现在油轮 逐渐的是有所缓和的通过，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物价还是上涨的。那所以我看到九月份的美国的统计，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是跌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短片也谈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储备的原油，通过一个互换的方式，也就是最晚的话是2029年，这些互换的企业还要足量归还，一共是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储备的石油。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释放？

0: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想把油价打回来。就是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从海峡能够运出来的石油多了，但是油价并没有回到美国理想的状态。就这一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后，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108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回到96美元一桶了，已经回去不少。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战争之前油价只有70美元左右一桶，现在还在96美元一桶，油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美国就要想办法把油价打下来。打下来一个办法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美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现在运出来的石油多了，如果过几天伊朗再袭击几艘进出海峡的油轮，那么油价立刻就会回去。但是美国有一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把控的，就是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只要释放了，市场上石油供应量就上涨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很少了，美国最多的时候是储备油有7亿多桶，但是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大量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来那个把油价往低了拿，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手里边就只剩下4亿桶的战略储备油。那么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又释放了一些，现在手里边只剩下2.8亿桶的石油了。这次公布说释放4000万桶是要2个月之内释放，也就是说平均到一天只有60多万桶。60多万桶对市场影响是很小的，市场上一天是消费1亿桶的石油呢，所以美国释放这个，一个是手里边自己石油没多少，另外一个是释放的量比较小，所以估计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0: 那同时我们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看到27号呢，伊朗宣布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已经是伊朗方面近期捕获的第二艘了。那美方对此是矢口否认。来看相关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是伊朗近期捕获的第二艘无人潜航器。随后，美国军方否认伊朗缴获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积极控制我们所有作战无人装备资产。伊朗称，在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暗战是否正持续升级？有媒体分析，美国一方面依靠空中优势，持续对伊朗布放水雷的行动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持续派出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军无人装备进行秘密监视和扫雷行动。9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装置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方发现伊朗人员正在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该系统使德黑兰能够从陆地布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此外，美媒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报道称，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0: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算是近期伊朗捕获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了。那这款啊，雷姆斯600，它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另外，如果真的像伊朗所说是捕获的话，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3: 雷姆斯600是美国一型中型的执行这种水下任务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有2种，一种是这种遥控，一种是自主。那么这一种这个无人潜航器实际上是属于自主的无人潜航器。遥控无人潜航器是通过光缆跟母船进行连在一块儿，然后在母船上的控制站来控制这个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但它这个这一型雷姆斯600主要的还是预编程，然后利用它自身导航系统在相应的任务区执行。

任务，它采用模块化，上面可以加装类似于像这些侦察情报的，侦察执行所谓的水文探测、水底探测的，另外可以扫排雷的这个任务，它都可以进行执行。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导航的这个手段呢，通常包括惯性导航 GPS， 再加上长基线水深导航。伊朗捕获这一艘这个无人艇，如果说是真的话，很有。

0: 是完全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防捕获的功能。一旦被对手进行捕获，它实际上有一个自保的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像关键的敏感的设备要进行自身的这个销毁。那么通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它的这种防捕获功能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达到了最长续航时间没有归航，通常情况下它本身就已经判断它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会采取这种销毁的措施，把关键敏感设备销毁掉。第二一个，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它应该是一个机动的，但是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的话，就也是表明它出现问题了。第三一个判断的标准，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它定位应该是在水里面，现在突然发现它在岸上了，那就肯定是被对手进行捕获了。那么这样几个条件就确定它要采取相应的这种销毁措施，那么对手可能就无法从中间得到它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刘先生，您看在这轮这个水下暗自较量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谁更占优？
2: 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美国在军事上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说他已经布了很多水雷，然后有很多艘船只已经被水雷给炸了，但是根据船舶公司的数据显示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油轮承认说它出了水雷，所以到底伊朗布了多少水雷了，那么现在不知道。美国说是整个航道上的水雷已经全部被那个清除了，伊朗说没有，还有很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从五月份开始，美国总共在海峡是清除了200多枚水雷，其中有只有10枚水雷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水雷。10枚水雷里边，只有少数几枚是说真的能引爆的。所以到底是美国说的对，还是伊朗说的对，要看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有没有油轮那个出的水雷被水雷炸了。
1: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就警告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来看相关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色列空军泰勒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迹象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另一方面，以媒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乘私人飞机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事先并未公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晚首先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面，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阿联酋方面直至29号才予以确认。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那牛人，你怎么看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暗访？
2: 他访问肯定是为选举考虑的，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局，政治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冲着选举去的。特朗普一个是为了他的政治丑闻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期媒体说阿联酋事先警告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打以色列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没当一回事。这次内塔尼亚胡去的就是要告诉阿联酋说，你能不能出来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为了在选举之前突出他的政绩，因为跟阿联酋建交，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是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在外交上最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1: 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话。他说了，在大选之前啊，敌对势力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袭击。他为什么如此高调地说这个消息？
0: 想利用外部威胁来影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选举。那么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雷塔尼亚胡想通过展示

0: 自身的这种打击外部是外部的威胁，来展现他的这种强硬，所谓的保卫以色列的这种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这个选举。此前在针对加沙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的这种这个控制。现在在这个10月23号要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想利用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来进一步的强化内塔尼亚胡本身在选举中间的这种这个地位，来打击这个他的这种竞选的这个对手。同时呢，某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种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来干预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个时候渲染这个有相应的外部威胁，而且多线的这种所谓的多线对他构成的这个威胁。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竞选对手也是想来抨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种利用选举来利用这种外部威胁来影响选举的这种方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国庆假期开启，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呢，中国将会频繁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降温显著，秋意浓，南方高温落幕，暑热消，而降水将会集中在华西地区，今后四天这一带是降雨连绵不绝。今天在贵州、广西以及湖南、江西还有福建、浙江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就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落区变化不大，分布依然是较为零散，在江南、华南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预计五号以后呢，南方降雨结束，天气转晴，体感也会明显变得干爽起来。城市当中，像重庆和长沙，五号之前都是雨水不断，五号之后晴天上线。而在中国的北方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甚至是低于20度，而最低气温更是只有个位数。像东北、华北北部以及西北的部分地区，一早一晚还将会体验冰点附近的寒意，再加上北方多风，寒凉更加的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2度。哈尔滨阵雨，4到13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6度。西安小雨，14到2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2到19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22度。长沙小雨，17到24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7到14度。柏林阴，13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1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日内瓦小雨，14到20度。维也纳晴，13到25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小雨，15到21度。纽约阴，18到24度。华盛顿阴转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7度。迪拜晴，30到41度。
1: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时期为了换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1949年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宣读碑文，直敲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庄严仪式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时刻，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正式筹备仅有3个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任副主任。大典筹委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开国大典要在哪里举行。8月，2份场地方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天安门还是西苑机场。周恩来反复权衡，在9月2日凌晨郑重地写下批示，以天安门前为好。长安街是良好的阅兵行进道路，气势宏伟的天安门是最合适的检阅台。然而当年的天安门前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2: 当时天安门广场啊是个小广场，都有好多红墙，好多红墙有几个门通着，还起过一次，还起伤了点人呢。它是框起来的。原来那个广场是很荒芜的，里头杂草丛生。
1: 这样的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呢？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当时北平市相关青年团体和学生组织号召动员数千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这份报告记录的是关于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

0: 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兼任主任，负责统筹大典事务。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它的布置装饰是重中之重。这项任务落在了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的肩上。苏凡带队彻夜不休，一版又一版设计方案，在反复推敲斟酌之中陆续成型。
1: 画了将近15-16幅彩图，总理在这十几幅图里就选定了一幅，八个大红灯，八面红旗，主席像，东西两侧大横标。
0: 在苏凡领导的各项布置工作当中，十分紧要的是确定毛主席画像两侧的巨幅标语口号内容。两条标语，一个写在城楼东边，一个写在城楼西边，写什么，怎么写，落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胡乔木的案头。反复斟酌之后，他将内容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具体的书写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可当真正面对大面红墙时，一向从容的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标语上的每个字要做到2米见方，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更为棘手的是，两条标语字数并不相同，怎么写才能既对称又美观呢？多年过去，钟小玲对父亲当年讲述的书写标语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2: 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步子去丈量。
0: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有了意外发现。95之志面阔九间的天安门，各开间的实际宽度并不完全均等，但站在广场上仰望，整座城楼却呈现出严整对称的观感。他从中汲取灵感，适度拉宽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1949年9月底，两幅巨幅标语顺利悬挂完毕，两条字数不一的标语在广场万众仰望之下，呈现出浑然均衡的视觉效果，几乎看不出布局上的差异。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图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按城楼尺寸测算，灯笼直径需达2米开外，尺寸之大前所未有。苏凡带着人把北京城跑了个遍，
1: 跑遍了北京去买这个大红灯，到了大栅栏，到了灯市、花市都找没有，人家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灯，那咱们只有自己做，哪儿做谁会做这个灯？后来我找到了故宫工作人员，问他们，过去做宫灯的还有没有这老艺人？
0: 答案出现在前门外一家红木家具和宫灯的作坊。尹作宾木雕小器作出身，做家具扎灯笼是老本行，但是做这么大的灯笼还是头一回。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
3: 那几天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门城楼上

0: 没日没夜的度过的，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1: 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真，完工后的灯笼高 2.23 米，周长 8.05 米，直径 2.25 米，单盏重约80千克，需要三人手拉手方可环抱。1949年9月30日下午，一张普通的天安门人物合影恰好捕捉到灯笼悬挂完成的模样。画面之中，八盏巨型红灯笼已然就位，恢宏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城楼正中央，另一项核心视觉工程，毛主席画像也已经基本完成。不过这一版本的画像底部有5个字，与后来大典当天的版本并不相同，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实际上，这幅画像是一个仅存在数小时的过渡版本。这幅巨像的蓝本是一张延安时期的珍贵合影，合影中的另一人是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侧脸沉静，目光坚毅。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截取这一半身肖像作为绘制底稿。拿到这张照片并负责主席画像绘制工作的是北平艺专教师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他即刻赶赴天安门城楼，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开展绘制工作。
2: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20几岁，我是30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做我的助手。
1: 经过测量，画像的尺寸定为高约6米，宽约4.6米。为了顺利触及巨幅的画板，周令钊请大典筹委会帮忙找人搭起了2层楼高的脚手架。画面中站在脚手架上的是周令钊的妻子画家陈若菊，在画像前拿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对比绘制效果的就是周令钊本人。当周令钊夫妇第一次站在画板前绘制时，巨大画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让他们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准确地将小照片的内容按比例放大到巨幅画板上呢？没有放大机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周令钊想到了打嗝放大。
3: 我们先在这个小照片上用确立无数的格子，那么我们在大画上也打出这样的格子，把所有的点都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画大型上就比较准。
1: 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这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画像的绘制情况。穿过战争硝烟，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眺望前方，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自信，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聂荣臻驻足观望了很久，随后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
2: 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这应该呀庄重一些，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
1: 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很快毛主席画像的封系扣就被扣了起来。这版扣好封系扣的画像被9月30日下午那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定格，而合影里多出的5个字并没有出现在10月1日的城楼上，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 这一天深夜

0: 刚刚将画像修改完毕，回到家中的周令昭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在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最后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城楼时，他提出画像不必附加文字，简洁庄重就好。此时毛主席画像早已高高悬挂在城楼中间，找来长梯，周令昭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他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涂去。等最后一笔落下时，时间已经是10月1日的清晨。从选址到画像，大典筹委会主任周恩来把关了每一个细节。而此刻，另一场看不见的硬仗正在打响。这一次的任务十分清晰，电动遥控升旗，电力驱动扩音。而要实现这一切，首要的难题就是电线铺设。1949年的北平，电力主要来自西郊永定河畔的石景山发电厂。可大典当天，电力不仅要保障电动升旗，还要负责供电几十万人的广播和城楼灯火，只靠一路电源，万一生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第二路电源随即接入，两路供电互为备用。电源有了双保险，配电网络同样也做足了准备。
1: 城楼上也有管理局人，那是管那个城楼上的内电的电线，那个电力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电，一个就是城楼底下一个变电，吴胜宫一个，中山公园一个，这个三地方供电。所以会场啊，不会说一没电都没电，不可能。
0: 双路电源汇聚后，沿长安街预埋钢管，过金水河，直抵天安门城楼中央。
2: 十一的前一天，这个他的秘书又来了，找我们那个军代表，说，聂荣臻，要找你们这个负责的人设计的徐伯文，他都知道了。你让他来当面表演给我看。那么我就在那做了这个表演了。表演了完了以后，他说很好。
0: 电力保障落实到位，升旗装置的研制也进入收尾阶段。负责人林志远带队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动升降装置方案，终于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试验效果良好。但是聂荣臻依然放心不下。
3: 聂荣臻专门嘱咐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战士啊，准备一国旗。一旦毛泽东按电钮，因为电钮是连到那旗杆的，一旦电钮这个失效，人工拽上去。
0: 与此同时，负责广播扩音工作的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工程部部长李强也顺利完成广播扩音的准备工作。
3: 扩音任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因为它向全国广播，向全国广播。在同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盛大游行之前都要收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
0: 开国大典当天，如何让现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当时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九个喇叭，

0: 焊在钢板上，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三百。
1: 这套九头鸟扩音设备保留了原版功率强劲、声音失真度小的核心优势，圆满解决了广场超大场地的扩音难题。大典前的夜晚注定是忙碌的，此时在北京城的一家厂房里，开国大典将要使用的特大规格红旗还在紧锣密鼓的赶制当中。这面红旗由宋书信监制，依照要求，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由于当时物资相对匮乏，市面上很少有卖这么大尺寸的绸缎。宋书信跑遍全城，最终在大石烂的老字号瑞福祥找到了合适的布料。
2: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当时缎子面啊，这个布面上就是这个柜台上没有。我父亲跟当时的店员老工人说明来意，结果老工人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库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1: 这个尺寸做最大的五角星长度不够，只能接一个角。等缝制好国旗已是10月1日凌晨，各项筹备次第就绪，可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心里还悬着一件放不下的大事，安保。其实这场战斗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打响。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同北平市纠察总队一起，担负警卫中共中央和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等任务。当时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大量特务分子潜藏于市井之间，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支特殊的纵队成立后不久，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0: 那个哨兵啊，就是巡逻到天安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有5个烟头，后来看见烟头在那穿着皮鞋的印子，就分析啊，这个人不简单，能够抽得起这么好的烟的人又穿皮鞋，所以就引起警惕了。丁五天以后呢，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人呢、戴着那个礼帽，穿的衣服还挺体面，就在那晃悠。当时就盘问，一盘问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呢，后来这个就一看这更不对了，这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这特务掏出刀子来，这就要拼命。这时候呢，这其他同志赶过来把他弄住。
1: 刘栓虎擒获的特务不过是北平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

0: 往事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近8000人迅速到位，天安门城楼由警卫团贴身守护，观礼台周边布下便衣力量，广场周边13个制高点有2个警卫营把守，明处的岗哨，暗处的目光，共同护住新中国的第一场盛典。
1: 开国大典的筹备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宏观统筹到细节落地的全部工作，放眼全世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奇迹的诞生体现了万众一心的群众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当时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齐心协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正是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众望所归，让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高效推进。
0: 1949年10月1日清晨，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从4面8方出发，走向天安门广场。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的牺牲，为了这一天。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

0: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塞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闽宁振兴故事，铺展着湖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名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灵秀。古人曾用72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塞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这一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陵。巍峨贺兰山脉横亘深厚，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林种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陵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陵景区讲解员，3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运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1处5万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它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

0: 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司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嫔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0: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千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千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天。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0: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西夏陵跻身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3: 百里之前家里很空来，很空来的啊，地也不多，全是山地，几乎是10年就害着的呀，靠田吃饭嘛，特别快。
0: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3: 我们家这个院子是一亩大，这大4间房子嘛，这楼房也是我们的，底下3间，上去也是3间，比这楼家的房子这，我觉着住10-20人都不成问题。
0: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王彩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

0: 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1: 远去的去想起我们那时觉得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是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那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就出来了。
2: 欢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0: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三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三个月的采风，1:1的复刻还原了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30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3: 春暖花开。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四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四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第二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三个板块，闽宁协作时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宁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0: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2: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像，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一产、二产、三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0: 如今闽宁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路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一半的种植面积。
4: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0: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4: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

0: 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1: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0: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伸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1: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0: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一片绿荫。
1: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0: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1: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
0: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橡木桶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一直到我们发酵酿造的工艺，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的参观，能够了解到我们从一颗葡萄变成一瓶酒的过程。
1: 如今，银川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27万亩，酒庄和种植企业150多家，年产葡萄酒7800万瓶。5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2: 我们家是从1918年啊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啊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啊，我的父亲啊正式呢开设门店啊，正式呢进行经营。
1: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百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2: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

0: 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1: 刚才说是要吃两笼，对，第一笼快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一笼，非常好吃。
2: 一笼汤包承载的不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3: 来，小碗羊汤好了，端一下。
2: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肺，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4: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名言啊！来给你的老爷子唠叨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5: 十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该吃大户火，
6: 来羊肉串，
7: 来羊肉串，羊肉串，别停，
8: 吃个板筋
9: 啊，二十五，
8: 五个板筋，五个串。
2: 怀远夜市占地约1.3万平方米，有餐饮、文旅、百货等440余家商户，层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滩羊烧烤滋滋作响，辣虎虎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5: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05年，我到怀远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摊，只有我有个小店。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2: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寻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5: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生不顺，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有好。
2: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3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2代人、4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陵的文明印记，到连片湖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两岸局势的看法。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哪些看法？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命运？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1: 树不躲，
6: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

0: 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1: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11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1: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0: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

0: 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着哪些看法呢？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的命运？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
2: 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游教授？
3: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八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四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当然会让很多观察家看到 G2 呢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2: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4: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

0: 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2: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慎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四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变化，赖清德当局依然用没有台独问题、两岸互不隶属的话术欺骗岛内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3: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那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1: 面对岛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

0: 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1: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的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2: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
0: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3: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5次台湾，今年1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6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抗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0: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刘教授，
4: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

0: 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清德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近两年，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六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
2: 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3: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两个字呢，跟民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哎，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4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1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2: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4: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6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

0: 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衅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用军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地雷事件引爆朝韩新一轮对峙，韩方要求道歉，朝方驳斥无事生非。谁先让步，美伊间接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军事风险依旧高悬。美军艾森豪威尔号发生着舰事故，航母事故密集爆发，暴露美军战备短板。美国科技行业重量级高管齐聚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围绕一起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朝韩双方正走向又一轮尖锐的对峙。30号，韩方敦促朝鲜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而朝方则指责韩国捏造物证，无事生非。
1: 30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敦促朝鲜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
2: 지난9월21일군사분계선이남에서정상적인수색작전을수행하던우리장병들이북한군의지뢰에의해심각한부상을당한사건이발생하였다북한은소위국경선요새화등한반도긴장을고조시키는활동을즉시중단해야

0: to SI, okay? SI, like SI, SI, instead of AI.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Super intelligent.
1: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该协议标志着白宫迄今为止为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风险担忧而采取的最重要行动。特朗普还提出成立一个由约十人组成的新委员会来监督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性。
2: We agreed to

0: 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遭遇劫机的可能性被排除，飞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透露说，这架客机发出紧急信号，显然是由于机上发生争执。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并飞向这架客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我们来看到，随着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棕熊大规模下山觅食，人熊相遇的场景从深山林地蔓延至河岸营地居民区。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民众野外偶遇棕熊时频频做出猎奇拍摄的危险行为，当地部门持续发布安全禁令。
1: 据俄媒报道，近期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棕熊闯入村镇居民区的现象，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作熊的入侵。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民众野外偶遇熊只时频频做出极具争议的危险行为，近距离围拍幼熊，贴近驻足成年棕熊，多次上演惊险对峙画面。在卡累利阿，一只幼熊靠近游客营地时，人们竟立即围拢上前拍摄，殊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母熊很可能就在附近，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相比卡累利阿的围观险情，萨哈林岛居民遭遇的场景更为惊险，当地民众野外偶遇成年棕熊，视频画面令人揪心，一头棕熊直接栖坐在人群身旁的树干之上，与当地民众咫尺相对。在勘察加半岛，一只熊甚至站在距离拍摄者仅几米远的地方，而拍摄者坚称并非电脑合成。当地生态部门多次紧急提醒，野外遇熊第一原则是静默远离，快速撤离，严禁靠近围堵驻足观望，尤其是遇见幼熊必须立即反向撤离，绝对不能停留围观。幼熊出现即代表成年母熊就在附近，是人熊冲突最高危的预警信号。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2: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7: 不是所有香都。

0: 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
1: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
2: 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

0: كلها تؤمن المستقبل للعراقيين ويعيشون بأمان واستقرار.
1: 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
0: أنا أعتقد بأن النفوذ الأمريكي لأنه لا تسمح بأن هي طبعا في البداية أمريكا تكون قريبة عن العراق لأن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المسحوبة هي في الأردن والكويت وأي طارئ يحدث في العراق هي تتدخل فإذن بما معنى أمريكا هي عينها على العراق وليس بالسهولة بأنها تنسحب وتجعل العراق لقمة بيد الأطراف الأخرى.
2: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总台记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报道。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4: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3: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6: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5: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3: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称，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弹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

0: 评论称，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弹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弹药库。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弹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披露，日本计划新建的约130座弹药库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将一改过去做法，采用标准化设计，以缩短工期，目的是尽早投入使用。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2: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作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3: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1: 日本防卫省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
4: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9月29号报道称，此次利剑联合军演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5000人参与。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由地面车载发射器发射，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
5: 25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先进、射程最远的现役精确打击武器。这种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技术和隐身设计，精度高，抗干扰能力较强，能对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岛屿上的固定目标实施攻击。未来25式地对舰导弹的改进型射程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还会衍生出空射、舰载和潜射版本，进而成为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通用的挑衅工具。日本发展长射程导弹有两个目的，其一，将西南诸岛打造成远程火力输出阵地，通过在前沿岛屿上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强化针对周边国家的兵力火力布局；其二，让战舰、潜艇和战机携带长射程导弹，执行远洋进攻和跨区域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对外武力扩张野心快速膨胀的自卫队，急需更多的进攻武器和偷袭工具。自卫队装备长射程导弹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在强化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此举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还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在军事化动作越来越多，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
1: 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
6: 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

0: 动。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 3.3%， 高于八月的 2.9%， 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9%， 涨幅较八月的 10.5% 进一步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九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九月通胀率升至 3%， 高于八月的 2.4%。 九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1.2%， 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9%。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胀率升至 4.2%， 比8月份的 3.3% 高出近一个百分点。
1: 国庆期间，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十组立体花坛，通过多种元素展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北京还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不少商圈地标通过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打造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徐汇西岸滨江，一条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与潮玩市集，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3: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s incredibly beautiful.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I think it's, yeah,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I mean.
2: 国庆假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百余种珍稀品种争奇斗艳，缤纷多彩的菊花景观与雄奇壮丽的长城风光交相辉映，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秋观景、休闲打卡。
4: 今天跟姐妹们一起来看菊花了，相当漂亮，老开心了。
2: 国庆佳节，山东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成了假期一道亮丽风景。
5: 今天能够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庆祝生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荣幸。
2: 多地市民游客用歌声为祖国送上祝福。在浙江余杭平遥老街，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用歌声为祖国献礼。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6: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七天，交通运输部预计整个假期客流量将达到21.3亿人次，各部门多举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2: 今天预计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从昨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占比进一步提升，各地通过扩充充电设施等举措保障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在日兰高速莒县服务区，电力部门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联动高速服务区与乡镇公共充电站，形成服务区满员引导至乡镇站补电的分流机制。
7: 到服务区之前，电量就剩10%几了。导航推了空箱装信息，没一会儿就充到80%。
2: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8: 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
2: 水陆客运方面，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当地将动态调整航次，保障游客有序登岛。 琼州

0: 海峡也将迎来过海高峰。
1: 国庆期间，群众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个小时内进港。
0: 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2: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好，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0: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9月29号到9月30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公众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4: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9: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财政部发布公告，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将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0: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公告显示，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3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单户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假设购房人商贷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算下来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此外，多家银行还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

0: 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
1: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办理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不委托任何第三方代办。
2: 我们看这三重条件应该说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筛选机制。那这个首套加薪发放呢，是为了锁定政策目标人群，像新市民啊、青年人啊、普通工薪家庭的这种首次购房需求，不是那种改善置换多套房投资哈，也是防止出现转贷套利的操作空间，就是要确保财政补贴是用于激发新的真实的自住购房需求。那我们看120平和150万呢，它其实构成了一个面积和价格的双重保基本的筛网。政策发力重点是对准库存压力较大的中小城市刚需市场。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队继续夺得多项赛事的冠军。
4: 跳水的比赛，最后的两枚金牌分别归属于女子三米板的陈艺文以及男子十米台的练俊杰，帮助中国队包揽了此次亚运会全部的跳水的金牌。场地自行车，那么这一天呢，全部三枚金牌也是被中国队实现了包揽嘛，分别是场地自行车团体追逐赛的男子团体以及女子团体，还有一块是来自于女子凯迪赛。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出短消息。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通讯器材类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自今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9月30号，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继续保持在第10名。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9月29号，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此前出土的600多根古象牙，全部从早期冷藏库房迁入到新馆专用的恒温恒湿库房。三星堆古象牙保护进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长效保护新阶段。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明显变化，活跃度显著提升。根据大熊猫习性，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0: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内蒙古呼伦贝尔

0: 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联大会议期间，美伊进行间接对话之后，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七日停火路线图，并在28号宣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会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已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称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美国将会如何回应？就在此时，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若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而美方则一再透露正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27号，伊朗宣称再次捕获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但美方矢口否认，美伊水下暗战是否正在悄然升级？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敌对势力或在大选前发动袭击，而他却被曝此时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油价将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一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均释放出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直在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称，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据路透社28号报道，受美伊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明显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本轮美伊冲突呢已经是7个月有余啊，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在刚才短片当中谈到几点，一是双方说了在交换啊彼此关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情况，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通过调解人。另外就是说，美国也说正在考虑啊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的可能性，而伊朗说呢，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也有一种说法，看到现在有一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这种运油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美国每天立场在变得更加强硬。那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那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另外，为什么美国对于伊朗此轮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积极？
2: 现在重燃战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不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持续要求谈，美国最后不谈，那么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确实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谈不成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就根据双方现在公开的表态来看，好像双方的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双方的表态都是愿意谈，准备打，不怕全面打。但是实际上根据最近2周的

0: 双方的言行来分析的话，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谈，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伊朗首先提了一个方案，就是七天停火的方案给美国，结果美国那个很快就拒绝了，后来伊朗说又拿回去修改了，现在又给美国提交了一个经过修改之后的七天停火的方案，那么在等待美国回应。最初呢，美国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又在纽约等了两天，等了两天还没有等到美国的回应，就回到伊朗国内去那个等。现在伊朗方面说得到美国的回应了，但是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伊朗也没有说。美国方面不仅是没有说他回应是什么，至于有没有回应，美国也没有说。很显然现在谈判的趋势有点逆转，就是本来在过去七个月的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中，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谈判的问题上是美国急，美国追着伊朗谈，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伊朗了，美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说没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谈判，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交流，然后美国这方面说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然后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说伊朗说想谈，给美国提交了方案了，美国说那个不谈，那个现在不是谈的时机，但是伊朗说那个伊朗还是准备谈，所以现在形势确实是逆转了。至于为什么逆转了，至少根据美国媒体、美国官员最近的报道说，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现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了。经过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派军舰和战斗机来护航引导船只出来，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美国说霍尔木兹的海峡下边布的水雷也基本上都排完了，那么伊朗打击过往船只的能力也下降了。美国的媒体说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再也没有袭击过过往海峡的船只了，所以有报道说现在可能一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有1300万桶，就是之前一天战争之前出来的大概有1900万桶，所以现在大概有70%多的石油，也就是恢复到战争之前的70%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他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他不怕拖下去，他现在不准备谈。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在本轮美伊冲突当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从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包括伊朗方面也说了，如果再次燃起战火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新式武器有可能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另外，根据伊朗方面说，说在波斯湾里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军舰了，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2: 正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其实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既包括火力方面的交锋，其实也包括舆论上的这个交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也预判到美国可能要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来讲的话，他要想有效的抗击或者说是威慑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必须要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在这个时候，伊朗所说的他手中可能要有新的这个武器对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并且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进行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舆论战。首先我们看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武器，由于伊朗预判到如果说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主要的还是使用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他所说的这个新的武器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反舰的弹道导弹，第二类是新型的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它的属舰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就想利用这种方式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主要的舰只赶到离这个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个地方，那么以此来迫使美国的舰载机降低出动强度，增加保障的难度，这样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在此前说它进行了相应的试验，但是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要想对海上的这个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伊朗还没有进行过成功的 端对端的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试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强调这种能力就是想通过舆论战的方式对美国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以及他是否能够把美国的军舰赶到这个500千米以外的这个情况，那么需要来分析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一艘美国军舰都没有，还是一直都没有美国的军舰，还是什么样的军舰被他赶到了500千米以外。必须要强调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阿拉伯湾进行这个阿拉伯海进行活动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就在600千米以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所说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或者说把它赶到500千米以外，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舆论战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需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有没有美国的军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出去的油料，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大约80%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在护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实际上美国的军舰是在不断的去掩护着相应的船只，通过暗航的方式靠近阿曼这一侧，再向外进行这个输送。所以在某些时段应该是有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在某些时段也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这个护航。所以说呢，这个伊朗所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应该可能是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出于舆论战的这个要求。那么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在500千米以外的这个距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种表态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主要的还是想争夺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舆论方面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不断的发酵呢，即便现在邮轮逐渐的是有所缓和的通过，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物价还是上涨的。那所以我看到9月份的美国的统计，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是跌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短片也谈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储备的原油通过一个互换的方式，也就是最晚的话是2029年这些互换的企业还要足量归还，一共是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储备的石油。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释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想把油价打回来。就是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从海峡能够运出来的石油多了，但是油价并没有回到美国理想的状态。就这一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后，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108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回到96美元一桶了，已经回去不少了。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战争之前油价只有70美元左右一桶，现在还在96美元一桶，油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美国就要想办法把油价打下来。打下来一个办法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美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现在运出来的石油多了，如果过几天伊朗再袭击几艘进出海峡的油轮，那么油价立刻就会回去。但是美国有一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把控的，就是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只要释放了，市场上石油供应量就上涨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很少了，美国最多的时候是储备油有7亿多桶，但是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大量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来那个打把油价往低了拿，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手里面就只剩下4亿桶的战略储备油。那么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又释放了一些，现在手里面只剩下2.8亿桶的石油了。这次公布说释放4000万桶，4000万桶是要2个月之内释放，也就是说平均到一天只有60多万桶。60多万桶对市场影响是很小的，市场上一天是消费1亿桶的石油呢。所以美国释放这个，一个是手里边自己石油没多少，另外一个是释放的量比较小，所以估计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看到27号呢，伊朗宣布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已经是伊朗方面近期捕获的第二艘了。那美方对此是矢口否认，来看相关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

0: 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是伊朗近期捕获的第二艘无人潜航器。随后，美国军方否认伊朗缴获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积极控制我们所有作战无人装备资产。伊朗称在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暗战是否正持续升级？有媒体分析，美国一方面依靠空中优势持续对伊朗布放水雷的行动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持续派出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军无人装备进行秘密监视和扫雷行动。9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装置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方发现伊朗人员正在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该系统使德黑兰能够从陆地布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此外，美媒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报道称，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1: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算是近期伊朗捕获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了。那这款啊，雷姆斯600，它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另外，如果真的像伊朗所说是捕获的话，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2: 雷姆斯600是美国一型中型的执行这种水下任务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有2种，一种是这种遥控，一种是自主。那么这一种这个无人潜航器实际上是属于自主的无人潜航器。遥控无人潜航器是通过光缆跟母船进行连在一块儿，然后在母船上的控制站来控制这个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但它这个这一型雷姆斯600主要的还是预编程，然后利用它自身导航系统在相应的任务区执行任务。它采用模块化，上面可以加装类似于像这些侦察情报的，侦察执行所谓的水温探测、水底探测的，另外可以扫排雷的这个任务，它都可以进行执行。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导航的这个手段呢，通常包括惯性导航 GPS， 再加上长基线水深导航。伊朗捕获这一艘这个无人艇，如果说是真的的话，很有可能就抓住它的这种叫做长基线水深导航被伊朗的电子干扰、水深干扰切断，转为类似于像惯性导航。惯性导航要进行漂移，漂移它要进行修正，漂移的时候就必须要 GPS 信号来进行修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浮到水面上来。那么在浮到水面上，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对比较狭窄的水域里面，就是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伊朗进行捕获的。所以捕获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防捕获的功能。一旦被对手进行捕获，它实际上有一个自保的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像关键的敏感的设备要进行自身的这个销毁。那么通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它的这种防捕获功能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达到了最长续航时间没有归航，通常情况下它本身就已经判断它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会采取这种销毁的措施，把关键敏感设备销毁掉。第二一个，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它应该是一个机动的，但是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的话，就也是表明它出现问题了。第三一个判断的标准，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它定位应该是在水里面，现在突然发现它在岸上了，那就肯定是被对手进行捕获了。那么这样几个条件就确定它要采取相应的这种销毁措施，那么对手可能就无法从中间得到它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刘先生，您看在这轮这个水下暗自较量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谁更占优？
3: 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美国在军事上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说他已经布了很多水雷，然后有很多艘船只已经被水雷给炸了，但是根据船舶公司的数据显示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游轮承认说他出了水雷，所以到底伊朗布了多少水雷了，那么现在不知道。美国说是整个航道上的水雷已经全部被那个清除了，伊朗说没有，还有很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从5月份开始，美国总共在海峡是清除了200多枚水雷，其中有只有10枚水雷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水雷，实雷水雷里边只有少数几枚是说真的能引爆的。所以到底是美国说的对还是伊朗说的对，要看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有没有油轮那个。

0: 不过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另一方面，以媒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乘私人飞机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事先并未公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晚首先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面，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阿联酋方面直至29号才予以确认。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那牛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暗访？
2: 他访问肯定是为选举考虑的，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区，政治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冲着选举去的。特朗普一个是为了他的政治丑闻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期媒体说阿联酋事先警告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打以色列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没当一回事。这次内塔尼亚胡去的就是要告诉阿联酋说你能不能出来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为了在选举之前突出他的政绩，因为跟阿联酋建交，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是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在外交上最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1: 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话。他说了，在大选之前啊，敌对势力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袭击。他为什么如此高调的说这个消息？
3: 想利用外部威胁来影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选举。那么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想通过展示自身的这种打击外部的威胁，来展现他的这种强硬，所谓的保卫以色列的这种国家安全。那么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这个选举。此前在针对加沙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的这种这个控制。现在在这个10月23号要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想利用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来进一步的强化内塔尼亚胡本身在选举中间的这种这个地位，来打击这个他的这种竞选的这个对手。同时呢，某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种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来干预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个时候渲染这个有相应的外部威胁，而且多线的这种所谓的多线对他构成这个威胁。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竞选对手也是想来抨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种利用这种外部威胁来影响选举的这种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国庆假期开启，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呢，中国将会频繁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降温显著，秋意浓，南方高温落幕，暑热消，而降水将会集中在华西地区，今后四天这一带是降雨连绵不绝。今天在贵州、广西以及湖南、江西还有福建、浙江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落区变化不大，分布依然是较为零散，在江南、华南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预计五号以后呢，南方降雨结束，天气转晴，体感也会明显变得干爽起来。城市当中，像重庆和长沙，五号之前都是雨水不断，五号之后晴天上线。而在中国的北方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甚至是低于20度，而最低气温更是只有个位数，像东北、华北北部以及西北的。

部分地区一早一晚还将会体验冰点附近的寒意，再加上北方多风，寒凉更加的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2度，哈尔滨阵雨，4到23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6度，西安小雨，14到2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2到19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22度，长沙小雨，17到24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7到14度，柏林阴，13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1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日内瓦小雨，14到20度，维也纳晴，13到25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小雨，15到21度，纽约阴，18到24度，华盛顿阴转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7度，迪拜晴，30到41度。

0: 今天是新中国77周年华诞，全国各地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将由伊拉克独立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离后，伊拉克仍面临多重挑战。针对日本防卫大臣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中国外交部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对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今起施行，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将简化手续，为居民购房提供免申即享贴息服务。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国庆期间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10组立体花坛，通过多种元素展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北京还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不少商圈地标通过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打造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徐汇西岸滨江，一条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与潮玩市集，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4: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s incredibly beautiful.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I think it's, yeah,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I mean.
3: 国庆假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百余种珍稀品种争奇斗艳，缤纷多彩的菊花景观与雄奇壮丽的长城风光交相辉映，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秋观景、休闲打卡。
5: 今天跟姐妹们一起来看菊花了，相当漂亮，老开心了。
3: 国庆佳节，山东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成了假期一道亮丽风景。
6: 今天能够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庆祝生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荣幸。
3: 多地市民游客用歌声为祖国送上祝福。在浙江余杭平遥老街，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用歌声为祖国献礼。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